0: 但这家老店仍然有他心里最地道的重庆味道，
1: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对，我现在几十年一回目标就是往那百年老店去走。
0: 火锅万物皆可煮，热辣沸腾的锅底包罗万象，如同今天中国人的餐桌，热火朝天，丰富多彩。2023年1月18日是农历腊月27，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亲切慰问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作为农产品交易的枢纽，在北京新发地是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每当提起它，人们便会与丰盛、新鲜等词语挂钩。张玉喜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负责人，年轻时曾学习过蔬菜栽培，对蔬菜有着特别的情感。曾经冬储大白菜是北方人过冬独有的方式，一入冬，每户人家往往需要储存上百斤白菜以应付过冬。挂斗卡车上的白菜码得密密麻麻，市民们纷纷购买的情景是那代孩子们最温暖的回忆。
2: 冬天就以大白菜为主，大白菜、萝卜是吧？冬天如果能吃到芹菜，当时就不错了，就觉得很新鲜物，像黄瓜、西红柿，那都是天方夜谭了。
0: 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张玉喜带领15位村民筹建农产品批发市场。这片小小的空地市场也开启了一段瓜果蔬菜大发展的菜篮子传奇。现在每天天未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就开始了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时刻，卸货、装货、配送，人流车流交错不息。10多个细分市场每天有1万多吨蔬菜和2万多吨水果进入新发地，新鲜果蔬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各类超市，丰富老百姓的餐桌。如今线上下单，家中收货，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餐桌，缩短了新鲜果蔬与味蕾的距离，到处洋溢着生活新滋味。

0: 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43号，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阅兵。11张饭桌错落摆放，墙上挂着开业时报道的报纸版面。晌午时分，这间坐落在幽静胡同里的小饭馆早已宾客盈门。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饭店主要是国营，那时去饭店每餐一顿，往往要花掉工薪家庭近一周的伙食费，因此下馆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极为奢侈和难得的。正在忙碌的这个人名叫郭华，是阅兵饭馆的第3代经营者。80后的他可以说是伴随着饭馆一起成长起来。
1: 小一点的时候就在我们这款台圈着，再大一点啊，我就基本上就是这跑堂的，这老顾客也知道这本家的孩子，就抱上来坐腿上，你想吃哪个啊？你吃吧，就这样，就这么就混大了。
0: 阅兵饭馆是郭华的爷爷奶奶郭培基

0: 刘桂仙夫妇于1980年开办的。当时郭培基家里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就靠他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增加收入，有做饭手艺的郭培基、刘桂仙决定开一家饭馆。当时物资紧缺，购买东西都需要凭票供应，买油需要油票，买肉需要肉票，还有蛋票、鱼票等等。有限的票证如何能开饭馆呢？正在饭难之际，他们发现了一样东西，不需要票。
1: 当时唯独呢，北京是买鸭子不要票，所以拿着剩下的20-30块钱买了几只鸭子啊，剁成了小块，做成了不同的口味，什么香酥鸭、八宝鸭，然后按成小份那么卖。
0: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夫妇就赚了30多元，可以顶得上当时近一个月的工资。一份锅烧鸭1.6元，一份白菜豆腐0.19元，鱼香肉丝0.6元。个体饭馆饭菜的价格相对不高，两个人花1元钱左右就能美美的饱餐一顿。40多年前，刘桂仙夫妇用仅有的食材鸭子制作了几道菜肴，成为一个时代的尝鲜者。现在在阅兵饭馆的菜单上，以猪牛羊肉、鱼虾海鲜等各类食材制成的菜品有数十种，消费者可根据自己喜好随意挑选。如今各式各样的餐馆随处可见，下馆子早已不是当年奢侈的象征，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着改变。华灯初上的北京，东直门内大街逐渐展露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样貌。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街道上，聚集了上百家营业至深夜的饭馆。对于食客们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更加熟悉的名字——鬼街。与鬼街的作息同步，晚上6点到凌晨是王贵顺最忙碌的时候。他经营的这家饭馆24小时营业，食客们随到随吃，享受着现代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便是在北京，人们想要晚上出门吃顿夜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94年，靠着3份零工养家糊口的王贵顺拿出全部家当，在鬼街租下一间平房，摆上4张桌子，开启了一家通宵营业的饭馆。
2: 卖点面条啊，卖点馄饨，我们那个客人夜里头人多，我说那好家伙，这没有你们开，我们回家撑死了煮袋方便面吃，有你们开夜市，我们能吃点热乎的。
0: 鬼街的饭馆越开越多，人气越来越旺，王贵顺也开启了分店。今天在他的饭馆里，小龙虾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菜品，麻辣、蒜蓉、13香，10来种不同的口味，满足着不同人的偏好和需求。夜市照亮了城市的夜晚，也点亮了人们的生活。对于王贵顺来说，当初过上富足生活的梦想早已照进了现实，守着饭馆他也不用再四处奔波。新时代的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对忙于生计的城市人来说，夜幕中一盏盏或明

0: 破案的灯光足以慰藉辛勤之余的疲惫。等到喧嚣退去，日升月落，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开始了。兰州人的幸福有时候就来源于一碗牛肉面。在这座拥有44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分钟都会卖出1000多碗牛肉面。马文斌，兰州人，拉面师。作为这家牛肉面馆的第四代手艺传人，马文斌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兰州牛肉面发扬光大。为此，他信奉严师出高徒。出师的关键在于熬汤的技术。
1: 我们的设计法是汤清的镜，镜子能看见人，我们的汤就能看见人。
0: 汤汁清爽，面条筋道，猪背和谐，是兰州牛肉面传承了100多年的秘诀，也是马文斌记忆里对美味最初的印象。但那个时候，这样的工作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择一夜谋食养命，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马文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师傅口中的状元。而在后厨之外，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当味美价廉的快餐成为顺应时代的需求，兰州牛肉面翻山越岭，出现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这种地方美食走出国门，奔向世界。进入新时代，超过50000家兰州牛肉面馆遍布在世界各地。快节奏的生活也加速了人们对食物便捷性的追求。科技的日新月异，让牛肉面的精华被浓缩在了小小的包装袋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柳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新时代以来，它又以独特的饮食文化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2: 北京家教，家乡糯米饭。
0: 柳州最热闹的早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容易分辨出本地居民和异乡游客。但不管人们来自哪里，早餐嗦一碗粉都是最常见的选择。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陈伟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与普通的米粉店不同，这是一家专卖螺蛳粉的小店。
3: 以前的螺蛳粉很简单的，就是酸笋，放一点那个切粉，然后丢一点青菜，逐步逐步的腐竹啊、花生啊、木耳啊、酸豆角啊，这些东西等于说一碗螺蛳粉的标配了。
0: 螺蛳粉的奥秘在于酸笋，经过发酵的酸笋散发出独特且浓郁的气味，成为一碗螺蛳粉的精华与灵魂。与螺蛳粉相伴是柳州人的日常，也是陈伟赖以谋生的工作。40多年前，不到20岁的陈伟开始在粉摊打工，从此依靠手艺养家糊口。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地方美食始终无法获得外乡人的青睐。为了把螺蛳粉带出柳州，2011年，陈伟和朋友们曾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
3: 那个酸笋的味道啊，飘到窗子外面、门外面、附近，全是那个味道。哇，附近那住在那居民呢，都跑过来投诉，它是什么怪味道啊？投诉了很多很多次。
0: 就在陈伟一筹莫展的时候， 社交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方式。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探寻新的美食线索，丰富三餐的体验。陈伟也注册了平台账号，与陌生人分享家乡的味道。互联网让异乡人开始钟情于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也让陈伟的社交账号拥有了超过150,000的粉丝。出于对家乡的留恋，几年前他回到柳州继续创业。当时的柳州，螺蛳粉的爱好者已经蜂拥而至。进入新时代，随着健康观念的深入，科学的饮食观和个性化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新追求。配料、热量、糖分等数据的可视性，碳水、蛋白质、植物纤维的个性定制，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三餐方案。甚至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着味蕾的召唤，不远千里寻访美味。山东淄博不仅历史文化悠久，也是著名的工业城市。进入新时代，这座城市更因艺考成名。淄博烧烤最具特色的小饼，烤炉加蘸料，被食客戏称为烧烤灵魂三件套。汁汁冒油的肉串蘸满佐料，搭配小葱，再用小饼一卷，构建出美妙的口感层次，一口爆香，直抵心田。无论是年轻学生还是年长游客，都能在此体验主人翁般的自得其乐。2024年初，哈尔滨因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一跃成为旅游的顶流城市。锅包肉、哈尔滨红肠、糖葫芦等美食也让游客流连忘返。一座锥心逐枝的城市正在呈现新风景。进入旅游旺季，远道而来的游客一下飞机、火车，就马不停蹄地前来品尝槟城特色美食。锅包肉则是游客必打卡的选择。一蔬一饭，人间至味。味道能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美食更能传承一方文化。从满足温饱到丰盛美味，从简单果腹到营养健康，一餐一饭的细节折射出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但中国人对美食的偏好并不仅仅停留在食物本身。出生、求学、婚嫁、团聚，每一件人生大事都伴随着味蕾的记忆。新时代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改变。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住房梦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执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住房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稳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帮助越来越多的住房困难群众改善了居住条件，越来越多的百姓圆了安居梦。浦江潮涌，上海这座被无数梦想与憧憬萦绕的城市，穿越百年风雨，始终屹立在发展的潮头。坐落在上海北部的彭浦新村是个老社区，曾经是上海北部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大量的工人居住在这里。改革开放之初，彭浦新村许多家庭只能住在一间卧室，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每当饭点临近，整个社区都会被烧菜的香气所包围。徐德虎是上海自行车厂的一名职工，通过单位最后一批分房住进了彭浦新村。
5: 当初分过来的时候是17.8，我们是两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小孩还没结婚，这个时候我们住在很挤的。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浦新村的老公房由于年久失修逐渐老化，快到退休年纪的徐德虎和其他居民一样，对旧房改造的期盼也越来越强烈。
5: 老房子有的时候热，对吧？蹲了又不舒服，两家人家还要吵，早上起来上厕所，他也要上，我也要上，因为两家人家合用的嘛。
4: 彭浦新村街道不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很快实现了华丽转身。徐德虎终于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5: 这里是古道，这里就是厨房间，我的厨房间。这里我是卫生间，之前呢我们也是跟邻居两家人家合用，上厕所烧饭都有冲突的。上面呢我做了个吊灯，这个吊灯呢这样一做呢，我看上去呢灯开了比较好看一点。还有嘛，我们这个阳台上面呢，现在看上去开始好看了。
4: 这间50多平方米的新居有一间南面朝阳的大卧室，这也是徐德虎最满意的一间。主卧的采光很好，一缕缕金色的阳光照射进来，洒在桌子和地板上，把整个房间照得通亮。
5: 这个房子呢比较这个南北通道比较舒服，早上我起来了以后，这个舱门一开，后面一开，通风，2分钟就。

0: 上海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顺着长江向上游进发，来到武汉，一座工业之城映入眼帘。这里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武汉市青山区武钢的建设基地。当年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云集青山工人村，刘桂华就曾居住在这里，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棚户区的情景。
1: 这就是我们当时棚户区的一个旧景，当时我们就都是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房子都糊的报纸，因为当时那个墙壁啊都是板皮墙，容易掉渣，所以糊上报纸就干净一些，然后再就是可以挡风一些。
0: 作为中国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每到夜晚，武汉的人们会拿出家中的蒲扇和竹床，来到室外过夜。
1: 每家每户都有竹床，就是乘凉用的，竹床就堆到门口，先把地就泼湿，泼湿就把那蒸汽让它消一点，然后再就吃饭就在外头吃饭，吃完饭把碗一捡就在外头睡觉，就想这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吧，没想到会改造房子。
0: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青山区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几年后，一排排高楼错落有致，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曾经的棚户区蝶变为环境优美、设施齐备的新型社区。刘桂华是第一批搬入棚改回迁社区的居民，一家人从34平方米的棚户搬进了86平方米的电梯房。如今满面笑容的他，再也不用为炎热的夏天发愁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刘桂华把新家装饰得舒适温馨。从棚户区到新社区，从竹床纳凉到享受空调房，新时代的变迁不仅体现在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上，更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北京，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城市，街巷之间岁月流转，承载了无数人的生活片段与历史记忆。在北京南城坐落着因龙须沟改造而闻名的金鱼池社区，今年70多岁的王建和在金鱼池社区已经住了50多年。听闻过龙须沟历史的他，对居住环境最大的期盼就是干净利落。1967年刚刚结婚的王建和搬进金鱼池社区的一栋3层小楼，刚搬来时王建和很高兴，感觉住楼房比住低矮逼仄的平房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喜悦感逐渐被担忧取代。
2: 因为这楼终归是时间长了呀，房屋这个墙体开裂呀，它是有预制板的，预制板以后长期的腐蚀，也这个加上风化，它就开始掉渣，就里边钢筋就都露出来了。
0: 经过近30年的使用，一排排小楼已经成为破损的危房。更让王建和烦恼的是，简易楼没有独立的厨房和暖气，居民都是采用煤炉采暖做饭。一到冬天，烧煤带来的浓烟就让他心烦不已。
2: 哎，加煤了，你弄完以后底下呼噜就漏下来了，漏下来以后在底下就全是灰，就弄一屋啊。早上起来冒烟呀，这烟哪往哪，恨不能往屋里放啊，只能往外，所以外边全都是烟，污染环境。咱们按这住着，咱们也不安全，是不是受污染啊？
0: 金鱼池社区开启了危房改造工程。

0: 王建和等首批回迁住户住进了梦想中的新房子。建成后的小区做饭采暖全部换成了清洁能源，家里安装的自采暖系统让取暖变得干净方便。过去那个陈旧杂乱的家不见了，如今王建和的家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要住有宜居，住得安心不可或缺。老旧小区改造让旧貌换新颜，完善的水电路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正是中国近年来提升居民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就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重庆市渝中区的山城巷坐落在长江之畔，是重庆城区唯一以山城命名的百年老巷。年近七旬的郑朝芳是山城巷的老居民之一，他家位于山顶的一栋小楼，每次回家都要气喘吁吁地走上百级台阶。如今游人如织的山城巷，在郑朝芳年轻时还是个人迹罕至的小巷子。山路崎岖阴暗，安全是他对生活环境最大的期盼。
1: 那点过后的路灯又很少，好，又那个灯牌是原来那种照明那个老灯牌又不亮，因为那里住家人不少了，好，郑州的行走人少，所以说那些年生呢，好多经常都有那个治安都不得不到保障，等于说的大家都怕走。
0: 新时代以来，山城巷经历了几次更新改建，传统街巷焕发新生。2021年微更新改造后的山城巷重新亮相，既保留历史建筑肌理和脉络，又在环境美化、片区功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升级完善。曾经陡峭的道路被铺平，整个街区的风貌也焕然一新。
1: 现代科学发达了，坚固硬安了，条件环境也改善，院子内修了个，又现在又来整修，整了出来看起多舒服嘛，住到里头也舒服。
0: 环境好了，郑朝芳也爱出门了。考虑到老年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社区还在通往山城巷山顶的路上加装了电梯。如今郑朝芳出行方便了，坐上电梯很快就能回到位于山顶的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腾格里沙漠边缘，富民新村的文艺骨干正在村前的广场上排练改编的鼓浪小调。从大山褶皱里穷窝窝，搬到眼前这一片从沙漠里开辟出的新家园，如今村居整齐敞亮，道路平整通畅，环境优美整洁，一座座产业大棚在村庄周围层层铺展开来，村民的笑脸是对幸福生活的最好注视。
2: 变化最大的这些同事跟旧同学我管了，出来就聊，哎，出门就不用我聊。
3: 好家前面的生活。
0: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古浪的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在杭州市的西部，富阳区文村沐浴在阳光下，在这座古村落里，十多栋风格独特的新农房靠山临水，与旁边几栋古建筑相得益彰。2017年19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国广大的古村落蕴藏着大量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为了守护好古村落，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树行动了起来。文村就是第一站。
4: 我们就去做了考察，我觉得这个文村是蛮典型的，就是既有新建筑又有老建筑。我觉得这个村子作为一个研究和改造的对象，从我们学术探讨来说特别有价值。
0: 既不能大拆大建，也要恢复这里的传统文化。王树在原有旧村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首先将每家门口的小空间进行恢复，进门后的小庭院和屋顶的天井也重新出现在了文村，这也让传统庭院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厚了。
4: 首先是给它恢复了一系列的公共空间，除此之外我们又补了若干个这种像小棚子小亭子这类的结构，完了给村子补了两个公共厕所。
0: 随着改造工作逐渐进入尾声，慕名而来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周群丹早年嫁到了文村，随着文村的改造，她的生活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5: 我之前一直都在宁波工作，做的也是酒店管理系列的，然后新房子开始装修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做民宿，之前的话也没有客流，卫生间设施也不齐全。
0: 如今他的新家已变成了一山居，是远近闻名的宜居之地。走进这家民宿，一股温暖寂静的气息弥漫开来，木头的清香夹杂淡淡的茶香，让来光顾的旅客心旷神怡。
5: 这边是我们的厅堂，也是我们农村说的是那个客厅，然后我们的厅堂的楼层它会比较高，采光性也特别的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客房，这个是标间，这是一个标间，然后适合一家三口啊带小孩住。这就是我们的客房的卫生间。
0: 他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大自然交融在了一起，每个房间都充满了清新温馨的气息，为每一位旅客打造一间放松身心舒适安逸的理想住所，也圆了自己的民宿梦。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如今的文村，无论是保护古村落风貌，还是促进乡村文旅，都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神风貌。西安是13朝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距离西安60多公里的渭南市地处关中平原，在市郊的一条公路旁，一座玻璃砖房映入眼帘。这是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博士王怡琼建造的一幢节能房。
6: 这个房子的第一代其实是在2000年，那么在2006年，奶奶去世了以后，这个房子它就荒废了。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家人

0: 又提起了就是想要把这个老屋进行翻新。
1: 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他邀请了优秀的设计团队，开始对家里的宅基地老房子进行改造。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房屋的改造。
0: 我们的门大概是开在一个侧面，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藏风聚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由于房子临街，隔音降噪是第一位的，而前中后的三进院落则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0: 整个南立面的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立面，由玻璃砖跟红砖它相应而成。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阳光间。那么它在南向上对热的这样的一个储蓄。
1: 除了阳光间，这座玻璃砖房还在屋顶安装了光伏板，充分吸收太阳能，真正实现了电能自给自足。此外，房屋还配备了雨水循环系统，将收集到的雨水进行净化处理，让家人能品尝到甘甜健康的饮用水。
0: 我想对我的父亲说，2000年的时候，您为您的母亲，盖了一座房子，然后在今天，我将这个房子进行一个翻新，我希望它像一个礼物一样可以送给您。
1: 王怡琼用努力和坚持，更让这片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年，王怡琼团队在临近的乔马村建造了新型乡村振兴文化综合中心，秉承节能环保理念，设有红色书吧、乡村振兴议事厅、农产品展销平台等功能，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公共建筑树立了新典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住房不仅是遮风避雨的物质空间，也是人们进行交流交往的社会空间，更是每个家庭安放和寄托心灵的精神归属之地。从住有所居到安居宜居，中国城乡居住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亿万百姓喜圆安居梦想，过上美好生活。未来中国人会住得更舒适，更舒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

0: 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0: 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 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0: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0: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0: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 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

0: 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 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查无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2: 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金广大讲堂。
7: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

0: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0: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

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

0: 十五期间，他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他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3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 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

0: 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宫外孕这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副主任医师。
2: 刘耀芳，副主任医师，妇产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曾于省级医院进修高危妊娠救治与妇科微创技术，擅长危重院产妇抢救、各类妇科微创手术，牵头参与高危院产妇救治工作，积极推广妇产科微创新技术，开展妇幼科普。
1: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有关宫外孕的话题啊。其实它不是一种并不罕见的那个妇科疾症了，一旦发生破裂啊，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会引起腹腔内的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啊，认识它的早期信号，关键时刻真的啊能救命。所以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副主任。刘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很高兴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来聊一聊宫外孕这个话题。
1: 那刘医生啊，宫外孕它到底有多常见呢？为什么说它是每一位育龄女性都应该了解的必修课呢？
3: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宫外孕在医学上叫做异位妊娠，它在所有妊娠中的发生率大概是在2%到3%，粗略的说，就是100位怀孕的女性里，就有可能有2到3位会遇上这种情况。而且，宫外孕破裂引起的腹腔内大出血，曾经是早孕期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它不是罕见病，而是每一位育龄女性都值得了解的安全话题。今天我就把最核心最要紧的内容尽量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讲清楚。
1: 那太好了，那咱们就先从最基础的讲起啊。到底什么是宫外孕？很多听众啊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词，但可能并不是真正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的，我先打个比方，正常怀孕的过程是这样的，卵巢排出卵子，在输卵管里和精子相遇，形成受精卵。受精卵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顺着输卵管慢慢游回子宫，在子宫腔里生长发育。但有时候这条路会走得不太顺利，受精卵没能顺利回到子宫，而是在子宫腔以外的地方生长发育，这就叫做异位妊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外孕。
1: 那它最长的安插是在什么地方呢？
3: 90%以上是在输卵管，也就是输卵管妊娠，另外还有很少见的卵巢妊娠、腹腔妊娠、宫颈妊娠等等。原本只是为什么说宫外孕危险？输卵管是一条又细又薄的管道，原本只是受精卵经过的一条路，根本不适合胚胎的生长发育，可胚胎在里面一天天长大，管壁撑不住的那一天就会破裂出血，而且这个出血是在腹腔里面，外面是看不见的。等到人头晕、眼前发黑、快要休克的时候，往往出血量已经很大了，这就是宫外孕最凶险的地方。
1: 那听您这样一说啊，确实非常非常危险啊！大家需要记住的是，是不是您刚刚反复强调的早期的信号了？
3: 对，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早发现可能只需要打一针或者微创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拖到破裂就可能有大出血需要抢救，甚至危及生命。所以认清早期信号是守护健康的第一步。
1: 那说到这儿，就是要请刘医生讲讲这个重点。那宫外孕早期，那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我觉得和大家详细一点，这样大家也方便对照自查。
3: 好的，宫外孕早期最典型的表现，我们医学上叫做三联症，就是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三个信号大家一定要牢记。先说第一个，停经。大多数宫外孕都会有6到8周的停经史，也就是说该来的月经没有来。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句，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停经史，月经可能只是推迟了2-3天。还有人因为出现了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把出血当成了来月经，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怀孕了。 换句话说，没有停经不代表就一定不是宫外孕，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要牢记在心里。
1: 嗯，那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很多女性可能就是栽在这个没想到上。那第二个信号，腹痛呢？
3: 腹痛是宫外孕最主要的症状，大约95%的患者都会出现。早期的腹痛往往是一侧下腹的隐痛或者酸胀感，很多人会当成胃肠不舒服或者岔气了，就没放在心上。但是随着胚胎的慢慢长大，腹痛会越来越明显。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突然出现一侧下腹部撕裂样的疼痛，同时伴有肛门坠胀感，就是想解大便却又解不出来，再往后还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面色苍白、出冷汗，甚至晕过去，这说明输卵管已经破裂，腹腔内正在大出血，必须立刻到医院，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1: 嗯，那这第三个信号，阴道出血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大约60%-80%的宫外孕患者会出现阴道的不规则流血，它的特点是出血量比一般的月经量要少，颜色是偏暗红色或深褐色，往往是断断续续、淋淋不尽，多数发生在停经后6-8周。很多人一看出血了，就以为是月经紊乱或者是先兆流产，自己去药店买点药调理，结果把最佳的治疗时机给耽误了。这里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停经以后只要出现任何形式的阴道出血，都不要自己扛，不要自己猜，应该尽快到医院查清楚。
1: 嗯，是的，一定要注意了。除了这三大典型的信号，宫外孕早期还有没有其他容易被忽视的身体提示呢？
3: 有，我再补充几个。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肛门坠胀感，就是想解大便却又解不出来。第二个是比较特殊，就是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妇科的毛病怎么会有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呢？原理是这样的，如果腹腔内出血比较多，血液由下腹部流向上腹部，刺激到膈肌，就会让人感觉到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所以一位早孕的女性如果同时有腹痛、出血，又莫名的奇妙的出现了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第三个是有些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乏力，这些表现没有特异性，容易被当成早孕反应或者累着了。所以我把这些信号总结成一句话，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三样只要出现一样，就应该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说女性朋友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停经啊、腹痛啊、阴道出血这三样，只要出现一样都应该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啊，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了。嗯，那刘医生，听您讲了这么多的信号，其实也不少，可是为什么啊临床上还经常有被耽误的病例呢？
3: 问好，这也是我做这个科普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总结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号太会伪装，宫外孕早期的腹痛、阴道出血往往很轻微，断断续续，很容易和月经不调、胃肠炎、先兆流产这些常见的问题混在一起，很多人习惯性的想再等两天看看。第二个原因是有一部分患者根本没有停经史，加上阴道出血又被当成了月经，连怀孕这件事本身都没有被发现。第三个原因是健康意识的问题，很多女性觉得宫外孕离自己很远，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把这个认知缺口给补上，早一点警惕就早一点安全。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到底啊哪些人更容易得宫外孕呢？那刘医生帮助大家捋一捋。
3: 好的，我把常见的危险因素一条一条说清楚，大家可以对照看看。第一类是既往有过宫外孕病史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有过一次宫外孕，再次发生宫外孕的概率大概是10%。如果有过两次或者更多，风险会增加到25%以上。第二类是输卵管有损伤或做过手术的人，比如输卵管结扎、腹通及其他盆腔手术，输卵管的形态和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第三类是有盆腔炎性疾病病史的人，盆腔炎、附件炎、 尤其是衣原体淋菌引起的感染，最容易损伤输卵管，使它变窄、粘连、蠕动异常。第四类是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女性，比如做试管婴儿的人群，异位妊娠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增加风险，比如长期吸烟，因为尼古丁会影响输卵管的纤毛运动，让受精卵走不动，比如年龄超过35岁，比如带环妊娠，也就是在宫内有节育器的情况下怀孕，还有多次人工流产史等。要说明的是，有这些高危因素不一定一定会得宫外孕，但确实要比普通人群多一分警惕，怀孕后也要更早更勤地做检查。
1: 也就是说这些高危因素呢，不是说就一定是会得宫外孕了啊，但是呢可能就会比普通人群呢要多一些警惕，所以呢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呢就要更早的去检查呀，这样会更好一点了。好的，那我们刚刚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信号或者是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呢？
3: 确诊宫外孕，医生主要依靠两样武器，抽血查血 HCG和做 B 超，尤其是经阴道 B 超，这两项检查一结合，绝大多数情况都能够判断出来。
1: 抽血查、HCG 还有 B 超，还有阴道的这个 B 超，其实这样的检查都能够很好的去判断出来了。好的，那这两项检查分别它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我觉得刘医生可以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
3: 好，先说血 HCG。HCG 是怀孕以后身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正常的宫内妊娠早期的血 HCG 大约每隔48小时会增长66%以上，可以说是在翻着倍往上走。而宫外孕呢，因为胚胎着床的部位血供不好，发育不良，血 HCG 往往上涨得很慢，甚至不升反降，所以医生会隔天复查血 HCG，看它的动态变化趋势。再说 B 超，经阴道超声是诊断宫外孕的首选方法，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正常宫内妊娠应该在超声下看到宫内孕囊了。如果血 HCG 已经超过3500单位每毫升，而宫腔内仍然看不到孕囊，就要高度警惕宫外孕的可能了。另外，医生还会结合妇科检查等综合判断，少数疑难情况还需通过腹腔镜或在手术过程中取组织做病理检查才能最终判断。
1: 听刘医生这样一介绍我就听明白了，就是血 HCG 看的是一个变化的趋势，而 B 超看的就是孕囊的它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两样是缺一不可，你既要查 HCG， 同样 B 超也是不可少的，对不对？
3: 主持人概括得非常准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备孕和早孕的女性朋友，停经以后不能光靠验孕棒测一下两道杠就放心了，要尽早到医院做一次正规的早孕检查，确认孕囊到底在不在宫内，尤其是刚才说的几类高危人群，更不要等到肚子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就诊。
1: 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了啊。好的，那如果确诊了宫外孕，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做手术呢？
3: 不一定啊，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们的治疗原则是在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护生育功能。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脐带治疗，这种治疗范围适用很窄，只有极少数血 HCG 很低还在持续下降，包块小又没有破裂的迹象的患者，才能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等待它慢慢吸收。第二种是药物治疗，最常用的是甲恩蝶呤，是通过打针来破坏绒毛，使胚胎组织坏死脱落吸收，它适用于没有破裂、生命体征平稳、包块比较小、血 HCG 值不是特别高的患者，治疗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用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而且用药前后要反复的抽血查血 HCG 和 B 超的检查，患者要有良好的依从性，必须能配合严密的随访， 不是随便什么情况都能使用的。
1: 嗯。
3: 第三。

0: 种就是手术治疗，目前首选的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根据患者的生育要求和输卵管破坏的程度，医生会选择切除患侧输卵管，或者行开窗取胚等保守手术保留输卵管。一旦出现破裂大出血，那就要争分夺秒的手术，以保住生命为首要任务。
1: 哦，刚刚听您这样说，有三种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啊。好的，听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是宫外孕，那早发现处理方式会更加温和一点，创伤也会更小一些了。那如果拖到破裂的话，那只能是紧急抢救了，是这样吗？
0: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早期信号这四个字，它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每一位女性未来的生育机会。
1: 哎，是的，就是早期的这种治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了。那刘医生啊，那我们节目开播前呢，我们也在后台收到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位朋友就说，那以前呢得过宫外孕，那手术以后她还能正常怀孕吗？我相信啊，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对不对？
0: 对，这是的。答案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机会正常怀孕的。如果是做腹腔镜开窗取胚保留了输卵管，或者切除了一侧输卵管，另一侧输卵管是好的，那么通过另一侧是可以自然受孕的。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得过宫外孕的人再次发生宫外孕的风险确实比普通人要高，所以这类女性怀孕后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做早孕检查，尽早确认孕囊位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医生还会建议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来降低风险。总之，有宫外孕病史并不等于不能再怀孕，关键是科学备孕、规范随访、早期检查。
1: 是的，刚刚刘医生也说了，就是有过宫外孕的这个史的朋友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还是能够怀孕的，但是前提要一定要科学的备孕，要规范的随访、早期检查，其实这些也是能够圆他的心愿，对不对？还有听众就问啊，就是宫外孕它能够就是提前预防吗？就是如果你看这样凶险，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前预防它呢？
0: 严格讲，宫外孕很难做到100%预防，但很多风险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和医疗行为来降低的。比如注意性卫生和经期卫生，积极防治盆腔炎，有计划的备孕，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产。有妇科炎症、输卵管疾病的，要先把病治好再怀孕。不吸烟，高危人群怀孕后尽早做检查，这些都能实实在在的降低风险，或者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它。预防宫外孕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早检查这件事情做在前面。
1: 对，是，就是早检查这件事一定要放在前面。在这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宫外孕呢是很难做到100%预防，但是呢很多风险啊它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医疗行为来降低的。比如刚刚刘医生也说了啊，注意性生活和经期的卫生啊，积极的防治盆腔炎啊，有计划的备孕，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产。另外呢，像有妇科炎症、输卵管疾病呢，您如果有的话，就是先要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然后再怀孕啊。还有不吸烟，高危人群怀孕的时候呢尽早的做这样的超声检查，这些啊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降低风险了。所以我们刚刚也是提醒大家，就第一时间发现它，预防宫外孕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早检查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最前面了。好了，我们的节目啊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在最后啊，我们也请刘医生用几句话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再给大家提炼一下，特别是啊我们啊收音机前和我们屏幕前广大育龄女性朋友送几条最实用的建议，您看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下面给大家总结成五句话。第一，要牢记信号，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是宫外孕的三连针，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猜，不要拖延。第二是早做检查，停经以后尽早到医院做早孕检查，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做 B 超，确认孕囊在不在宫内，高危人群尤其要早。第三是管好基础问题，有盆腔炎、输卵管问题，先规范治疗之后再怀孕， 避免反复人工流产，注意性卫生。第四是警惕急症，一旦出现剧烈腹痛、肛门坠胀、头晕、出冷汗、面色苍白甚至晕厥，很可能是宫外孕破裂，要立刻拨打120或者由家人紧急送医，千万不要自己开车，不要硬扛。第五是别被侥幸害了，即使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女性也可能遇到宫外孕，健康面前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全。
1: 嗯，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五句话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今天精彩的分享，收获满满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宫外孕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拖延了，牢记早期的信号，科学检查，及时就医，就是对自己最健康最好的负责。非常感谢刘医生。嗯，非常感谢。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宫外孕的一些话题了，刚刚刘医生也是和大家说到几点建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的，所以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首先第一呢，要牢记信号，像停经啊、腹痛啊、阴道出血，其实啊这些都是宫外孕的三连针啊，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猜，不要拖延。这第二呢，要早期检查，停经以后呢尽早到医院做早孕的检查，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呢做 B 超确认孕囊啊在不在宫内，那高危人群呢尤其是要早的。第三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您一定要管好基础的问题啊，有盆腔炎啊、输卵管的问题啊，先规范治疗再怀孕，避免反复人流，注意性卫生。第四呢，警惕急症，一旦出现剧烈的腹痛啊、肛门的坠胀、头晕、出冷汗、面色苍白甚至昏厥，很有可能那就是宫外孕的破裂了，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或者是家人紧急送医，千万不可以自己开车，不要硬扛。这第五点呢，不要被侥幸害了，即使是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女性朋友也有可能会遇到宫外孕，所以在健康面前呢多一分小心，那就多一分安全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年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了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很多朋友啊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想问，哎，这是不是癌，要不要手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普外科吴小虎主治医师，我们就要请吴主任啊，我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了。
1: 吴小虎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在三级医院从事普外科工作十余年，擅长甲状腺及乳腺疾病的腔镜微创手术、甲状腺癌及乳腺癌的各类规范化肿瘤根治手术、乳腺癌术后期及期重建、腋窝前哨淋巴结及内乳淋巴结活检等。
0: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请到的是咱们安徽中科庚九医院普外科吴小虎主治医师啊，和大家来聊一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生，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甲状腺，但具体甲状腺在哪儿，长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功能，哎，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你能不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器官的脸侧，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张开翅膀的蝴蝶，由左叶、右叶、中间的峡部还有峡部向上延伸的锥状叶构成。甲状腺体积非常小，但是它的功能并不小，它可以产生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是我们维持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从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影响我们的身高和智力发育，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女性在妊娠期就开始服用左甲状腺激素，就是为了避免幼儿产生那个出现一个呆小症。在我们成年后，它又调控了我们的心跳、体温、情绪、体重，几乎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它。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啊，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甲状腺的结节。那吴医生啊，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现在啊，好像很多人都有呢？
2: 甲状腺结节简单一点说，就是甲状腺细胞的异常增生所形成的一个团块，它可以是单发，也可以是多发，可以是实性的，也可以是囊性的。囊性就是类似于一个水球，也可以是实性和囊性混合存在。之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体检都能发现甲状腺结节，人人都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彩超的普及，它可以发现我们触摸不到的，甚至连毫米的甲状腺结节都可以在彩超下被发现。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结节在成年人中的检出率非常高，它高达20%到76%，而其中8%到16%是恶性肿瘤。
0: 那查出结节后呢，大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癌啊？有什么好的判断方法吗？
2: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判断它的良恶性。目前首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方法还是甲状腺彩超。我们可以通过彩超下的图像来给甲状腺结节做一个分级。通常的话，在4IG以上，也就是意味着甲状腺是恶性的可能高达2%到10%以上。这时候，我们作为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做一个细胞穿刺学的一个活检，也就是说，用一根针穿到肿瘤当中，抽取肿瘤的细胞来做一个病理检查。病理检查是判断甲状腺是否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如果病理检查提示是恶性的，通常需要做一个手术切除。
0: 那得了甲状腺癌一定是要开刀吗？而且很多人啊都很担心开刀了颈部留疤到底该怎么办啊？
2: 要不要开刀和术后会不会留疤痕，这是我在门诊通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甲状腺癌发展到现在，早已进入了一个风险分层精准管控的时代，绝不是一刀切，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开刀。重点给大家着重说一下三种情况。一种是主动监测，也就是待生存定期观察。待生存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处理方式，而是相反，反而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处置办法。但是

0: 仅有很少一部分人需要手术，而需要手术的患者还不到8%。主动监测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在我们复查采录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结节增长超过3毫米，或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此时还是需要及时手术的。但这也是属于一个早期干预，不会影响治疗的效果。第二种是推迟手术，而不是不开刀。对于某些特殊时期的患者，像妊娠期或者在备孕期间的女性朋友，如果发现了甲状腺恶性肿瘤，我们可以把如果是属于低位的类型，我们可以把手术推迟到分娩后或者哺乳期之后，这并不影响治疗效果。当然，在此期间也需要进行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如果发现肿瘤增长过快，还是需要及时手术的。在这期间，手术时间我们一般会选择在妊娠中期，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第三点就是一个热消融，这也是前几年非常火的一个议题。它是将一根消融针精准地穿刺到肿瘤的中心，利用射频或者微波的高温来杀灭肿瘤细胞。它的优点是颈部不留疤痕，恢复快，创伤小，同时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目前主要针对的还是甲状腺良性肿瘤和微小的甲状腺瘤状癌。除外，我上面所说的三类患者，手术目前还是甲状腺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对于一些患者会担心颈部会不会留有疤痕，目前腔镜甲状腺技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可以把手术切口从一开始的乳晕，到现在放在腋下、放在锁骨下，甚至放在口腔里面，这些不同的入路方式都可以做到颈部不留疤痕，同时可以达到和传统的开放手术一样的一个根治效果。但是，对于这些腔镜手术的患者，我们也是有选择的。譬如，如果说颈部做过手术或者做过放疗，淋巴结转移的比较厉害，肿瘤侵犯了气管、食管，甚至肿瘤体积比较大，这时候选择腔镜手术可能并不合适，传统开放手术反而是对于患者一个更好的选择。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是对于肿瘤来说，根治第一，功能第二，美容放在第三位。
1: 是这样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啊，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叫懒癌、温柔癌，就是说呢，它发展慢啊，不可怕，这种说法它对吗？
0: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对。这种说法主要针对的还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是甲状腺癌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占到甲状腺癌的90%。它的发展相对缓慢，治疗效果比较好。它的10年生存率，手术之后的10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但即使是乳头状癌，它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高危亚型。那么，它出现淋巴结转移或肿瘤复发的风险相对较高，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另外一点，乳头状癌只是甲状腺癌其中的一种类型，另外甲状腺癌还有未分化癌和实验癌等等。其中未分化癌虽然只占甲状腺恶性肿瘤的1%到2%，但是它的致死率和恶性程度非常高，在确诊的时候通常已经转移。而且它非常容易，它的转移部位通常是集中在肺、骨和脑，大部分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在晚期。确诊后通常寿命所剩的时间只有3到6个月，而能活着超过1年的患者不到1/5。所以说，未分化一旦确诊，要尽快、尽可能地做到完整切除。如果丧失了手术机会，那么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综合治疗是另外一种选择。对于未分化癌来说，时间就是生命。约80%的未分化癌会出现以 TP53 的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通常是出现在长期存在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或结节性甲状腺肿当中。因此，我们强调甲状腺结节需要定期随访，一旦发现结节短期内迅速增大，就需要立即复查。另外，髓样癌也是非常特殊。它虽然只占甲状腺癌的2%到3%，但是它有明显的遗传特征。其中，遗传性髓样癌占所有髓样癌的1/4。

0: DELY患者天生携带有 RET 基因突变，只要父母一方有这个突变，子女遗传到甲状腺有50%的概率。发病风险非常高，因此我给大家三条建议：所有髓样的患者都应该做基因检测。第二，发现有 RET 基因突变的髓样的患者。 他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都需要做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对于基因筛查是高危风险的儿童，他在几年内发展为髓样癌的风险特别高。我们通常建议在5岁以前做一个甲状腺全部切除。当然，这目前在中国接受度并不高，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做。第三点。 就是髓样癌的核心治疗手段是手术切除，它术后需要终身监测的指标是浆钙素和癌胚抗原，这和我们乳头状癌术后需要检测的甲状腺球蛋白和促甲状腺激素是不同的，大家需要注意一点。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癌都是懒癌，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话会反而会误导患者，延误治疗。
1: 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了啊，
0: 对，
1: 是好。那查出了良性的结节，那需要手术吗？
0: 绝大多数的良性结节都不需要手术，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可以。我们通常建议每一年复查一次甲状腺彩超。当然，对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手术的。主要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甲状腺结节超过4公分，这样它恶性的概率就相对来说会增加。 第二点，结节压迫了气管、食管，我们会出现像近视哽咽啊、胸闷这些症状，这也是需要手术的。另外，结节可以位于胸骨后，它会挨着大血管非常近，会出现压迫血管的症状。另外一点，就是有些结节在颈部会看上去比较明显，有些患者会比较焦虑，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这类的患者也可以选择手术。最后一点就是。
1: 合并有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那么也可以选择手术。另外，对于内科治疗没有用的甲亢患者，手术治疗也是一种选择。嗯，好。那甲状腺这个手术风险性大吗？应该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
0: 手术风险是所有患者和患者家属在术前都会非常揪心的一个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甲状腺毕竟是在颈部，在脖子上手术。 它会离气管、食管和颈部大血管非常近，大家会有这个担心。手术风险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也是我们核心关注的三点。首先，第一点是术后出血。关于术后出血，是我们甲状腺外科手术当中最紧急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这种通常是发生在术后24小时以内。我们知道。 甲状腺出血如果过多或者过急，就会压迫气管，导致患者窒息。如果窒息时间超过4到6分钟，患者的大脑皮层功能就会受到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即使救回来，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因此，6分钟是一个极限红线，我们的抢救必须在6分钟内完成。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急救通常并不是推进手术室。 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甚至是就地在床边就会切开切口，解除气管的压迫。第二点是喉返神经损伤，喉返神经是支配我们声带的神经，单侧损伤会出现一个声音嘶哑，双侧损伤有窒息的风险。所以，我们术中现在我们术中常规使用术中神经监测仪，它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还有就是检查甲状腺功能是否完好。目前的资料显示，在有经验的甲状腺医生当中，出现永久性喉返神经损伤的可能性只有1%，甚至不到1%。而大多数的喉返神经损伤都是散射性的，通常在术后3到6个月就能够得到恢复。最后一点是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每个人的甲状旁腺有1到4个，数量不等。 上级甲状旁腺位置比较固定，大部分位于甲状腺上级的后方，下级甲状旁腺位置比较多变，可以在甲状腺内部，也可以在甲状腺周围的脂肪淋巴组织中，甚至可以在胸腔里面。正因为它的位置多变，所以在术中容易损伤到。 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纳米碳、米图恩昆、树中假装螃蟹的复显影技术、自体荧光、自体红外荧光显影技术，还有云朵美星、云朵还有云朵金绿的一个荧光成像，甚至还有树中快速的一个强直线激素的一个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很好的避免了甲状螃蟹的一个损伤。然后在大的甲状腺中心，目前甲状螃蟹损伤的概率不到1%到12%，而其中大多是属于暂时性的一个损伤，比例达到10%到20%。最后一点，像气口感染呀、气管、食管损伤，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罕见。总结一句话，是风险存在，但相对可控。
1: 嗯，就是风险是存在，但是是可以控制的啊。
0: 对，
1: 好
0: 的。
1: 那甲状腺术后需要大家注意些什么呢？
0: 甲状腺术后、大家非常关注的恢复阶段，我们通常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术后一周以内、术后2周到2个月，以及术后长期。术后一周以内，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要温凉易消化饮食，避免过硬、过热和刺激性饮食，这样尽力与气候恢复，也可以避免这些饮食的刺激出现呛咳而导致术后出血，然后误吸等不必要的风险。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甲状腺术后通常会放置一个颈部引流管，我们要关注引流管的量和引流液的性质。如果引流量过多，或者引流液出现鲜红色或者乳白色，这些都需要及时的跟主治医师沟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术后出现口唇周围、手指或者脚趾的麻木，这通常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需要及时补钙。第二个阶段是术后2周到2个月，我们从术后2周开始就可以慢慢过渡回正常饮食，1个月开始就可以进行颈部的一个供能锻炼。在这期间，我们从术后第二天开始就常规服用左甲状腺激素，然后复查也是在这个期间，通常是在服用左甲状腺激素之后的6到8周进行一个复查。最后一点就是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根据他肿瘤水平的不同，也就是所谓的肿瘤的类型，然后甲状腺癌有没有侵犯到气管、食管，有没有淋巴液转移，做一个复发的风险分层，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复发风险分层，制定他的复查时间，还有甲状腺促甲状腺激素的控制水平。
1: 那甲状腺癌有什么早期的信号呢？哪些人就更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癌呢？
0: 这也是很多患者会咨询的一个问题。我先说一个让大家意外的事实，早期的甲状腺癌几乎没有任何症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体检做甲状腺彩超时候发现。随着结节的进展，如果侵犯了后半神经，就会出现我们上面所说的声音嘶哑，肿瘤的体积的增加，出现压迫气管，会导致一个胸闷。如果压迫食管，我们会有颈部不适的感觉，像进食哽咽啊这些感觉。所以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总结一句话，就是一看二摸三吞咽。我们可以在家对着镜子观察我们的颈部左右对不对称，颈部有没有异常的凸起，然后头稍微后仰，然后用手指触摸我们气管的脸侧，看能不能摸到包块，最后就是做一个咽口水的动作，随着吞咽看我们颈部的凸起或摸到的结节有没有随着吞咽上下活动，如果有，这就是甲状腺的问题，通常需要到我们甲状腺外科门诊就诊。另外还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甲状腺自查并不能代替专业的一个体检，所以每年的定期体检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哪些人更容易得甲状腺癌呢？首先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其次就是童年有头颈部放射史的人，另外就是女性的发病率要显著高于男性，它二者的比例大概是2:3。最后就是患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那么甲状腺癌的风险也会相对增加。
1: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请吴医生啊和大家讲一讲日常生活中大家怎样保护甲状腺呢？
0: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关于碘的摄入，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的物质，碘多了或者碘少了都不可以。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患者，如果是常吃海鲜， 一般不需要额外的补点，而内陆缺点地

0: 区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碘盐的摄入，不要盲目补碘，也不要谈碘色变。第二点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活动，控制体重。对于长期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肥胖，都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第三点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放射性暴露，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患者要拍颈部的鳞片或者颈部的 CT，都需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建议每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如果是有家族史或者高危因素的人群，可以将检查时间缩短到半年一次。第五就是按照我前面所说的，做甲状腺的一个自查。
1: 也非常感谢吴医生啊，今天给我们讲解这几点啊，就五点，其实都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啊。那从甲状腺位置的功能到结节、癌症，再到手术治疗，还有呢日常的保健，真的是干货满满。最后呢，我们请吴医生用一句话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好的，甲状腺虽小，却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定期体检、科学应对、规范治疗，让我们共同守护好颈部这只美好的蝴蝶。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医生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好的，那吴医生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0: 好的，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吴医生。
2: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这个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真人。
9: 他们都在那。
7: 真挺
8: 的。以前我

0: 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也
0: 是。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转账。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这，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
1: 拿着。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办。

0: 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0: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3: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
3: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
5: 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3: 太气人了！
6: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5: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辫子，
4: 大辫子
3: ，Welcome to China。
4: 啊，
3: 你说什么呢 ？I'm glad to meet you。你再大点声。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3: 我什么意思？
4: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了，
3: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4: 英语？
3: 哎，
4: 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3: 你看什么叫蒙啊？
4: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3: 一共是26个，
4: 能背上来4个。
3: 你太小瞧人了
4: 啊！
3: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4: 你倒背如流？
3: 那当然了。
4: 背给我听听。
3: 你听着，
4: 字母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怎么样？
4: 就这还美呢
3: 啊！
4: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3: 那是形容比喻，
4: 比喻就得准确，
3: 比喻
4: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3: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4: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3: 你当我背不下来？
4: 字母
3: 倒着背
4: 啊？
3: 这有倒着背的吗？
4: 这是您说的。
3: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F G F E D C B A。
4: 你可以呀、你啊。
3: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3: 是吗？
4: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3: 哦，
4: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3: 你真想学啊？
4: 真想学。
3: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4: 好啊。
3: 你想学点什么？
4: 生活英语。
3: 哦，
4: 见面打个招呼啊。
3: 怎么说？
4: 哦，打招呼，
3: 打招呼。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4: 怎么说呀？
3: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4: 这是什么的意思？
3: 意思就是
4: 啊，
3: 您好啊，
4: 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是这意思吗？
3: 没错没错。
4: 对方怎么回答我？
3: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4: 也问我好。
3: 哎，
4: 我再想交谈几句。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什么意思？
3: 认识您非常高兴。
4: 他怎么回答我呢
3: ？Me too。
4: 这是？
3: 我也是啊。
4: 我再想问几句。
3: Welcome to China。
4: 不明白。
3: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4: 你才记不住呢
3: 啊！
4: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4: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
3: 叽。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4: 就是说我呢。
3: 不对呀、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4: 就是聪明，
3: 真聪明，脑子好，
4: 好使。
3: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4: 张嘴就来。
3: 先说第一句。
4: 第一句啊，你猜吧。
3: 忘了
4: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3: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4: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3: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4: bye
3: bye， 记得住吗？
4: 就没忘过。
3: 咱们现场表演
4: 可以吗？
3: 现场测验
4: 在这儿
3: 啊！
4: 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5: 您放心，
4: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什
5: 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4: 热情。
5: 咱们重来得了。
4: 英语，拜拜。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5: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4: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5: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

0: 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1: 院长人家不？
0: 起哄
1: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
0: How do you do？
1: 又吗？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0: 啊，
1: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0: 啊，
1: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0: 啊，
1: 简称好肚、油肚、
0: 好肚、油肚。
1: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0: 好下水，
1: 干嘛？
0: 窍门这是。好下水，
1: 好，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0: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1: 没听说过。
0: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1: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0: 日语我不会啊。
1: 空你起码，
0: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1: 一点假都没有。
0: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1: 啊，侬哈西尼嘎，
0: 泰国朋友，
1: 萨瓦迪卡，
0: 柬埔寨，
1: 索斯雷，
0: 菲律宾，
1: 贡斯达。
0: 斯里兰卡，
1: 阿尤波文，
0: 印尼，
1: 阿班嘎巴拉，
0: 印度，
1: 纳马斯代，
0: 阿拉伯，
1: 阿塞莱瓦雷孔，
0: 蒙古，
1: 塞贝诺，
0: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1: 那你就，空地去吧，阿诺黑西尼卡，多瓦迪卡姆苏斯雷，古姆斯拉，阿尤波，有你这么问的吗？
0: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1: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0: 唱什么歌呀？
1: 亚洲雄风，
0: 这歌好听。
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0: 这歌这么唱不行
1: 啊！
0: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0: 行吧？
1: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0: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哪里好，好不好？
1: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壳，
0: 朝鲜语，
1: 是
0: 朝鲜
1: 那一阿西亚，
0: 泰国语，
1: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杆，
0: 柬埔寨语，
1: 这阿贝伊，
0: 菲律宾语，
1: 南干嘛呀我啦，
0: 斯里兰卡语，
1: 对你打了我的嘎伊，
0: 印尼语，
1: 这苏德拉嘎兰高里拉嘎，
0: 印度语，
1: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你很，
0: 阿拉伯语，
1: 这是翁芬阿斯加布拉，
0: 雅语，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

0: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5: 怎么讲？
4: 能文能武啊！
5: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4: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5: 这个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4: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5: 我哪练过武？
4: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
5: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4: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5: 花拳绣腿，
4: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5: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4: 我这内牛四方，
5: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4: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5: 我这明白什么呀？
4: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内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5: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4: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5: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4: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5: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4: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5: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4: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5: 叫什么呀？
4: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5: 我吗？
4: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5: 哪有煎饼的事儿？
4: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5: 老北京鸡肉卷，
4: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5: 得。
4: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5: 炸鸡吗？
4: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5: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4: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5: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4: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5: 哟，僧扯，
4: 啊，
5: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4: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
5: 对了，
4: 色香味形气，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5: 熬炒锅。
4: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5: 是
4: 什么都有。
5: 他们没掌握。
4: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5: 能吃什么？
4: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5: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4: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5: 改的什么？
4: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5: 你别瞎说，
4: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5: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4: 对，
5: 整块的肉什么的。
4: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5: 啊？
4: 他们都吃呢，
5: 僧扯。
4: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5: 皮瘦啊，
4: 哪吃惯这个？
5: 吃不惯，
4: 哪吃惯这个？
5: 他们得
4: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5: 西红柿片，
4: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5: 那这不
4: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5: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4: 哎，您知道吗？
5: 什么事儿去？
4: 我就，
5: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4: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5: 嗨飞是哪儿啊？
4: 嗨飞披萨嘛，
5: 都说高飞披萨嘛，
4: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5: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4: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5: 哎，说谁都是货呢。
4: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5: 马肯波罗。
4: 对，马肯波罗，
5: 梨吃酸梨。
4: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5: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4: 那叫什么来着？
5: 马可波罗。
4: 马可波罗，
5: 哎，
4: 元朝人。
5: 对。

0: 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来这中国旅游吗？
0: 嗯，
1: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0: 咔
1: 嚓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个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0: 嗯，
1: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0: 回国了，
1: 得回国吧。
0: 嗯，
1: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0: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0: 哎，
1: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0: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0: 意大利，
1: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自个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他妈那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0: 嗯，
1: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0: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0: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0: 你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呀，正餐是

0: 片面的糊了不好，
1: 是，
0: 弄回来照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2: 烤小牛排配薯条，
0: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2: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括面粥溜缝，
0: 还萝卜皮呢。
2: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2: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的。我听这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0: 你别，
2: 上咱俩没聊过。
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啊，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2: 饭后甜点，
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2: 怎么个重要法吧？
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2: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0: 原装那个哪个？
2: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0: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2: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0: 坐跟我坐个对岸，坐在那边，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2: 说英文干嘛呀？
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0: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2: 叫什么呀
0: ？My dear， 听听，听听，浪漫不浪漫？My dear 娘们儿。
2: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2: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2: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2: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啊。这个手艺太严密，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2: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2: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嘿，你开玩笑呢？
2: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拿那小拐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2: 哎呀，
0: 又下去又上来，
2: 别说了，
0: 哎呀，
2: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2: 我去，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季节，爱心团队的义工们又再一次来到了董城区敬老院。

0: 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爱心团队义工们又再一次来到了董城区敬老院。
1: 这泡脚能改善血液循环。
2: 姑娘，我怎么听说泡脚得用热水呢？
1: 爷，
2: 冻死我了！
1: 爷爷，我都大意了，我去给您换盆水去。
3: 韩大爷啊，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不专业。崔大爷，你看我够不够专业？
4: 专业，小伙子，按了4.5小时了，歇一会儿吧。
3: 大爷，我不累。
4: 哎呀，那小伙子，那咱能不能换条腿按呢？
3: 大爷，您这条腿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肌肉硬化，别看我捏了4.5小时，可它却依然这么硬。
4: 硬吧？
3: 嗯。
4: 小伙子，大爷一直没告诉你，这条腿呀是假肢。
2: 能不能按会儿真的呀？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啊，那个你们的心意呢我们都领了啊，回去休息吧，咱们有缘再见啊。
3: 行，大爷、啊、那咱们就先走
2: 啊。 好
3: 大爷祝你们身体健康，再见、
2: 啊、谢谢、
5: 哎、慢走、哎、
6: 慢点、啊、送送你们、哎、
7: 送送他们
6: 慢走啊。
8: 哎呀，
9: 老程，
6: 哎，
9: 人走没
6: 走了？
9: 走了。老陈，换音乐。

0: 老潘呐，刚才两个义工在，我没好意思问你，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
1: 没有贵干，我就是看看你这身体啊，还挺不挺得住。
0: 我呀，还挺得住。不过我听说你最近心脏跳得贼快呀，怎么的？身体扛不住了？
1: 哎呀，托你的福啊，现在好了，不仅跳得不快了，有时候啊还偷摸挺会儿呢。你呢？听说肾上长结石了？这家这玩意遭罪呀，你要等待了吧？
0: 托你的福啊，现在啊不仅不等待了，有的时候还不请自来呢。
1: 为了庆祝你这个不请自来，我们哥俩给你献首歌怎么样？
0: 什么歌？哎，停停停啊，停！
1: 对了，这老崔头正玩埋汰呢，你
0: 能不能说点正事儿？找我干啥来了？
1: 行行，言归正传啊，
0: 再说啊，
1: 省城啊，过两天要举办一个老年人的喜剧大赛。你听说这事儿没有啊？
0: 什么比赛呀？
1: 叫欢乐喜剧老人儿。
0: 哦，这节目我听说过，都谁参加呀？
1: 有王老力、老麻花、
0: 老月月呢？
1: 哎，要我说呀，
2: 那会儿
1: 这人呐就没法说，你说，去年是不是咱搁一块打麻将呢？
0: 完了，
1: 你说谁寻思今年？就换了一家敬老院，这小子有钱，你说你，
0: 他老潘，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
1: 咋的？
0: 我刚想笑出来，
1: 你笑什么玩意儿？你什么老头儿你？我告诉你啊，嗯，敬老院有明文规定，说咱这岁数老人不让参加这次比赛。反正我是去，我不知道你敢不敢。
0: 老潘头，只要你敢，我就敢。哎呀，
1: 老崔啊，咱可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了。说话得算数啊，
0: 老潘，我崔志佳从小就不服管，咱敬老院不让抽烟我抽烟，不让喝酒我喝酒，我怕啥呀？
1: 呀，不怕什么？那我来来敬你一杯来。
0: 老潘，你记住了，在这个敬老院，我崔志佳谁也不怕。
3: 好的，院长，我现在就去那屋看一下。
0: 我吃，
3: 巩夏琪呢？
0: 夏琪呢？
3: 陈大爷，那个音乐关一下。
0: 关一下啊。

0: 个事儿啊，这次卫生评比标准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屋是最差的。各位大爷们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把咱们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潘大爷，你干啥呢？你怎么还吐痰呢？你把养老院当自己家了？
1: 不是，那我是当是不当啊？
0: 不是潘大爷，你要再这样，我告你孩子去了啊！
2: 你告他干啥？这车那啥，我蹭了不完了吗？这没有了都。
0: 来来来，大家都动起手来，好不好？打扫卫生。
1: 来，咱们一起收拾一下。来来，对对对。
0: 等会儿，这是什么？嗯？怎么还喝酒呢？
2: 不是这个吧？这东西是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的道具。
1: 对，道具。
0: 排练文艺节目。
2: 对，
0: 潘大爷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次比赛你们去不了，这种体力活啊，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
2: 啊。我们呢，就是想参与一下。
0: 参与啥呀？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你去那儿干啥呀？
2: 怎么的？我几十年的基本功白练了是吗？啊，还话都说不利索，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啊？听好了，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
0: 哑巴也不会说话呀。
2: 哑巴举双手赞成。
0: 得了，潘大爷，你坐那儿去吧。不就你们这水平啊，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得了，
3: 慢点啊，
1: 走了，
3: 走了。哎，咱们接着聊啊。我说到哪儿了？
2: 你说你啥也不怕？
3: 对，我啥也不怕。
2: 你可拉倒吧，你啥也不怕。刚才护士来给你吓那样，你看看。
3: 不，老潘，你怎么什么事都跟我比上的呢？
2: 怎么的？我跟你比什么时候输过？
3: 不，咱俩比下的啊。
2: 比就比。
3: 啤酒，没意思。这个一瓶敢不敢？
2: 这个一坛敢不敢？
3: 那行，那咱俩就比一下吧。
2: 比就比。
0: 潘大爷，你干啥呢？你还喝酒啊？
2: 不是，他也喝酒，你没看着吗？
0: 崔大爷，
3: 不是，我这是水。
4: 这个杯子，
3: 哎呦，不是，不是，还挺烫嘴。
0: 人家那是水，
2: 我这个也是水。
3: 哎呀，我听说呀，多喝热水对身体好。干了，
0: 人家干了。
2: 我这是酒，你赶紧拿走，快点快点快点，完蛋了！
0: 是酒，你怎么还喝呢？大爷们，你说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省点心啊？啊！我告诉你们啊，一会儿子女会，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向子女们反映一下。
2: 你这
0: 哎，对了，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5: 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
2: 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说错了，不是。
0: 哎，陈大爷，你干啥去？
5: 那个护士啊，我没儿子，不跟你们掺和了啊。
0: 啊，没事儿，我把你女儿找来了。
5: 扶我一下。哎，老陈，
0: 来，赶紧准备一下啊，马上就到。
3: 赶紧吧，快，抓紧的吧。
0: 准备一下啊，抓紧，来。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子女们入场。 就是一年一度的子女会，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下面我来点名啊，老陈的女儿小陈
4: 在，
0: 老张的儿子小张
6: 这儿，
0: 老潘的儿子小孙
6: 到，
2: 谁他妈的姓儿？
0: 那个潘大爷
2: 啊，
0: 来你来你来，
2: 咋的？
0: 你俩站一块儿，我看
2: 啥意思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啊，那个来来，回去回去，
2: 好，
0: 那个继续
7: 啊，那个我是老崔的儿子小崔。
0: 你等会儿
7: 啊，
0: 你是谁的儿子？
7: 我说我是崔志家的儿子。
2: 我的
0: 潘大爷
2: 啊，
0: 再麻烦你一下
2: 啊。老麻烦我呢，
3: 早发给啥呀？妈呀，这咋回事呢？
0: 是，有点蒙圈了。没事
2: 啊，没事啊，回去吧孩子。
4: 慢点。
2: 好好好。
3: 不是老潘呐，
2: 啊，
3: 七三年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小梅的女的？
2: 不认识啊。
0: 来来来，咱们啊谈下一话题啊。我想问问各位老人，咱们敬老院的宗旨是什么？
8: 稳稳当当安度晚年。
0: 没错，可是你们稳当吗？最毛躁的就是你们了。跟你们说一下啊，以潘大爷和崔大爷为首的这几位大爷要开着摩托车去省城参加比赛，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
9: 这事儿说的干啥？
0: 停，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
4: 来
0: 你先说。
4: 那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我可不同意。
10: 我也不同意啊，身体重要。我的意见也是不同意。
9: 哎呀，你坐下吧，不一定谁儿子呢。
11: 不是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12: 我这事儿现在还是
11: 事了，我
12: 危险。你
11: 现在
12: 不能想
11: 睡觉，
12: 我跟你一样，
11: 叫
12: 我等
11: 你。
12: 你好了，
13: 我说两句，去不去的我不管。那这万一要是在去的路上出点什么意外，最后遭罪的是谁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需要钱呢，给我打电话啊！
14: 我也走了，爸，好好在这享福。
15: 有事打电话啊，爸。
4: 我也有事啊，爸，我不同意啊。
0: 大爷们，这个孩子们呀，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啊。现在时候不早了，早点睡觉啊。熄灯。

0: 本台消息，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亿以上。
1: 这个老龄化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
2: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清
3: 洁。很多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
0: 有关经
4: 营。人为什么要活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是你们余下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有梦想的话，就去追吧。
5: 去省城，你敢不敢呢？
6: 老潘，我说过，只要你敢，我就敢。
5: 好，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廷赞从李祖庙回来之后，心里头不安稳，又想起来大夫人，又想起刚才见到那个女子长得怎么这么像端娘呢，心里不好受。二夫人赶到了，抱着孩子一看，啊，知道自己丈夫的心里想念姐姐，肯定是这么回事，一时半会儿的打不过去，不过尽可能的让他高兴也就是了，有心要问没敢。后来二夫人走了，到了晚间休息的时间，二夫人偷偷的出来叫过来郑坤。郑坤呐、啊，我问你，你家老爷怎么今天上庙上去回来，我看那神不守舍，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呦夫人，您不知道，从庙上拜完了之后转身往外走，就发现来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特别像大夫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哦，你认识这个女子吗？我认得，十里八村的我都认得，离这不远，四贤庄的，姓福，叫福美玉。他哥哥当过知县，可是他哥哥死了，他没爹没娘，家里还有个嫂子，日子倒挺好过的。哦，你去吧，二夫人贤惠呀、啊。二夫人一想，自己丈夫整天这么愁眉苦脸，自己又无计奈何，干脆派人给说媒，嫁个侯爷他能不同意吗？让他嫁个侯爷之后了，就顶替了姐姐，我丈夫心里也就痛快了，我呢也去个心病。对，当天的晚上，夫妻躺在床上，素娘呢特别温柔，老爷，今天您上吕祖庙是不是碰上一个姑娘长得像姐姐一样？嗯，你怎么知道啊？我听郑坤说的。老爷，他如果说长得像姐姐一模一样的话，老爷，咱们打听打听，看看他 是否有了婆家。如果没有婆家的话，咱们派人去提煤去。我问郑坤了，他是四贤庄的，姓福，叫福美玉。他的哥哥呢，当过知县。现在他就跟着他的嫂子华氏，家里日子过得还蛮可以的。如果说嫁给侯爷你，武威将军，白袍大力子，我想他一定能够同意。哎，夫人，此言差矣呀！别说你姐姐刚死，刚刚入到坟地里头，尸骨未寒。就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再娶了。我已经30岁的人了，夫人，这件事情就放下吧。另外，夫人，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你姐姐已经出灵了，诸事完毕了，有关咱们家务一切我应该处理了。苏娘啊，原来你是我的二房，你姐姐死了，我应该把你扶正了，你呢作为我的长房夫人。苏娘听到这儿连连摆手，不行，这可使不得啊！为什么？这是情在理中，理所当然的事儿，为什么使不得？侯爷，我姐姐活着的时候对待我就像亲妹妹一样，我亲姐姐也不一定这么对待我好。她刚刚死去，我就扶正，马上占了她的位置，我不干。我命中造定是二房，我永远做二房。您纳不纳亲戚那我就不管了，您再纳第一房呢，我也不反对，本来我就同意。如果说你要同意那个姑娘来，让她可以做您的长房夫人，我还是二房。您对我天高地厚，我姐姐对我天高地厚，我绝不夺她的位置，也就是怎么说也没同意。这一天家人报，回老爷，京城来人了。哦，什么人来了？天伯杨府来的。谁呢？一个叫杨世气，一个叫杨世明。哦，是杨怀玉的儿子。有请。请进来之后，两个人坐下了，互相都施完礼了，献过茶盏，说你到这有什么事儿吗？一定是有事啊，不然哪能呢？以为是把自己姑娘给送回来了，不是。我这有一封书信，姑丈您看看。谁的书信呢？祖母写的，龙氏写的。高廷赞拿过来打开一看，也和吕祖庙的事儿龙夫人全知道了，而且龙夫人写的这封信相当迫切，告诉廷赞，无论如何那个姑娘如果没有主的话，你一定要娶她，你把她娶过来做几房都可以。娶过来之后呢，一个是对你的安慰，第二个对我是安慰。为什么？我女儿死了，我心焦啊，心都熟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把她带回来，她就等于我的女儿一样，我看见她我就看见多娘了，命令性的。这是谁给去的信呢？年七，你们两个说我这儿的事儿

京城怎么能够知道啊？这还不是您二夫人给续的信吗？哦，原来二夫人说服高侯爷说服不了，最后没有招的写了一封书信。可看这个人贤惠到什么程度，像一般来说自己扶为正位置长房夫人，那高兴之极，一夫一妻多好啊，干嘛还让他另外再娶一个呢？他认为的是对自己丈夫安慰，就是自己的最大的幸福。好吧，这件事情就算这么定了，定下来了。明气哥两个转回京城不提，这件事就交给二夫人吧，苏娘你去办吧，就依你之见。人家有了主，可不能强迫人家，听见没有？这您放心吧，我已经派人早就打听明白了，我才写的信。哦，打听明白什么？根本就没有主，24岁未嫁，现在是高门不就低门不娶，有了孩子给人带孩子当后娘，他不干，说长好样的，24岁，挑水的回头过井了，不行。那她嫁给您，这不是正好吗？让谁保媒呢？让人婆子保媒。这人婆子，这么说吧，从哪到了麒麟村之后，这保媒拉圈现在多了没有？能有60、70、70了。他在中间，说是抹嘴唇呐，是挣钱呐，要这个鞋底儿钱呢。已经攒了不少银子了，作为他说是不少，那要跟高侯爷比，那当然是没法比。二夫人把任婆子找来了，任婆啊，夫人，你去给提个媒啊。啊，给谁提媒呀？您说是这么个事儿。福美玉啊，我知道，不是四仙庄的吗？哎呦我的妈呀，我给他说亲说了多次了，什么样的也不行啊。您准备让他许配谁呢？谁家的少爷？谁家少爷也不是，是咱们家你老爷。哎呦，这还能不成呢？保证能成也就是了。那他做几房呢？长房夫人。嘿，看起来这个美玉姑娘是真有福气呀，进门就当长房，看见没有？太好了，行了，我去了。这么着，人婆子转身到了四贤庄，到府府，有人往里报说人婆子又来了，姑嫂两个人坐在一合堆，正在那儿学习扎花刺绣。可是美玉这位小姐呢，心灵手巧，不过就是软弱软绕无能，她这么个人，而且没有主心骨，嫂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听嫂子的，再加上自己从小没有父母，全凭哥嫂把自己带大的，老嫂比母就像自己妈一样。一说人婆子来了，姑嫂两个人全明白了，那肯定是保媒来了，这就是。请进来。人婆子来到里头之后，哎呦这个乐呀，简直没么着都乐开花了。要说起来的话，我这回来给小姐找了个主，天上难找地下难寻，普天盖下，哎，就这么一个主，这趟到你的身上，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可找不到。谁呀？说起来是我们家老爷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高廷赞。啊，姑嫂两个人听完都愣了，这不做梦一样吗？偷着掐自己一把，哎呦好疼。没有，没做梦啊。华氏一听，哦，任婆子，
那我先问问你，娶过去做多少房夫人呢？他以为这高庭赞十房大房子有的是呢，可能这不一定排到十几去了。做头房夫人啊，头房夫人，难道说他就一个夫人死了，现在再续一个？不，还有一房叫李素娘。可是李素娘特别邪的会，人家不愿意做正房，你们家大小姐过去就做长房夫人。你看这上哪儿找去？你们家小姐再到年可能就是25了，高门不就低门不娶。我们王爷呢，人家要什么样的没有，有的是。正因为你们小姐长得像我们大夫人模样差不多少，所以说才要你们家小姐，不然你不要，你有主的你都不要。正好没有主，所以说我来给提媒来了。花氏一听相当满意呀、啊，行啊，妹妹，看来你这老实人有点啥福。婚事定了，定下来之后找了一个好日子给夫妻完婚了。结婚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高庭赞呢仔细的品了一品这位大夫人美玉，软弱无能，耳软心活，终无大用。你长房夫人必须拿得起来放得下，男人出去了，比如说出去前街上开兵建仗，有什么公事出走了，出去了家务一切都得要拿得起来，长房夫人吗？可是福美玉服侍不行。高庭赞心里在想，你虽然说位置站得挺正，可是你没有这种福气，没有这个命能够掌握高家的全家的钥匙。就这样又找到了二夫人，两个人都坐在一块儿之后，一个大夫人一个二夫人，高家整个全家来说必须有个好内助能够掌握了钥匙，掌握高家的命脉。美玉啊，你不行啊，你本身也没有这种经验阅历，你看你也是小姐，过门还带个丫鬟来带个风儿来伺候着你，这都行，你本身一点主见没有，钥匙你掌握不了。这不你姐俩都坐在这儿，把钥匙我要给素娘，一切一切你要听素娘的，你用钱你从她手里的支，你用什么花什么，不管什么东西你跟她说，保证能够达到你的满意也就是了。是侯爷，我记住了，属实真窝囊啊，窝囊得很，就是老实贤惠。这一天突然间从京都传旨官来到，京城有什么事儿不成？请把传旨官给请进来之后，原来呀，北国造反，调高侯爷马上回京。你家人愿意在家老家住着住着吧，你马上回来是越快越好，北国造反了。高庭赞听完之后脑袋嗡一下，坏，国旗人真出了事儿了，这怎么办？得走啊，不走不行啊。说说的就这几句话，实际他回家已经2年多了，马上告辞两位夫人，把俩夫人找到一块儿。美玉啊，我给你准备好了50锭黄金，另外还有500两白银，这个干嘛？所谓你花的，是穿个门了，喜欢什么东西了，你可以花这些钱。愚者钥匙掌握到

0: 夫人的手里头。有什么事你跟他再说，我想这些钱也够你用的了。此一番我走，不一定是5年、6年、10年、8年、20年，什么时候回来，那可就没有准了。疆场上作战打起来了，一切家务我都顾不了了。京中到时候把我的俸禄送到老家来，你们就在老家这儿待着吧，就别回去了。哎，我们记住了，俩夫人都要掉眼泪呀。是为什么？丈夫走后说了，10年、8年、20年，不一定多早回来呀。这回二夫人这个担子还重了，担子重不说，愿意离开自己丈夫吗？而且心里的心悬两地，又恐怕丈夫去了平北能够胜利回来，80岁我也等着他，万一夭折怎么办呢？能不担心吗？最后高侯又提出双印，这个孩子很小，我高家千顷地就趁着一棵苗，将来他给我继承后代香烟。二位夫人，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心都下到这孩子的身上，把孩子想养的胖胖的健壮，让他长大习文练武。也许我早回来，我要晚回来，把习文练武请教师的责任就交给郑坤。是，我们都记住了。二夫人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此番你走，孩子就是我，我就是孩子，他命在我命在，他命不在我命不在。走吧。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镇国侯收拾好了一切，把自己兵刃带着盔盒甲包弓箭一切都准备好了，随着奉旨钦差告辞了家下，一句话来到了京城。到了东京汴梁，入了京城之后马匹前进。奉旨钦差是谁呀？前文书我说过，四司八处都总管，姓命叫宁佐，这小子没那么在坏的，他已经被吕国才给买通了。吕国才简直为他，这么说吧，不惜任何代价。皇上那有点什么事儿，吕国才都要知道，皇上放个屁，今天拉屎拉什么色儿的，甚至于吕国才都知道。两人骑着马后，他带着队伍往前走，正走着呢，突然间路过四门节度使的府。这个人姓佟，叫佟弼。前文书呢，我也说过，他曾经犯罪，打入了监牢。吕国才他的爷爷吕惠卿，硬把他给提了出来了，因为贪财。高君宝在金殿可提过这个事儿。结果皇上没怪，有这么点过劲儿。催马正在前进，发现在四门节度使的门前放了一把太师金交椅，在两旁站着两溜家人，中间坐着一个人，撇车带拉嘴，岁数可不小了，溜着山羊虎，美滋滋的眯着眼正往前头看着。这一眼正好看见高廷赞。高侯爷，高侯爷，请您留步留步。老夫这厢有礼了。嗯，高廷赞用眼角一扫，呀，原来是他。本来就不和，从来也不搭理他。高廷赞一想，我还等着接旨意去平北去呢，我搭理你做什么？往日也没什么来往，哎，假装没听见。拨马继续走，刚一越过门，又听见又喊，还喊侯爷，五位大将军，您停步，我有话说。他的意思过去不就得了吗？ 命阻把马带住了。侯爷，您站住！侯爷，您知道那是谁叫您吗？那不是四门节度使啦，现在是太师爷啦。太师爷是啊，他家大女儿牡丹已经入宫当了妃子了。你说他不是太师爷，他什么？哦，原来如此。他跟您说话，您过去应付差事也得说几句话呀，哪能不吱声呢？高廷尉一想，我这叫说我诚心不搭理他，这不合适，干脆我就说我没听着算了啊，我没听见呢。望回学马报万兵首，原来是佟大人，刚才您跟我说话我没有听着，多有得罪了啊。不不不，赶紧往府里请，我特为在此等待。哪成想惹出来一身杀身大祸。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廷赞回到京城之后，正好路过童弟的府。童弟现在已经升为太师了，大女儿牡丹入宫了。实际童弟就在门口诚心等着呢，看见高廷赞，头前喊高廷赞，假装没听见，第二次再一喊，宁左都总管提出太师爷请你呢，过去说几句话去。可是高廷赞一想，不过去不合适，现在他上升太师了，是不是我得罪他有什么用呢？得罪是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所以学马回来。哎呦，这怎么说的，你看我刚才没听着，多多恕罪吧。下了马之后再看，童弟站起身来，哈哈一边笑着一边往跟前来，伸手把高廷赞的手给握住了。老朋友了，童殿多少年呐，什么说的也没有，今天正好路过在我的府门前，无论如何到里头，凉水温成热水，喝碗茶然后再走。不，这可不行，我回来干嘛来了？等着平北呢，北国侵犯中原，主公去旨一调啊，我知道，哪能不知道，不在乎这一会儿的功夫嘛。来，往里请，不，我不能进去，我得走。宁左在旁边也连推再拥，走，进去，我跟你一块进去，咱一块交旨去，不差这一会儿嘛，是不是？一路上鞍马牢房，现在我嗓子眼也渴了，就这样入了府。到了待客厅房，老小子吩咐一声来呀，马上准备酒宴，茶盏伺候。茶盏给端上，准备酒宴。高廷赞说什么也不吃，我得走，我得交旨去。宁左说不着急，急什么，吃完再去呗，你喝完肚子不饿吗？是不是早晚咱得吃饭，就跟着吃一顿得了。就这么着把酒席完全都摆上来了，议论议论国事，左一杯右一盏，左一杯右一盏。本来高廷赞本来说应该喝2斤酒，现在刚喝了1斤酒，也就一半，因为他着急，喝的也特别急。这些天气呢已经正当5时过了，准备下午还得上殿呢，是不是？不能多喝，就喝在这儿，说什么也要不喝了。最后童弟把酒壶端将起来，最后我敬您3盅酒，喝完就算拉倒，您转身走人，您看这好不好？赏脸赐光吧。好吧，3杯酒给倒上来之后，高廷赞端起来喝了头一杯，第二杯刚一端就绞着脑袋呼呼一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是我怎么脑袋迷糊了？这酒有毛病吧。刚一站身打算要问，哐打躺到地上。原来这壶酒里头装了2样酒啊，转心壶啊， 这壶把上有个疙瘩，把这一摁，倒出来的是迷魂药酒。原来李国才和童弼，另外还有都总管宁佐，他们早定好计策，就准备把他调回来，把他整死。去眼中之死，肉中之钉，如果他征北成功回来之后，那还了得吗？那没谁了。就今天这一迷倒了，童弼一咬牙根儿啊，姓高的你不成想吧，哎，不成想到杨爷那报道得说是死到我的手里头，怎么整死？把他宰了？不行，宰了弄得马哪都是血，妈得收拾，一旦要传出去，这王不好办。不宰他噻，哎，有了，干脆吧，咱俩把他掐死就得了。掐死之后，偷偷的用软榻一抬，就说家人有病，从花园后门抬出来，把他弄到荒郊野外，找个地方把你埋，这就完事儿。对，是宁锁，那怎么教职？怎么教职？那不太好教了吗？早定过好了。这趟把人掐死之后，马上上殿说：“我回来了。”高廷赞随后就到，与他是半点责任都没有。就这样，两个人一块要下手。再说句老实话，这太监宁锁虽然说坏，他下不了这个手，刚一下手手直哆嗦。童弼一看你真完蛋，你给我上阵，上手就掐。赵侯龙一掐，那肯定得掐死，他本身也是武夫啊。这个时间就听得厅房的门口外边有女人的声音：“住手！”啊，好。把老小子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谁呀？二女儿荷花。后头有一个丫鬟可没敢进来，为什么？吓坏了。二小姐怎么来了？啊，二小姐听家人说是高侯爷来了，那我们太师爷留他吃饭呢。二小姐一个是好奇，早就听说高廷赞这个人封为镇国侯，15岁出世，那简直那个厉害，那甭提了，包裹是他征服的。说他相长三头，尖生6倍，那可了不得。这个人一个是想看看，第二个呢又想起来自己的爹和老高家多少的有那么点过劲儿。我爹是真明白，把他请进府来，是不是喝点酒吃点菜，交换交换心理，把这隔膜也就解决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带着小丫鬟来到前厅，一姑娘家家的，不能抛头露面呢，头上往里看，一看，哎呦，相长三头，尖生6倍，哪来这事儿？不过一看高廷赞威武，大将军八面的威风，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真是个英雄。

0: 压制下家的，你管什么闲事，赶紧快走。
1: 我不能走，这是忠臣呐，波罗国谁灭的，不让他能行吗？这是国家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啊。爹呀，你老糊涂了，你身为太师啊，我姐姐入了宫了，这国家难道说你一点责任没有吗？国家要不太平，我姐姐她做妃子能做那么稳当吗？你能当得了太师爷吗？爹，快把这个救醒了。
0: 童弼把牙一咬，眼珠子一瞪，黄毛丫头骗子，你胡说八道啊。哎，你敢管爹我的事儿，你给我滚出去。二小姐当时就急了，爹，你平常办事经常我看不中的，我拦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唯有今天你要谋害忠良，我决意不会答应你，我告你去。一转身干嘛？上皇姑内院，我告你去。这是二皇姨呀、啊，水涨船就高，他姐姐那做了妃子了，他不是皇姨吗？他这一转身的功夫，老小子当时吓着眼了，知道我大女儿还可以，我这个二女儿是又倔又犟，那简直我说什么不好使，专门听他娘的话，知道他倔强，一旦你要真告诉了，这怎么办？一时束手无策。宁左抬头一看，这小姐要走了，要告了状，太师好不了，我能不能好得了？我更完呢。这一着急，高廷赞在地下躺着呢，肋下配的宝剑，擦囊把宝剑抽出，揉缝，宝剑飞出，把二小姐扎了个透心凉。从后心进去的前心宝剑剑尖出来了，苦痛，躺下了，那能不死吗？那个当时医术不是那么太科学呀，马上做手术不好使。二小姐身躯挺了好几挺，绝命身亡，死了。土弼老小子，哎呀，我的闺女啊！宁左，我跟你没完的玩啊！啪啪，上去两个大嘴巴，第三个嘴巴又一打，他是玩命了，这他闺女啊！你不管怎么的，那是他女儿，这是爹呀，他能忍心的吗？过去要玩命，宁左闪躲在旁边，你咋了？你还跟他？我打你怎么打你？我跟你玩老命了，你别玩命了，你活不了了。你什么？我活不了了，我女儿都死了。你别看你女儿死，你仇人可解除了，而且你还稳稳当当的做你太师爷呀、啊、你想没想？哎，就你这个女儿，你要不要她有什么用？一个姑娘家家的，你说话不好使，像放屁一样。他还要告你去，他要如果真到皇宫内院了，他进皇宫随便啊，皇姨嘛，他要告了你，请问你能不能好了？你全家能不能好了？好不了吧，而且连我也完蛋。咱们两个搞的阴谋诡计，他这一告，皇上肯定得怪起来。你也别哭也别嚎了，我马上转身走回去交旨，我就说高廷赞随后就到，我走之后你二皇姨的死尸不要动，宝剑不要拔，高廷赞就让他在这躺着，你赶紧上殿，到金殿上击鼓鸣冤，你就说高廷赞他调戏二皇姨，强奸未遂，把二皇姨给杀了，你看他死不死？非死不解，二皇姨那是皇上的小姨子，对不对？皇上保证不答应他。啊，也对，丫头啊，你死得好屈呀、啊，爹可不愿意杀你呀、啊。不过事情发生了，这是天意呀、啊，这是。

丫头啊，你已经死了死了，爹就得顾活的这方面了。宁佐转身走了，这老小子急忙够奔金殿，不赏不夜的。你说这叮当叮当叮当当，咚咚咚咚咚，苍苍苍苍，咚咚咚苍苍。景王钟鼓响起来没完呐！我的天，简直没点了。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这可倒什么十八二十八的，叮当就敲啊！皇上在皇宫内院一听啊，这怎么了？这是出大事了！难道说北国的人马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吗？赶紧升殿！所有的文武官员们，哎呀，有的那乌纱都没带正，有的那扣帕都没系好，这都赶紧往金殿上跑。文官武官完全来到金殿上，到了殿上抬头看，皇上坐着呢，没人赐封杀驾。那兵临城下没听说呢，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了。大家朝拜已毕，文东武西两方站立，英宗在上的把脸往下一沉，好命这是谁呀、啊？这龙凤骨随便敲吗？把我崔得叽里咕噜跑上金殿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哪一位击打朕的龙凤骨景王钟，有何本章？马上上奏。万岁爷啊，臣冤枉啊！往下一看，上来的正是佟太师佟弼，连哭带嚎，一把鼻涕是一把眼泪呀、啊，哭着就上来了，真哭啊！实际事儿是假的，他女儿死是真的，他能不真哭吗？不管任何人看也看不出来破绽的。到金殿跪倒在地，主公啊，冤枉啊，您给我报仇啊！通弼，你有何事冤枉，当面奏来，回万岁爷呀、啊！今天我正在府门那儿坐着，我发现高廷赞的他回来了。我一想，需要他征北呢，他需要挂帅的，人家是保国的将军。再者，我在府门前遇上了，我哪能不跟他说话呢？我哪能不招待呢？结果跟他一说话，他鞍马劳乏，我是到府上吧，摆上酒宴让他吃点喝点啊。再一个，我也打打进步，平时他平常看不上我不是吗？没成想啊，我女儿过去了。我说女儿啊，为了表示尊重，你给敬酒三杯。我女儿这一敬酒不要紧的，一把把我女儿就抓住了，把荷花抓住之后往怀里就搂着。荷花不同意，往外挣扎。我一看不好啊，我怎么办？我有心过去拉着，又怕她宰了我的，肋下挎着剑呢。后来我女儿强挣扎，我在后边拽着她，我女儿窜出去本门那一去，结果她急眼了，这宝剑扔出去，从打荷花的背后扎透了前心，给扎死了。好、啊，高廷赞何在？在我家这躺着呢。皇上听完之后不太相信，为什么不相信？高廷赞不是那个人呢，他要打算娶老婆，好汉战九七，好汉都战九七，况且他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是我封的，又是郑国侯啊，要个十个二十个的，那一点也用不着废话，用不着费事啊。怎么偏偏能到你的府上？哎呀，牡丹长得漂亮，这荷花长得能不漂亮吗？也许是一时喝多了酒了，变性，再加上美人打动他的心理，所以他调戏二皇姨。不能，不能，这样人哪能做出这种事情？

0: 二黄姨在何处？二黄姨也在大厅，你得看着呢，你去看看就得了。好，现场未动，那没动啊，都给他摆着呢。来，龙居年伺候在朕亲自去看，因为皇上不相信，所以皇上提出来要亲自过府去望。这么着，来到了同弟的府，全家人呢都乱了套了。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了得吗？其他人都不知道啊，就宁佐知道啊。那个小丫鬟早就挠杠子跑了呀。结果皇上进大厅一看，果不其然，二皇姨就在门里那摘着身子躺着，剑还在心口那憋着呢。过来看看剑都，上头有字儿，高廷赞的名字。一看高廷赞在桌子旁边就躺着呢，宝剑广生剑鞘子剑没了，在二皇姨身上插着呢。看看现场果真是在酒席宴前，皇上这火灯就上来了。廷赞呢，你可不对呀，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家的皇亲国戚，你随便调戏吗？你如果喜欢他，你可以派人提媒，你实在不行你跟我说，我都可以给你从中作媒赏婚。你怎么能当着他爹的面你强行无礼？你就这么办事呢？这样成啊？来啊，把他叫醒。啊，回万岁的喝醉了，喝醉可以把他叫醒，不叫恐怕叫不醒，来用水泼吧。老小子心里明白，喝的迷魂药啊，必须凉水喷他。凉水咵嚓这一倒不要紧，机灵灵打了个寒战，高廷赞慢悠悠的把眼睛睁开，嗯，我怎么躺地下了？抬头一看，万岁也在这站着呢，赶紧不能起来了。万岁，臣见驾。哼，高廷赞，你可知罪？什么？高廷赞心里想，我犯什么罪了？我呀，我没罪呀。万岁，请您明教，臣不知罪。大胆，你说我手腕关桥，往那么一指二皇姨的死尸。高廷赞一回头，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你跟我装疯卖傻吗？你调戏二皇姨，强奸未遂，你一剑把二皇姨刺死，可有此事？哎呀，万岁呀、啊，没有此事啊，根本就没有此事，臣冤呐！好，宝剑拔下来带上，随我上殿。你不冤吗？当着全朝文武官员把此事弄个清楚，究竟你冤不冤吗？太师那不住喊冤呢，冤呐，我冤呐，我呀，我有证明人呐，我呀。你不用说了，你什么也不用说，那宝剑是高廷赞的，插在二皇姨的身上，那肯定是高廷赞杀的，没错。就这么着带到八宝金殿之上，满朝文武早就乱套了，纷纷在议论呢，能不能有这事？不可能。唯有吕丞相吕国才在那美滋滋的把嘴一撇，心里这高兴，我们早定的计策，扫北怎么非得用你呀、啊？缺你这鸡蛋就不做曹子高了，缺你这个人整个朝廷就完蛋了，那不可能，把你除了就得了，你早晚是我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啊！把你除掉了，我好好做人，好好活着，我稳稳当当，心里不虚，有你我总胆粗着呢。大伙议论他不搭话，有的时候别人跟他一说话了，哎呀，这也很难说呀，酒色财气呀， 也许喝多酒了，一时春心动荡，那也背不住。不可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说高廷赞不是那个人，我们大伙都敢下保证。这个时间，皇上已经带着人回来了。到金殿上，皇上往上边一坐，吩咐下去：“来啊，把高廷赞给我架上来，架上来。”咕咚跪倒在地，圣上，臣冤枉。你冤枉？好，既然你冤枉，你哪一点冤枉？我没有做这件事，没有做。你可曾有证明人？有，什么人可以作证？宁佐，来啊，让宁佐到八宝金殿为高廷赞作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食为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更好的日子体现在顶层设计中，也落实在人民日常生活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中。山城重庆，魔幻之都，这里除了独特的城市地貌，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在于一种强烈的味觉体验，那就是麻辣。
1: A03，
2: 请您用餐了。
1: 是坐满了哎，那个临时拉到票，稍微等一下。这里来坐吗？这里不淋雨，这里来坐。
0: 邓红，火锅店老板。
3: 重庆是这样的，比如说到了饭点啊，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然后想着今天晚上聚餐，就问你吃啥。不知道，吃火锅。
0: 重庆火锅的精髓在于锅底，花椒、辣椒与牛油碰撞出的热辣，驱散着夏季的潮湿和冬季的严寒。简单的食材经过洗涮，便迸发出难以抵御的味觉享受。这是重庆人钟爱火锅的理由。这家经营了30多年的火锅店开设在防空洞里，最早只有5张桌子。进入新时代，同样热衷于麻辣的游客或许不会知道，过去在重庆，大多数人负担不起一份单独的锅底时，一种创造性的吃法便出现了。
3: 来吃火锅的人的话，也是以一个人到两个人为主，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坐在一张桌，怎么把菜给分开呢？然后就把格子放进去，您的菜，然后烫这几个，我的菜烫另外几个。
0: 这样的格子最多能把锅底分成9份。于是早年间的重庆火锅有了一个代名词，九宫格。九宫格底部是相通的，食客们冒着损失菜品的风险，省下了锅底的费用。虽然菜品的种类不多，但胜在价格便宜。豆皮0.5元一份，鸭肠0.7元一份，毛肚0.8元一份，最贵的黄喉1.8元。在条件有限的年代里，九宫格大受欢迎。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与陌生人拼桌而食的方式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亲朋好友围桌而坐的相聚。最近几年，邓红陆续开了8家餐厅，但这家老店仍然有他心里最地道的重庆味道，
3: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对，我现在几十年，你有个目标，就是往那百年老店去走。
0: 火锅，万物皆可煮，热辣沸腾的锅底包罗万象，如同今天中国人的餐桌，热火朝天，丰富多彩。2023年1月18日是农历腊月27，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亲切慰问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作为农产品交易的枢纽，在北京，新发地是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每当提起它，人们便会与丰盛、新鲜等词语挂钩。张玉喜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负责人， 年轻时曾学习过蔬菜栽培，对蔬菜有着特别的情感。曾经冬储大白菜是北方人过冬独有的方式。一入冬，每户人家往往需要储存上百斤白菜以应付过冬。挂斗卡车上的白菜码得密密麻麻，市民们纷纷购买的情景是那代孩子们最温暖的回忆。
2: 冬天就以大白菜为主，大白菜萝卜是吧，冬天如果能吃到芹菜当时就不错了，就觉得很新鲜物，像黄瓜西红柿啊，那都是天方夜谭了。
0: 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张玉喜带领十五位村民筹建农产品批发市场。这片小小的空地市场也开启了一段瓜果蔬菜大发展的菜篮子传奇。现在每天天未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就开始了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时刻，卸货、装货、配送，人流车流交错不息。十多个细分市场每天有一万多吨蔬菜和两万多吨水果进入新发地，新鲜果蔬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各类超市，丰富老百姓的餐桌。如今线上下单，家中收货，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餐桌，缩短了新鲜果蔬与味蕾的距离，到处洋溢着生活新滋味。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43号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阅兵。11张饭桌错落摆放，墙上挂着开业时报道的报纸版面。晌午时分，这间坐落在幽静胡同里的小饭馆早已宾客盈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饭店主要是国营，那时去饭店每餐一顿往往要花掉工薪家庭近一周的伙食费，因此下馆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极为奢侈和难得的。正在忙碌的这个人名叫郭华，是阅兵饭馆的第三代经营者。80后的他可以说是伴随着饭馆一起成长起来。
4: 小一点的时候就在我们这款台圈着，再大一点啊，我就基本上就是这跑堂的，这老顾客也知道这本家的孩子，就抱上来坐腿上，你想吃哪个啊，你吃吧就这样，就这么就混大了。
0: 阅兵饭馆是郭华的爷爷奶奶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于1980年开办的。当时郭培基家里有5个孩子，一家七口就靠他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增加收入，有做饭手艺的郭培基、刘桂仙决定开一家饭馆。当时物资紧缺，购买东西都需要凭票供应，买油需要油票，买肉需要肉票，还有蛋票、鱼票等等。有限的票证如何能开饭馆呢？正在犯难之际，他们发现了一样东西，不需要票。
4: 当时唯独呢，北京是买鸭子不要票，所以拿着剩下的20-30块钱买了几只鸭子啊，剁成了小块，做成了不同的口味，什么香酥鸭、八宝鸭，然后按成小份那么卖。
0: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夫妇就赚了30多元，可以顶得上当时近1个月的工资。 一份锅烧鸭1.6元，一份白菜豆腐0.19元，鱼香肉丝0.6元。个体饭馆饭菜的价格相对不高，两个人花1元钱左右就能美美的饱餐一顿。40多年前，刘桂仙夫妇用仅有的食材鸭子制作的几道菜肴，成为一个时代的尝鲜者。现在在阅兵饭馆的菜单上，以猪牛羊肉、鱼虾海鲜等各类食材制成的菜品有数十种，消费者可根据自己喜好随意挑选。如今各式各样的餐馆随处可见，下馆子早已不是当年奢侈的象征，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着改变。华灯初上的北京，东直门内大街逐渐展露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样貌。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街道上，聚集了上百家营业至深夜的饭馆。对于食客们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更加熟悉的名字——鬼街。与鬼街的作息同步，晚上6点到凌晨是王桂顺最忙碌的时候。他经营的这家饭馆24小时营业，食客们随到随吃，享受着现代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便是在北京，人们想要晚上出门吃顿夜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94年，靠着3份零工养家糊口的王桂顺拿出全部家当，在鬼街租下一间平房，摆上4张桌子，开启了一家通宵营业的饭馆。
5: 卖点面条啊，卖点馄饨，我们那个客人夜里头人多，反正那好家伙，这没有你们开，我们回家撑死了煮袋方便面吃，有你们开夜市，我们能吃点热乎的。
0: 鬼街的饭馆越开越多，人气越来越旺，王桂顺也开启了分店。今天在他的饭馆里，小龙虾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菜品，麻辣、蒜蓉、13香，10来种不同的口味，满足着不同人的偏好和需求。夜市照亮了城市的夜晚，也点亮了人们的生活。对于王桂顺来说，当初过上富足生活的梦想早已照进了现实，守着饭馆他也不用再四处奔波。新时代的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对忙于生计的城市人来说，夜幕中一盏盏或明或暗的灯光足以慰藉辛勤之余的疲惫。等到喧嚣褪去，日升月落，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开始了。兰州人的幸福有时候就来源于一碗牛肉面。在这座拥有44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分钟都会卖出1000多碗牛肉面。马文斌，兰州人，拉面师。作为这家牛肉面馆的第4代手艺传人，马文斌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兰州牛肉面发扬光大。
6: 师傅不错。
0: 为此，他信奉严师出高徒。厨师的关键在于熬汤的技术。
7: 我们的手法是汤清的镜，镜子能看见人，我们的汤就能看见人。
0: 汤汁清爽，面条筋道， 诸味和谐，是兰州牛肉面传承了100多年的秘诀，也是马文斌记忆里对美味最初的印象。但那个时候，这样的工作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择一业谋食养命，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马文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师傅口中的状元。而在后厨之外，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当味美价廉的快餐成为顺应时代的需求，兰州牛肉面翻山越岭，出现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这种地方美食走出国门，奔向世界。进入新时代，超过50000家兰州牛肉面馆遍布在世界各地。快节奏的生活也加速了人们对食物便捷性的追求。科技的日新月异，让牛肉面的精华被浓缩在了小小的包装袋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柳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新时代以来，它又以独特的饮食文化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8: 北京家教，家用糯米饭。
0: 柳州最热闹的早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容易分辨出本地居民和异乡游客。但不管人们来自哪里，早餐嗦一碗粉都是最常见的选择。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陈伟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与普通的米粉店不同，这是一家专卖螺蛳粉的小店。
9: 以前的螺蛳粉很简单的，就是酸笋，放一点那个切粉，然后丢一点青菜，逐步逐步的腐竹啊、花生啊、木耳啊、酸豆角啊，这些东西等于说一碗螺蛳粉的标配了。
0: 螺蛳粉的奥秘在于酸笋，经过发酵的酸笋散发出独特且浓郁的气味，成为一碗螺蛳粉的精华与灵魂。与螺蛳粉相伴是柳州人的日常，也是陈伟赖以谋生的工作。40多年前，不到20岁的陈伟

0: 还是在粉摊打工，从此依靠手艺养家糊口。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地方美食始终无法获得外乡人的青睐。为了把螺蛳粉带出柳州，2011年，陈伟和朋友们曾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
1: 那个酸笋的味道啊，飘到窗子外面、门外面、附近全是那个味道。哇，附近那住在那居民呢，都跑过来投诉，它是什么怪味道啊？啊，投诉了很多很多次。
0: 就在陈伟一筹莫展的时候，社交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方式。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探寻新的美食线索，丰富三餐的体验。陈伟也注册了平台账号，与陌生人分享家乡的味道。互联网让异乡人开始钟情于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也让陈伟的社交账号拥有了超过150,000的粉丝。出于对家乡的留恋，几年前他回到柳州继续创业。当时的柳州，螺蛳粉的爱好者已经蜂拥而至。进入新时代，随着健康观念的深入，科学的饮食观和个性化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新追求。配料、热量、糖分等数据的可视性，碳水、蛋白质、植物纤维的个性定制，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三餐方案。甚至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着味蕾的召唤，不远千里寻访美味。山东淄博不仅历史文化悠久，也是著名的工业城市。进入新时代，这座城市更因艺考成名。淄博烧烤最具特色的小饼，烤炉加蘸料，被食客戏称为烧烤灵魂三件套。吱吱冒油的肉串蘸满佐料，搭配小葱，再用小饼一卷，构建出美妙的口感层次，一口爆香，直抵心田。无论是年轻学生还是年长游客，都能在此体验主人翁般的自得其乐。2024年初，哈尔滨因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一跃成为旅游的顶流城市。锅包肉、哈尔滨红肠、糖葫芦等美食也让游客流连忘返。一座锥心逐枝的城市正在呈现新风景。进入旅游旺季，远道而来的游客一下飞机、火车，就马不停蹄地前来品尝冰城特色美食。锅包肉则是游客必打卡的选择。一蔬一饭，人间至味。味道能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美食更能传承一方文化。从满足温饱到丰盛美味，从简单果腹到营养健康，一餐一饭的细节折射出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但中国人对美食的偏好并不仅仅停留在食物本身。出生、求学、婚嫁、团聚，每一件人生大事都伴随着味蕾的记忆。新时代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改变。

0: 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住房梦，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执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住房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稳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帮助越来越多的住房困难群众改善了居住条件，越来越多的百姓圆了安居梦。浦江潮涌，上海这座被无数梦想与憧憬萦绕的城市，穿越百年风雨，始终屹立在发展的潮头。坐落在上海北部的彭浦新村是个老社区，曾经是上海北部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大量的工人居住在这里。改革开放之初，彭浦新村许多家庭只能住在一间卧室，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每当饭点临近，整个社区都会被烧菜的香气所包围。徐德虎是上海自行车厂的一名职工，通过单位最后一批分房住进了彭浦新村。
5: 当初分过来的时候是17.8，我们是两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小孩还没结婚。这个时候我们住在很挤的。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浦新村的老公房由于年久失修逐渐老化。快到退休年纪的徐德虎和其他居民一样，对旧房改造的期盼也越来越强烈。
5: 老房子有的时候热，对吧？蹲了又不舒服，两家人家还要吵，早上起来上厕所，啊，他也要上，我也要上，因为两家人家合用的嘛。
4: 彭浦新村街道不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很快实现了华丽转身。徐德虎终于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5: 这里是古道，这里就是厨房间，我的厨房间。这里我是卫生间，之前呢我们呢是跟邻居两家人家合用，上厕所烧饭都有冲突的，上面呢我做了个吊灯。

0: 这吊灯呢，这样一坐呢，看上去呢灯开了，比较好看一点。还有嘛，我们这个阳台上面呢，现在开始看上去就开始好看了。
1: 这间50多平方米的新居有一间南面朝阳的大卧室，这也是徐德虎最满意的一间。主卧的采光很好，一缕缕金色的阳光照射进来，洒在桌子和地板上。 把整个房间照得通亮。这个房子呢，比较这个南北通道比较舒服。早上我起来了以后，这个窗门一开，后面一开，通风，2分钟就没味道了。
0: 徐德虎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拥挤破旧的棚户区，到宽敞明亮、南北通透的电梯房，
1: 我说很满意。 是我自己的房子，就好买下来了。现在徐德虎住在新房子里，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新时代以来，中国住房城乡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上海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顺着长江向上游进发，来到武汉，一座工业之城映入眼帘。这里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武汉市青山区。
2: 武冈的建设基地，当年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云集青山工人村。刘桂华就曾居住在这里，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棚户区的情景。这就是我们当时棚户区的一个旧景，当时我们就都是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是都糊了报纸，因为当时那个墙壁啊都是板皮墙，容易掉渣，所以糊上报纸就干净一些，然后再就是可以挡风一些。
3: 作为中国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每到夜晚，武汉的人们会拿出家中的蒲扇和竹床，来到室外过夜。
2: 每家每户都有竹床，就是乘凉用的。竹床就堆到门口，先把地就泼湿，就把那蒸汽让它消一点，然后再就吃饭就在外头吃饭，吃完饭把碗一捡，就在外头睡觉。就想着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吧，没想到会改造房子。
1: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青山区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几年后，一排排高楼错落有致，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曾经的棚户区蝶变为环境优美、设施齐备的新型社区。 刘桂华是第一批搬入棚改回迁社区的居民，一家人从34平方米的棚户搬进了86平方米的电梯房。如今满面笑容的她，再也不用为炎热的夏天发愁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刘桂华把新家装饰得舒适温馨。从棚户区到新社区。 从竹床纳凉到享受空调房，新时代的变迁不仅体现在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上，更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北京，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城市，街巷之间岁月流转。 承载了无数人的生活片段与历史记忆。在北京南城坐落着因龙须沟改造而闻名的金鱼池社区，今年70多岁的王建和在金鱼池社区已经住了50多年。听闻过龙须沟历史的他，对居住环境最大的期盼就是干净利落。 1967年，刚刚结婚的王建和搬进金鱼池社区的一栋3层小楼。刚搬来时，王。

0: 经成为破损的危房。更让王建和烦恼的是，简易楼没有独立的厨房和暖气，居民都是采用煤炉采暖做饭，一到冬天烧煤带来的浓烟就让他心烦不已。
1: 哎，加煤了，你弄完以后底下呼噜就漏下来了，漏下来以后在底下就全是灰，就弄一屋啊，早上起来冒烟呀，这烟哪往哪，恨不能往屋里放啊，只能往外，所以外边全都是烟，污染环境。咱们按这住着，咱们也不安全，是不是受污染啊？
0: 金鱼池社区开启了危房改造工程，王建和等首批回迁住户住进了梦想中的新房子。建成后的小区做饭采暖全部换成了清洁能源，家里安装的自采暖系统让取暖变得干净方便。过去那个陈旧杂乱的家不见了，如今王建和的家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要住有宜居，住得安心不可或缺。老旧小区改造让旧貌换新颜，完善的水电路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正是中国近年来提升居民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就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重庆市渝中区的山城巷坐落在长江之畔，是重庆城区唯一以山城命名的百年老巷。年近七旬的郑朝芳是山城巷的老居民之一，他家位于山顶的一栋小楼，每次回家都要气喘吁吁地走上百级台阶。如今游人如织的山城巷，在郑朝芳年轻时还是个人迹罕至的小巷子。山路崎岖阴暗，安全是他对生活环境最大的期盼。
2: 那点过后的路灯又很少，好，有那个灯泡是原来那种照明那个老灯泡又不亮，因为那里住家人不少了，好，郑州的行走人少，所以说那些年生呢，好多经常都有那个治安都不得不到保障，等于说的大家都怕走。
0: 新时代以来，山城巷经历了几次更新改建，传统街巷焕发新生。2021年微更新改造后的山城巷重新亮相，既保留历史建筑肌理和脉络，又在环境美化、片区功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升级完善。曾经陡峭的道路被铺平，整个街区的风貌也焕然一新。
2: 现代科学发达了，坚固硬安了，道建环境也改善，院子内修了个，又现在又来整修，整了出来看起来多舒服嘛，住到里头也舒服。
0: 环境好了，郑朝芳也爱出门了。考虑到老年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社区还在通往山城巷山顶的路上加装了电梯。如今郑朝芳出行方便了，坐上电梯很快就能回到位于山顶的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腾格里沙漠边缘，富民新村的文艺骨干正在村前的广场上排练改编的鼓浪小调。

0: 大山褶皱里穷窝窝，搬到眼前这一片从沙漠里开辟出的新家园，如今村居整齐敞亮，道路平整通畅，环境优美整洁，一座座产业大棚在村庄周围层层铺展开来，村民的笑脸是对幸福生活的最好注视。
1: 变化最大的就是个交通好，我管了，出也不了，出门就不用我了，
2: 好简单的的生活。
0: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古浪的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在杭州市的西部，富阳区文村沐浴在阳光下，在这座古村落里，十多栋风格独特的新农房靠山临水，与旁边几栋古建筑相得益彰。2017年19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国广大的古村落蕴藏着大量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为了守护好古村落，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树行动了起来。文村就是第一站。
3: 我们就去做了考察，我觉得这个文村是蛮典型的，就是既有新建筑又有老建筑。我觉得这个村子作为一个研究和改造的对象，从我们学术探讨来说特别有价值。
0: 既不能大拆大建，也要恢复这里的传统文化。王树在原有旧村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首先将每家门口的小空间进行恢复，进门后的小庭院和屋顶的天井也重新出现在了文村，这也让传统庭院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厚了。
3: 首先是给它恢复了一系列的公共空间，除此之外我们又补了若干个这种像小棚子小亭子这类的结构，完了给村子补了两个公共厕所。
0: 随着改造工作逐渐进入尾声，慕名而来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周群丹早年嫁到了文村，随着文村的改造，他的生活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4: 我之前一直都在宁波工作，做的也是酒店管理系列的，然后新房子开始装修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做民宿，之前的话也没有客流，卫生间设施也不齐全。
0: 如今他的新家已变成了一山居，是远近闻名的宜居之地。走进这家民宿，一股温暖寂静的气息弥漫开来，木头的清香夹杂淡淡的茶香，让来光顾的旅客心旷神怡。
4: 这边是我们的厅堂，也是我们农村说的是那个客厅，然后我们的厅堂的楼层它会比较高，采光性也特别的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客房，这个是标间，这是一个标间，然后适合一家三口啊带小孩住。这就是我们的客房的卫生间。
0: 他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大自然交融在了一起，每个房间都充满了清新温馨的气息，为每一位旅客打造一间放松身心舒适安逸的理想住所，也圆了自己的民宿梦。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如今的文村，无论是保护古村落风貌，还是促进乡村文旅，都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神风貌。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距离西安60多公里的渭南市地处关中平原，在市郊的一条公路旁，一座玻璃砖房映入眼帘。这是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博士王怡琼建造的一幢节能房。
5: 这个房子的第一代其实是在2000年，那么在2006年，奶奶去世了以后，这个房子它就荒废了。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家人又提起了，就是想要把这个老屋进行翻新。
0: 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他邀请了优秀的设计团队，开始对家里的宅基地老房子进行改造。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房屋的改造。
5: 我们的门大概是开在一个侧面，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藏风聚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由于房子临街，隔音降噪是第一位的，而前中后的三进院落则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5: 整个南立面的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立面，由玻璃砖跟红砖它相应而成。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阳光间。那么它在南向上对热的这样的一个储蓄。
0: 除了阳光间，这座玻璃砖房还在屋顶安装了光伏板，充分吸收太阳能，真正实现了电能自给自足。此外，房屋还配备了雨水循环系统，将收集到的雨水进行净化处理，让家人能品尝到甘甜健康的饮用水。
5: 我想对我的父亲说，2000年的时候，您为您的母亲盖了一座房子，然后在今天，我将这个房子进行一个翻新，我希望它像一个礼物一样可以送给您。
0: 王怡琼用努力和坚持，更让这片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年，王怡琼团队在临近的乔马村建造了新型乡村振兴文化综合中心，秉承节能环保理念，设有红色书吧、乡村振兴议事厅、农产品展销平台等功能，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公共建筑树立了新典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住房不仅是遮风避雨的物质空间，也是人们进行交流交往的社会空间，更是每个家庭安放和寄托心灵的精神归属之地。从住有所居到安居宜居，中国城乡居住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亿万百姓喜圆安居梦想，过上美好生活。未来中国人会住得更舒适更舒心。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满口爆包，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呢，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7: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10: 啊，还行还行。
7: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7: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玉儿，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1: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
3: 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女儿啊，女儿，
3: 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啊，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姐，
2: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
3: 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3: 圆圆不跟他学啊？
2: 啊，
3: 不学。
0: 你看，
4: 我嫂子，
0: 不行，
4: 拿着。
0: 圆圆，
4: 拿着，
0: 这不能要。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4: 提。
2: 好。我。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
3: 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这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
2: 啊、
3: 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哦，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个欠条。
4: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4: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

0: 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他肯定打工去啊，
0: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0: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一个。
1: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转账。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俩
2: 友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5: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5: 吓唬人呢。
2: 大事。
5: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7: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7: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
1: 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2: 太气人了！
3: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8: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0: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吧。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哈弟子，welcome to China。
0: 啊，
3: 你说什么呢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再大点声。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3: 我什么意思？
4: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吧？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3: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4: 英语？
3: 哎，
4: 啊，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3: 你看什么叫蒙啊？
4: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3: 一共是26个，
4: 能背上来4个？
3: 你太小瞧人了
4: 啊！
3: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4: 你倒背如流？
3: 那当然了。
4: 背给我听听。
3: 你听着，
4: 字母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怎么样？
4: 就这还美呢
3: 啊！
4: 那鼓掌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3: 那是形容比喻，
4: 比喻就得准确，
3: 比喻
4: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3: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4: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3: 你当我背不下来？
4: 字母
3: 倒着背
4: 啊，
3: 这有倒着背的吗？
4: 这是您说的。
3: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F G F E D C B A。
4: 你可以呀、啊、你啊。
3: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3: 是吗？
4: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3: 哦，
4: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3: 你真想学啊？
4: 真想学。
3: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4: 好啊。
3: 你想学点什么？
4: 生活用语。
3: 哦，
4: 见面打个招呼啊。怎么说？
3: 哦，打招呼，
4: 打招呼。
3: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4: 啊、怎么说呀？
3: 啊，对对啊，对对啊，对对
4: 对，这是什么个意思？
3: 意思就是啊，您好啊。
4: 啊，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这意思吗？
3: 没错没错。
4: 对方怎么回答我？
3: 一般也是哈对对，
4: 也问我好。
3: 哎，
4: 我再想交谈几句。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什么意思？
3: 认识您非常高兴。
4: 他怎么回答我呢？
3: Me too。
4: 这是？
3: 我也是啊。
4: 我再想问几句。
3: Welcome to China。
4: 不明白。
3: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4: 你才记不住呢
3: 啊！
4: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4: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4: 就是说我呢。
3: 不对呀、
4: 啊，
3: 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4: 就是聪明，
3: 真聪明，脑子好，
4: 好使。
3: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4: 张嘴就来。
3: 先说第一句，
4: 第一句啊，
3: 嗯，
4: 你猜吧，
3: 忘了
4: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3: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4: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3: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4: bye。
3: 记得住吗？
4: 就没忘过。
3: 咱们现场表演
4: 可以吗？
3: 现场测验
4: 在这儿
3: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
4: 嗯、
3: 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4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4: 您放心，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4: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3: 热情。
4: 啊啊 咱们重来得了。
5: 英语，
4: 拜拜。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6: 我觉得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4: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6: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
4: 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5: 我愿意招人家吗？
6: 起哄
4: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
6: How do you do 嘛？
4: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6: 啊，
4: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6: 啊，
4: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6: 啊，
4: 简称好肚、油肚、
6: 好肚、油肚。
4: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6: 好下水，
4: 干嘛？
6: 窍门这是。好下水，
4: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6: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4: 没听说过。
6: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4: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6: 日语我不会啊。
4: 空你起码，
6: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4: 一点假都没有。
6: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4: 啊，侬哈西尼嘎，
6: 泰国朋友，
4: 萨瓦迪卡，
6: 柬埔寨，
4: 苏斯雷，
7: 菲律宾，
4: 贡斯达。
7: 斯里兰卡，
4: 阿尤波文，
6: 印尼，
4: 阿班卡巴拉，
6: 印度，
4: 纳马斯代，
6: 阿拉伯，
4: 阿塞莱瓦雷孔，
6: 蒙古，
4: 塞贝诺，
6: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10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4: 那你就，空地去吧，阿诺黑西尼卡，多瓦迪卡姆苏斯雷，古姆斯拉，阿尤波文，有你这么问的吗？
6: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4: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6: 唱什么歌呀？
4: 亚洲雄风，
6: 这歌好听。
4: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6: 这歌这么唱不行
4: 啊！
6: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4: 用英语唱
6: 行吧？
4: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6: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大大的好，好不好？
4: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可。
6: 朝鲜语，
4: 是
6: 朝鲜。
4: 那一阿西亚，
6: 泰国语，试试。
4: 德拉玛一敲棒杠，
6: 柬埔寨语，
4: 这阿得一。
6: 菲律宾语，
4: 难干嘛呀我啦。
6: 斯里兰卡语，
4: 对你打了我的卡
6: 印。印尼语，
4: 这苏德拉嘎兰高里拉嘎。
6: 印度语，
4: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你很。
6: 阿拉伯语，
4: 这是翁芬阿斯加布拉。
6: 雅语，
4: 阿瓦。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6: 怎么讲？
5: 能文能武啊！
6: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5: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6: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5: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皇上老师出这，人家还练武。
6: 我哪练过武？
5: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
6: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5: 军不光军体拳，那架子多好看
6: 啊！
5: 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6: 花拳绣腿，
5: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啪，印度刨饼。
6: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5: 我这嫩牛四方。
6: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5: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
6: 嗯，
5: 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6: 我这明白什么呀？
5: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6: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5: 啊！
6: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5: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6: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5: 那就是这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6: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5: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6: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5: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6: 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6: 我吗？
5: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6: 哪有煎饼的事儿？
5: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6: 老北京鸡肉卷，
5: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6: 啊，得得。
5: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6: 炸鸡啊。
5: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6: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5: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6: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5: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6: 哎呦，僧扯，
5: 啊，
6: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来，你知道吗？
5: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6: 对了，
5: 色香味形，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6: 熬炒咕嘟，
5: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
6: 嗯、
5: 炸丸子、
6: 嗯、
5: 炸肉，
6: 是
5: 什么都有。
6: 他们没掌握。
5: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
6: 哦、
5: 就学了个炸鸡。
6: 哎嗨，
5: 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6: 能吃什么？
5: 肯德基，
6: 嗯，
5: 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6: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5: 这都没学走，
6: 嗯，
5: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6: 改的什么？
5: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6: 你别瞎说，
5: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6: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5: 对，
6: 整块的肉什
5: 么。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6: 啊？
5: 他们都吃呢，
6: 僧扯，
5: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
6: 嗯，
5: 有这个皮子，
6: 嗯，
5: 还浇的这个辣汁，
6: 皮瘦啊，
5: 哪吃惯这个？
6: 吃不惯，
5: 哪吃惯这个？
6: 他们得
5: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6: 西红柿片，
5: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6: 那这不
5: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汉堡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6: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5: 哎。您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去？
5: 我就说，
6: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5: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6: 嗨飞是哪儿啊？
5: 嗨飞披萨嘛，
6: 都说高飞披萨嘛，
5: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 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西，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6: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5: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6: 哎，说谁都是货了。
5: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
6: 叫什么来着？
7: 马肯波罗。
5: 对，马肯波罗，
6: 梨吃酸梨。
5: 还马甲马腰枣呢，什么玩意儿？
6: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5: 那叫什么来着？
6: 马可波罗。哎，
5: 元朝人。
6: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5: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6: 嗯，
5: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6: 马可波罗行记》。
5: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嘎扎扎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6: 嗯，
5: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6: 回国了，
5: 你回国吧。
6: 嗯，
5: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6: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米线，
6: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5: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6: 意大利，
5: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6: 嗯，
5: 韭菜粉条馅的。
6: 玉化香，
5: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儿
6: 做呀，
5: 哎，鸡蛋馅儿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6: 擀面皮儿，
5: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6: 什么难题？
5: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6: 哎，没学会呀，
5: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6: 哎呦，
5: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那个味儿不对
6: 啊，
5: 也差不了些许，
6: 跟菜盒子不一样。
5: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
6: 这
5: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6: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5: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6: 嗯，
5: 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6: 哦，饼子披萨，
5: 哎，对，披萨饼子。
6: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5: 就大概齐。
6: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5: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6: 那您
5: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6: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5: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6: 你稍微等一下，
5: 哎，
6: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5: 啊。
6: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5: 你这个，你不懂吗？
6: 我不真不懂。
5: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6: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5: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6: 叠饱的，要吃饱的。
5: 咱自己来啊。
6: 嗯，
5: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6: 嗯，
5: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6: 你吃几分熟的？
5: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6: 嗯，
5: 一般就是十分熟。
6: 也行，
5: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6: 你不能生扯。
5: 哎，我不能生扯。
6: 嗯，
5: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6: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5: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6: 嗯，
5: 哎，就轻轻翻。
6: 哇，家里还有铁板？
5: 哎，有专门弄的。
6: 哎呀，
5: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6: 是。
5: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6: 烤小牛排配薯条，
5: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6: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5: 还萝卜皮呢。
6: 露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5: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6: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和前菜呢，和主菜，得，
5: 你别，
6: 不像咱俩没聊过。
5: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6: 啊，
5: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6: 饭后甜点，
5: 这不是饭后甜点，
6: 啊、
5: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边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6: 怎么个重要法吧？
5: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6: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5: 原装那个哪个？
6: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5: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6: 对岸啊，我不敢自己错。
5: 坐跟我坐个对岸，
6: 嗯，
5: 坐在那边，
6: 嗯，
5: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6: 说英文干嘛呀？
5: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6: 嗯，
5: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6: 嗯，
5: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啪！
6: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5: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

0: 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啊，这个手艺太严密。嗯，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嗯，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嗯，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拿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就上来了。
1: 哎呀，
0: 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了，哎呀，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的季节，爱心团队的义工们又再一次来到了东城区敬老院，为可爱的老人们献上自己的一颗赤诚敬老心。
4: 爷爷，您再泡会儿。
5: 不泡了。
4: 哎呀，泡一会儿，我听说呀，这泡脚能改善血液循环。
5: 姑娘，我怎么听说泡脚得用热水呢？冻死我了。
4: 爷爷，我的大衣了，我去给您换盆水去。
6: 潘大爷啊，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不专业。崔大爷，你看我够不够专业？
7: 专业，小伙子，按了4.5小时了，歇一会儿吧。
6: 大爷，我不累。
7: 哎呀，那小伙子，那咱能不能换条腿按呢？
6: 大爷，您这条腿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肌肉硬化，别看我捏了4.5小时，可它却依然这么硬。
7: 硬吧？嗯，小伙子，大爷一直没告诉你，这条腿呀、啊、是假肢，
6: 能不能按会儿真的呀？
5: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啊，那个你们的心意呢，我们都领了啊，回去休息吧，咱们有缘再见啊。
6: 行，大爷、啊，那咱们就先走
5: 啊。好，
6: 大爷，祝你们身体健康。再见、
5: 啊、谢谢谢谢、
8: 哎、慢点
9: 慢点、啊、送送你们
10: 送送他们
9: 慢走啊。
11: 哎呀，
12: 老张，
9: 哎，
12: 人走没
9: 走了？
12: 走了。老陈，换音乐。

0: 浪。停。老潘呐，刚才两个义工在，我没好意思问你，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
1: 没有贵干，我就是看看你这身体啊还挺不挺得住。
0: 我呀还挺得住，不过我听说你最近心脏跳得贼快呀，怎么的，身体扛不住了？
1: 哎呀，托你的福啊，现在好了，不仅跳得不快了，有时候啊还偷摸挺会儿呢。你呢，听说肾上长结石了？这家这玩意儿遭罪呀，你要等待了吧。
0: 托你的福啊，现在啊不仅不等待了，有的时候还不请自来呢。
1: 为了庆祝你这个不请自来，我们哥俩给你写首歌怎么样？
0: 什么歌？哎，停停停啊，停，
1: 别别，这老吹头上玩埋汰呢，你
0: 能不能说点正事，找我干啥来了？
1: 行行，言归正传啊，
0: 快说啊。
1: 省城啊过两天要举办一个老年人的喜剧大赛，你听说这事儿没有啊？
0: 什么比赛啊？
1: 叫欢乐喜剧老人。
0: 哦，这节目我听说过，都谁参加呀？
1: 有王老力、老麻花、
0: 老月月呢？

0: 要我说呀，
1: 那会儿
0: 这人呢就没法说，你说去年是不是咱搁一块打麻将呢，
2: 完了
0: 你说谁寻思今年就换了一家敬老院，这小不就有钱，你说你
2: 他老潘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
0: 咋的
2: 我刚想笑出来，
0: 你笑什么玩意儿，你什么老头你、我告诉你啊，
2: 嗯，
0: 敬老院有明文规定说咱这岁数的老人不让参加这次比赛，反正我是去，我不知道你敢不敢。
2: 老潘头只要你敢我就敢。
0: 哎呀老崔啊，咱可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了，说话得算数啊。
2: 老潘，我崔志佳从小就不服管，咱敬老院不让抽烟我抽烟，不让喝酒我喝酒，我怕啥呀。
0: 哎呀不怕什么，那我来来敬你一杯来。
2: 老潘你记住了，在这个敬老院我崔志佳谁也不怕。
3: 好的院长，我现在就去那屋看一下。
0: 我吃
3: 公主下棋呢。
2: 下棋呢。
3: 陈大爷那个音乐关一下。
2: 关一下啊。
3: 我来说个事儿啊，这次卫生评比标准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屋是最差的。各位大爷们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把咱们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潘大爷你干啥呢，你怎么还吐痰呢，你把养老院当自己家了。
0: 不是那我是当是不当啊。
3: 不是潘大爷你要再这样我告你孩子去了啊。
0: 你告诉他给我说这车那啥我蹭了不完了吗，这没有了都。
3: 来来来大家都动起手来好不好，打扫卫生。
2: 来咱们一起收拾一下，来来对对对。
3: 等会儿。这是什么，嗯，怎么还喝酒呢。
0: 不是这个吧，这东西是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的道具。
2: 对道具。
3: 排练文艺节目。
0: 对。
3: 潘大爷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次比赛你们去不了，这种体力活啊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啊。
0: 我们呢就是想参与一下。
3: 参与啥呀，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你去那干啥呀。
0: 怎么的，我几十年的基本功白练了是吗，啊还话都说不利索，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啊。听好了，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
3: 哑巴也不会说话呀。
0: 哑巴举双手赞成。
3: 潘大爷你坐那儿去吧，不就你们这水平啊，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走了。
2: 慢点啊，
0: 走了
2: 走了。哎，咱们接着聊啊。
0: 嗯，
2: 我说到哪儿了，
0: 你说你啥也不怕。
2: 对，我啥也不怕。
0: 你可拉倒吧，你啥也不怕，刚才护士来给你吓那样，你看看。
2: 不老潘你怎么什么事都跟我比上的呢，
0: 怎么的，我跟你比什么时候输过，
2: 说咱俩比下吧。啊，
0: 比就比
2: 啤酒没意思，这个一瓶敢不敢，
0: 这个一坛敢不敢。
2: 那行，那咱俩就比一下吧，
0: 比就比。
3: 潘大爷你干啥呢，你还喝酒啊。
0: 不是他也喝酒你没看着吗。
3: 崔大爷
2: 不是，我这是水。
1: 这个杯子
2: 哎呦，不是，还挺烫嘴。
3: 人家那是水，
0: 我这个也是水。
2: 哎呀，我听说呀，多喝热水对身体好。
0: 哎呀，
3: 人家干了。
0: 我这是酒，你赶紧拿走，快点，完蛋了！
3: 是酒，你怎么还喝呢？大爷们，你说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省点心啊？我告诉你们啊，一会儿子女会，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向子女们反映一下。
0: 你这
3: 哎，对了，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1: 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
2: 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
4: 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
0: 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说错了，不是。
3: 哎，陈大爷，你干啥去？
1: 那个护士啊，我没儿子，不跟你们掺和了啊。
3: 没事儿，我把你女儿找来了。
1: 扶我一下。哎，老陈，
3: 来，赶紧准备一下啊，马上就到。
1: 干什么？快，抓紧的吧。
3: 准备一下啊，抓紧，来。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子女们入场。今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子女会，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下面我来点名啊，老陈的女儿小陈
5: 在，
3: 老张的儿子小张
6: 这
3: 儿，老潘的儿子小孙
7: 到，
0: 随他妈的姓。
3: 那个潘大爷
0: 啊，
3: 来，
0: 咋的呀？
3: 你俩站一块儿，我看
0: 啥意思啊？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啊，那个来回去。
0: 好，
3: 那个继续
7: 啊，那个我是老崔的儿子小崔。
3: 你等会儿
7: 啊，
3: 你是谁的儿子？
7: 我说我是崔志家的儿子。
0: 我的
3: 潘大爷
0: 啊，
3: 再麻烦你一下。
0: 老麻烦我呢，
4: 早发给啥呀？
8: 妈呀，这咋回事呢？
3: 是，有点蒙圈了。没事啊，
0: 没事啊，回去吧，孩子。
8: 好。不是老潘呐，73年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小梅的女的？
0: 不认识啊。
3: 来，咱们啊谈下一话题啊。我想问问各位老人，咱们敬老院的宗旨是什么？
9: 稳稳当当安度晚年。
3: 没错，可是你们稳当吗？最毛躁的就是你们了。跟你们说一下啊，以潘大爷和崔大爷为首的这几位大爷要开着摩托车去省城参加比赛，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
1: 这事儿说他干啥？
3: 停，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
0: 来，
3: 你先说。
5: 那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我可不同意。
7: 我也不同意啊，身体重要。我的意见也是不同意。
0: 哎呀，你坐下吧，不一定谁儿子呢。
10: 不是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11: 这事儿现在还是
10: 事了，
11: 我
10: 为
11: 你还是不能省心。
10: 你
12: 好了，
13: 我说两句，去不去的我不管。那这万一要是在去的路上出点什么意外，最后遭罪的是谁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需要钱呢，给我打电话啊！
14: 我也走了，爸，好好在这享福。
13: 有事打电话啊，爸。
5: 我也有事啊，爸，我不同意啊。
3: 大爷们，这个孩子们呀，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啊。现在时候不早了，早点睡觉啊。熄灯。

0: 消息，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两亿以上。
1: 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
2: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清洁
3: 工。很多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
4: 人为什么要活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是你们余下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有梦想的话，就去追吧。
5: 去省城，你敢不敢呢？
6: 老潘，我说过，只要你敢，我就敢。
5: 好，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开心辅导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老师问：“有钱任性，下联是什么？”学生答：“
3: 没钱任命。”
2: 那你用一句话形容现代男人的婚后生活？
3: 娶了个祖宗，生了个爹。
2: 那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呢？
3: 怕他们逛街。
2: 那为什么现在不裹了呢？
3: 现在有了支付宝，裹脚也没用。
2: 来来来来来，你来讲课吧。很久以前，有个人特别懒，什么事儿都不肯干，时间长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没办法，他只好来到了求职所，请求得到一份最轻松的工作干。那工作人员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想了想说：“那你要不就去看坟地吧，这活儿特轻松，最适合你干了，你觉得呢？”懒鬼听了很高兴，愉快地去干了。可是干了不到半天就回来了，生气地对工作人员说：“
4: 嘿，我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不干了。”“
2: 啊，为什么呀？”“
4: 他们都躺着，就我一个站着，凭什么呀？”
2: 有个人去应聘工作，他必须在申请表格填写自己以前是否曾经被拘捕过。那人当然填了没有两个字。下面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知道这道题是给上一道题填有的人回答的，不过那位还是写道：“为什么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抓到过呗。”上级视察，和村民一起吃饭，村民说：“哦，不客气，您先吃，我不忙。这个点啊，我都是先喂狗然后才吃饭的，习惯了哈。”上级生气了：“哎，我说你这位同志，你会不会说话啊？”“啊，不是我平时和牲口说话说惯了，不怎么会和人说话。”四年后的幼儿园门口，很多人接孩子，一个男人接了三个孩子，长得特像，大家都为这三胞胎称奇。“
5: 哎呦，您这三个孙子哈，是三胞胎吧？哎呦，长得……”嘿嘿嘿，
2: 男人摇了摇头说：“哎，二胎政策，一个是我孙子，一个是我儿子。”
5: 大家忙追问：“那剩下的那个呢？”“
2: 剩下的那个是我弟弟。”
6: 今天就把话撂着，你看你生二胎，你看着我能不能活？
7: 你为啥不能活呢？
6: 我不也要弟弟妹妹？
7: 为啥呢？
6: 你们本来给我的爱就会分给那个弟弟妹妹，更我俩就不爱我了。
7: 那你不也是孩子吗？你也不是捡来的。
6: 是孩子，我也不同意。反正今天我就把话搁这了。
7: 你有啥不同意的吧？
6: 你要是敢生，我就敢死。
2: 大卫像刚完成那会儿，当地的贵族纷纷赶来参观，上级发表了观点：“这个雕像啊，不错啊，但这个鼻子有点太大了哈。”于是米开朗基罗爬上雕像的头部， 装模作样的用凿子敲了几下，其实压根儿就没挨着，然后朝着领导撒了一把大理石灰。上级吃完灰点头道，嗯，不错不错，这次看起来就好多了嘛。会议写真，开会再开会，不开怎么会，本来有点会，开了便不会。小事儿开大会，大事儿开小会，有事协调会，没事儿务虚会，上旬工作会，下旬座谈会，周前办公会，周末报告会，昨天运动会，今天考核会，明天代表会，后天现场会。发英语试卷，有个同学人品爆发，就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3分，英语老师在上面咆哮， Can you tell me， 你告诉我三分哈，能干什么呀？那位同学弱弱地回答道，老师，三分能抢地主。半夜睡不着，起来到客厅，看见一只蟑螂，于是我就对着蟑螂聊了起来，把我对上司的不满、生活的看法和压力，包括对女朋友的不满，通通一吐为快。我烟抽完了，于是一脚就把蟑螂踩扁了。谁让他知道的那么多呢？有个人进了饭馆，点了一桌菜，风卷残云之后一掏口袋，发现居然没带钱包，身上只有1块钱。在尴尬之余，他庆幸自己经常来吃饭，跟老板还算熟，于是就毕恭毕敬地把1块钱的硬币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钱，茫然地问，不是，这是什么？只见那位羞得满脸通红，支吾道，这是首付。我小时候特调皮，经常被我爸揍，然后我就跑到我妈怀里，我爸就不敢揍我了。那个时候我家开了一个超市，记得有一次我妈回到家一看，我爸又在打我，就问，你怎么又打孩子呀？那个时候我赶紧又钻到了妈妈的怀里，我爸说，不是，这兔崽子把我的财神爷换成了奥特曼，我的天哪，我才发现我拜了几天的竟然是奥特曼。我妈温柔地对我爸说，哦，这样你先歇会儿吧，我来打。

0: 常听人说这个人真有文化，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其实文化就是四句话，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0: 一休禅师有一天打破了一个茶杯，这个茶杯是他师父非常喜爱的稀世之宝。
2: 徒儿，咋的了？
0: 师父，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呢？
2: 啊，这是自然的事，世间的一切有生就有死啊。
0: 啊，那报告师父，您的茶杯死期到了。
2: 人生最可贵的是生的过程，有生自然会有死，能看透人的生死，自然也能看透物件的生死了。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浪淘沙，作者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天涯。如今之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5: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是祖师作品中的一首，演绎了神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常年制造云锦，自从嫁了牛郎就中断了织锦，天帝大怒，责令他与牛郎分居银河两岸，隔河相望，每年七月初七之夜相会一次。然而在诗人刘禹锡看来，牛郎织女生活的天河恬静而优美，而黄河边的淘金者却在风浪泥沙中讨生活。诗人想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

0: 曾经说，片言可以明百意，作词可以意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说的是诗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首《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想象奇特，合于自然，可以说是坐地日行八万里，俯身遥看一千河。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3: 你知道吗？你知道对于社交网络上瘾是有科学依据的吗？嗨，我是范范。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我们都会默默地拿出手机刷微博、刷朋友圈，就连看到小狗打架的事儿都不会忘了呀，拍个照片发微博吧。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对于社交网络的上瘾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表现，这背后还有脑神经科学依据哦。科学家们通过对经常用社交网络的人群中发现，在阅读和回复社交网络上的讯息和评论时，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奇妙的蛋白质，会增加神经细胞的活跃性，让人产生兴奋和愉悦的感觉。所以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都会使大脑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这就会让我们更加依赖社交网络所带来的兴奋感。所以当你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多巴胺的俘虏。
4: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5: 黑心诗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说个大学时候的事儿吧，从小我也挺嘴贱的，惹了不少的祸。军训的时候，由于天色已晚，教官决定讲故事给我们听。这个同学们啊，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山里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吃的它都是空运来的，只有一条大狼狗陪着我。你们知道两年，整整两年陪着一条狗是什么后果吗？我顺嘴就接了一句，狗怀孕了。于是我被派到操场上跑了整整20圈。张小贤说，为一件事情后悔10年，不如用1个月的时间来后悔，然后用剩下的9年零11个月的时间来改变。人生有两条路，一条需要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需要用脚走，叫做现实。童年的无知可爱，少年的无知可笑，青年的无知可怜，中年的无知可叹，老年的无知可悲。意大利学者埃科说，书籍是为生命买的保险，是为得到永生支出的一小笔预付款。切，马上天老师，你告诉我，读书有什么用啊？
2: 我只说一个例子就可以。犹太人为什么富有啊？你看人家读了多少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说，人均64本，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谁说读书无用呢？学习力难道不是一种竞争力吗？
1: 我说姑娘啊，哪有那么多白马呀，找个驴凑合一下吧，别等到有一天驴都被抢没了，剩下一堆骡子。所谓美女，3分长相7分打扮；所谓气质，3分才气7分装蒜；所谓温柔，3分忍让7分压抑。下辈子要做筷子，因为做筷子就不孤单了。你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相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回家做家务。铁公鸡还会留下点铁锈呢，你根本就是个不锈钢公鸡好吧。陪我一起数星星吧。啊，不是，你智商低，你就数月亮得了。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有时照镜子的时候我都给自己磕头。最有魅力的人是康师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泡他。想你想的饭都吃不下，真是太恶心了。其实我以前个子挺高的，只不过后来经常洗澡缩水了而已。为什么我一直感觉不幸福？难道是当幸福敲门的时候我不在家？哎，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老子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请你以后不要在我们面前讲英文 OK？
3: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really okay.
1: 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我就报了。没什么事儿不要找我，有事儿更不要找我。你喜欢我哪一点？
4: 我喜欢你离我远点。
1: 男人的话就像老太太的牙齿， 有多少是真的？我说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啊，凭啥我就要有工作经验呢？初中体育老师说，谁再敢穿裙子上我的课，就罚他倒立。自己选择45度仰视别人，就休怪他人135度俯视着看你。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
5: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6: 哦，不是不是，
5: 感脚。
1: 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有人说，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回想起来，我竟然七手八脚的裸奔了20多年。今天心情不好，我只有4句话想说，包括这句和前面2句，我的话说完了。执子之手，方知子丑，泪流满面。子不走，我走。我爸说过最让我感动的话是，孩子，好好学习吧。爸以前玩麻将都是玩10块钱一把的，现在为了供你念书，改玩1块钱的了。同志们，还是做豆腐最安全啊。为什么是吧？听我说，做硬了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是豆腐皮儿，做没了是豆浆，放臭了是臭豆腐，稳赚不亏呀。恋爱的恋这个字很强悍，因为它的上半部分取自变态的变，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取自变态的态，下半部分，难道不是吗？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开心四大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父母打钱。共享单车、共享电宝，现在连共享雨伞也有了，什么时候能共享钱呢？累和累也是不一样的，别人和你一样的累，但是别人赚得多啊。当我意识到在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日子里，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赚钱这个事实之后，内心深处便流淌着一丝安宁与欣慰。还好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被我拖垮。爱情的另一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喜欢的人，一种是喜欢你的人。令人唏嘘的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往往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偏偏喜欢你的人又一个都没有。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数日，全队只剩下一瓶水了。向导说：“我的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自罚三杯。”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一回到教室就告诉老师：“
3: 老师，厕所里有好多蚂蚁。”
2: 女老师点点头，忽然想到蚂蚁这个词的英语一开学就教过了，想看看小朋友是否还记得，于是问：“
3: 那蚂蚁怎么说呀？”
2: 小朋友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3: 蚂蚁，蚂蚁它没有说话呀。”

0: 二年级的小芳很可爱，常常被班上的小男生缠着。有一天，小芳回家后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小强跟我求婚了，要我嫁给他。”妈妈漫不经心地问：“他有固定工作吗？”“嗯，他是我们班负责擦黑板的。”同事大鹏领着女儿来家里玩，小女孩啊非常有礼貌，一进门就主动问好，这一点我儿子就差远了。那小子很有个性，就是动员他也不一定会叫一声。小女孩打扮的也很可爱，说实话，一下子我就喜欢上她了。晚上我主动问儿子：“你看啊，今天来的这个小姑娘啊，年龄跟你差不多，你觉得她怎么样啊？”其实我主要想通过儿子对他的印象而鼓励儿子向人家学习，结果儿子竟然反问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他谈恋爱呀？”家有幼女，芳龄4岁半，过年了，有不常来的叔叔阿姨来串门，她一个人趴在桌上涂鸦画画，煞有介事。阿姨在旁边问。那个乖乖，画什么呢？女儿不答。嗯，画的真不错啊，长大了想当画家吗？仍然不说话。哦，阿姨猜错了，是吧？给阿姨说说，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生疏感渐渐远去，抬起小头，女儿稚嫩地说：“想当老师。”哦，不错。哎呀，再给阿姨说说想当什么老师啊？女儿一脸诧异，嗯，我姓王，当然当王老师了。小学3年级班上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但是要他静下来听课却很费劲儿。有一天，他对老师说：“我懂的东西够多了，没有必要继续读书了。”哦，真的吗？你只读到3年级啊？你打算做什么呢？
1: 教2年级的呀。
0: 一位年轻的教师给他班里的一个小男孩讲完羊的故事，说有一只羊因为离开羊群啊，被狼给吃了。明白了吧？如果呀，这只羊老实的话，不离开羊群，它就不会被狼吃掉了，对吗？小男孩说：“
1: 对，老师，但是它以后会被我们吃掉的。”

老师问，青蛙和癞蛤蟆有什么不同啊？学生答，青蛙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只会坐井观天，是负能量。癞蛤蟆思想前卫，积极进取，天天想吃天鹅肉，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是正能量。所以，青蛙成了饭桌上的一道菜，叫炒田鸡。癞蛤蟆上了办公桌，被称作聚财金蟾。结论是长得美丑不重要，重要是要有梦想和目标呢。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哦，
3: 你在那边的时候还没填吗？
4: 对，没有。
3: 没关系，现在人比较多哈、哦，那我圈起来这些地方呢？ Okay. 对，你帮我写一下你的资料跟姓名。
1: 好，一次申办，快点。
3: 小姐要申办的是信用卡，
1: 对，信用卡。
3: 不用，你在那边等我就好。
1: 对，信用卡
3: 可以。是，好，
1: 对对。
3: 那小姐办信用卡的话，需要带双证件两张。
1: 哦，好，
3: 再麻烦您一下。对。
1: 没带怎么办？
3: 哦，没有带吗？那
1: 哎，100块就带。来，
5: 不好意思，我是63号，在他前面。
3: 郭浩是吗？
5: 对。
3: 那郭浩的话，不好意思，麻烦你在旁边帮我稍等一下。那我先处理这两位客人，然后再来。
5: 我不能先开始吧？我很快，我很快，我都写好了，很快。
1: 我是我东西也写好，但是他动作很慢。
3: 不好意思，
5: 他都闭嘴。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7: 武器僧房，作者严灿。黄尘吹不到禅房，窗纸风风夜夜凉，触热行来千重梦，孤蓬听雨下潇湘。
8: 潇湘在今湖南省境内，潇是指潇水河，湘指的是横贯湖南的河流湘江。潇湘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中经，梨园之风交潇湘之朴，此后便作为美的象征广为流传。武器僧房这首诗中，诗人触热行来千昼梦，行旅途中感到孤寂，把自己的感情斟酌寄行于诗，每一句都有风景，每一句都有感悟。孤蓬听雨下潇湘，孤寂无聊时听雨，又体现了一种文人生活的浪漫情趣，别有一番情境。每个人在旅行中都会有自己的领悟，所以旅行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所不同。
9: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0: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1: 你知道吗？你知道如何比明星更早穿到秀场里的单品吗？当你在店铺里看到那些漂亮的走秀款单品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明星们早早

0: 就穿着这些时装出现在各种场合了。那么你想不想知道怎样才能比明星更早穿到秀场里的最新单品呢？其实我们熟知的那些连锁时尚品牌会帮助我们紧随潮流趋势，他们会第一时间带来最新的单品，只不过这些走秀款的服饰会和其他所有服饰混杂在一起销售。想要具备一双发现时尚基因的慧眼，我们只需要抓住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本季最具代表性的颜色、款式和材质。再然后记得参考下时尚大咖的建议，看看大家是否臭味相投。最后带上自己的时尚笔记，第一时间杀去购物吧。这样你就可以用便宜又好的方式轻松超越明星，成为当季最时髦的人。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开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下午公司停电，公司放假半天，回到家，老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和儿子玩躲猫猫，我躲在窗帘后面，然后看到儿子趴在沙发前面，朝着黑乎乎的沙发底下说：爸爸，爸爸，你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的脚了。我从窗帘后面暗笑：你个傻小子。

0: 朋友两口子吵架，我去劝架，就快好了，一句话不对又开始，反反复复几次我都烦透了。我说，不是这么好的媳妇儿，你要是真烦我就要了啊。说着我就去脱他媳妇儿的衣服，结果他俩立马就好了。虽说我是被揍出来的。老婆，你那男同事借你10000块钱还了吗？
1: 还没还，
0: 都快借了一年了，什么时候还啊？
1: 没事儿，我已经把他儿子绑架来了。
0: 他儿子呢？
1: 被我关在里面了呀。
0: 我爸做饭恰巧没有了盐，就给我老弟10块钱。我爸说，你去看看对面超市有盐没有。

0: 过了一会儿，老弟回来了，手里拿着瓶可乐和一些吃的。爸，超市里有盐。大学时候，有天晚上，舍友三个人要打牌，就喊我。我担心宿管阿姨晚上突袭查房，就拒绝了。结果，10多个大妈真的来查房了。看着满地的瓜子壳和烟头，还有三个拿着牌愣住的家伙，大妈二话不说，直接掀开我的被子，一顿胖揍，边揍边喊：“叫你装睡，叫你装睡，叫你装睡！”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摔了一跤，把头磕破了。我爸骑车带我去医院包扎，一不小心把车骑进了河里。这些都不是我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我隐约听到旁边有人说了一句：“不是先捞孩子呀，你捞什么自行车呢？”父亲骑自行车带我。我脚不小心卡进后轮了，结果他站起来蹬自行车了。独腿老大喝了一口小酒，对小弟说：“知道大哥我这条腿咋没的吗？”小弟摇摇头：“东风吹，战鼓擂。想当初我怕过谁，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我压过腿。”
1: 啊，
0: 大哥，你这腿是让火车给压的？
2: 不是，前两年这么吹牛皮让人给打的。
3: 曾经我很牛的好吧，经常有女人为我大打出手。哎，上5年级的时候，三班的女班主任和四班的女班主任就打起来了。
1: 哎，我说凭什么分到我们班来啊，影响我们班的平均分怎么办呢？
0: 高考查完分数之后，我并没有告诉父母，而是飞奔回学校去找班主任。你不是说我这智商考不上大学吗？看到他一脸尴尬，我气愤地说：“我去，还真被你这个乌鸦嘴说中了。”今天拿手机给老爸看一条段子，我爸读完之后哈哈大笑。我说：“有意思吗？”“
2: 有意思，真是挺有才的。是谁写的？”“
0: 我写的，爸。”我爸收住了笑容。“
2: 你能不能一天天的干点正经事啊？”“啊。”
0: 今天去相亲，那女的问我：“
4: 你做过什么错事呀？”
0: 我说：“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把天花板上的蚊子变成琥珀。”“
4: 走，领证去吧。”“
0: 琥珀算什么？你见过钟乳石一样的天花板吗？”高中同学约我们几个玩的好的去他家聚聚，在车站集合，他来接我们。我刚到站下车，就看到一帮同学已经手里提着各种牛奶、各种酒，而我啥都没买。突然灵光一现，转身追着公交车大喊：“师傅，停车，我东西忘拿了。”我正在为我的机智自豪的时候，车真的停了。哥们儿，上车以后就别再下来了哈。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奇迹，就是在我最穷的时候，睡觉梦见一串彩票中奖数字，于是我孤注一掷，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全部买了彩票，最后 奇迹发生了。因为没有钱吃饭，我喝了一个星期的白开水都没死啊。一名外国友人改了国籍，右手拿着中国国旗，兴高采烈地下了飞机。接待人员就问他，作为一名中国人，中国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吧？外国人说，我懂，然后就原地的转了一圈。牛，不转不是中国人。婚前总有人说，婚后不要让老婆知道你会做饭，否则婚后基本上就是你做饭了。于是我就照着做了，只是没有想到老婆反应有点大，一个耳光扇过来，吼道，
4: 你不会做饭？你一个厨子不会做饭？
0: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
4: 一个，你呢？
0: 一个。
4: 不可能，我知道你就有三个女孩。
0: 难道我们不是在讨论男朋友吗？

0: 25岁生日快乐啊，儿子，这些礼物啊都是给你的。儿子开心地拆开了众多礼物箱，困惑地问：“可是爸，这些箱子都是空的呀。
1: ”我知道，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去，给我快点滚！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什么时候再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0: 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你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寇准当了西台御史，先问了一个胡禄案。这案子呢，是高王郑王两个人扮成普通的仆人到这儿来打官司，用这个办法考验了一下寇准的智能。接着回到了二堂，

后门又来了个送礼的。这送礼的是谁呀？西宫的太监张九成。这张九成撇着拉嘴，倒在寇准这之后，拿一个大礼盒。这礼盒寇准一见，没见过。他在峡谷县可没见过这样的礼盒，硬木雕刻，镶金嵌翠。此物只能宫中有，人世哪能几回寻呢？这玩意儿找不着，在人间。礼盒打开一层，寇准一看，更是见所未见。这礼盒里头，第一层里头，六块翡翠，上乘翡翠呀、啊，这都是进口货，给皇上进贡的东西，还有两块和田白玉，这是国产的，还有四个猫眼石，猫眼石这是一种宝石，像猫眼睛，它变化，它随着时间，随着光的刺激，它也变化，到正午的时候全打开，到了晚上就一条缝，这就叫活猫眼，这四颗都是活猫眼。寇准一看，我的天哪，这都没见着过呀。张九成告诉这小太监，打开第二个，啪，这个打开之后，第二个出来了，第二个就一颗珠子，什么珠子？这么大个，夜明珠，就一颗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张九成又吩咐打开第三个，啪，第二个里头端起来一看，第三个这么长一个欢蹦乱跳的大金马驹子，说欢蹦乱跳的大金马驹子，金马驹子还能欢蹦乱跳吗？金马驹子是金的，这么大个，所谓的欢蹦乱跳就是他扬着脖，那两条腿抬着，这个尾巴还撅着，瞧那个意思像动弹的一样，实际上是死的，金子的，纯金。纯到什么程度？纯金99.9%，就这么个大金马驹子。寇准一看，我的天哪，这么重的礼物啊！寇准赶忙就说了：“公公千岁，这个东西太贵重了。”寇准呢？娘娘千岁说了，知道你寇准在峡谷县为官清廉，断案如神，明察事理，善断疑难，所以娘娘说，我们大宋国朝有这么一个清官可不容易呀。从这一点有个重重的嘉奖，所以这娘娘送的这东西都是对你的嘉奖，得收下。公公千岁，寇准有何德能，我承受不起呀。这么样子吧，公公千岁，回到宫院里边见到娘娘千岁，就说我寇准把这个盛情已经领了，请公公千岁把这些礼物原封退回。张九成听到这儿，这脸沉下来了，坐那儿不高兴了。寇准呢？怎么着？你想让把这些东西给送回去，想驳娘娘这个面子啊？寇准呐，你是山西峡谷县的七品县令，现在可是四品御史，当了京官了。寇准，知道这个京官得怎么当吗？京官讲究三个字儿。哦，那三个字，对上要顺，对下要狠，对同僚要耿，明白吗？哎呦，这个京官还有这么多奢侈，我不太明白。跟你说，对上要顺，这太重要了。东京汴梁城，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哪个都是你的上司，哪个都可以管着你，所以你就得对上要顺呐，说什么得听什么。
尤其是娘娘千岁寇准，这娘娘有多少啊？朕为封为宫院的西宫、东宫、正宫，剩下都是嫔妃。娘娘在这个东京汴梁城里边，这是最大的官职啊，有多少人想攀附娘娘都攀附不上啊。寇准，你这个七品县令到了东京汴梁当了四品御史，居然头一下子你要就娘娘看中你了，头下娘娘就看中你了，送来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还不要啊？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啊！要了这个东西就等于接受了娘娘这个礼物，就等于赏了娘娘这个脸，娘娘日后在皇上跟前说一句话，讲两句词，就对你是很大的提拔呀。这点道理你都不知道吗？啊，寇准，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你得收下，你要不收下咱家回去不好交代。你说那话呀我说不出口，因为娘娘送礼从来没送过，娘娘送的礼我要给带回去，娘娘对我得有责怪。寇准，你照着办吧。寇准听到这里心想，这怎么办？这个礼还推却不了了。好吧，公公千岁，如此说来这个礼品我就收下，多谢娘娘千岁。那就对了，哈哈，好吧，既然礼品收下了，咱家就走了，告辞了。哎，不过寇准呢，我要走了还得跟你说两句话。娘娘呢没说别的，就说知道你寇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让我告诉你，潘阳两家这两家都是什么人？潘国璋、潘宏、潘仁美，那是大宋朝的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当年绑着宋太祖，曾经夺过大宋天下，那是宋太祖手下的重臣、辅佐之臣呐！啊，杨继业呢？当然也是大宋的重臣，不过呢杨继业可不是原来的大宋朝臣，他是北汉主刘崇手下的降将。尽管对辽邦来讲都知道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杨无敌，但是呢他和潘国璋要比较起来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啊。所以把这个事儿呢娘娘告诉我，告诉你，传达给你，你呀问案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啊。说着话迈步往外走。寇准随后送，宋公公免，再宋公公罢了，再宋公公不要，我送哪去？别送出门去，送出门这是后门，让人看见不好。这公公走了，他走了之后，寇准坐在屋子里边半天没说话。寇准在想，这个京官是不好当啊，刚才他教给我这一套当官的理论，对上要顺，对下要狠，对同僚要梗，梗得怎么梗呢？啊，顺我明白了，对下要狠我也狠不起来呀。啊，看来潘阳两家的官司十分复杂。寇准马上吩咐把潘阳两家的这个档案拿过来。寇准抽出来一条，抽出来什么？杨延昭写给皇上的状纸。寇准一看杨延昭的状纸啊，这是写给皇上的，开头写称圣上御览，下边写据告状人杨延昭为状告北路都招讨使潘仁美事，潘阳两家本无夙愿，
只因。

0: 贪暴涉累，误伤杨府仆人，七郎验司上台打死潘豹，辽兵进犯，元帅潘仁美，前部先锋杨继业、潘美心怀报复，官拜私仇，两路辽军夹路而上，人马数十万，敌众我寡，难成盛世。但潘美则令先锋冒险出征，家父带5000宋军奉命迎敌，家父陈粟城破厉害，潘美以威敌之罪责之，家父无奈率兵出征。5000宋军出征之时，潘美讲道：我党有重军随后包围，形成里外夹攻之势。家父率兵出征，追赶辽军，辽军仰败，家父认真追阻，追到两狼山虎口蛟阳峪，被困其中。潘美按兵不举，不曾营救，家父被围，派七郎验司闯重围回营搬兵，竟遭潘美绑在百尺竿头，箭射103，透体72。5000宋军被困两狼山中，家父叛兵不到，叛而不归，余趁雁渺，毫无消息。80校尉遥望南天，奇想圣主，5000宋军梦游家乡，负荆参南，时长如日，日长如岁，盼救兵，盼穿双眼，望接应，望断肝肠，实不可能，只等孝困兽犹斗，孝韩信背水一战，访项羽破釜沉舟。于是5000宋军毁帐篷，拆锅灶，砸辎重，刺兵器，以此相拼，突击闯围。家父唯恐体弱多病，被敌军包围，所以搏马败回，倒在苏武庙前李陵碑下，面对李陵碑三头碰死，血染黄沙。苍天有眼，当夕阳门中烈，神佛有灵，当知潘美奸诈。潘仁美身为主帅，不管敌情，命令先行，冒险出兵，宋军被困，无法营救，射死良将，蛇蝎心肠，毒狠如此。如同使操戈，有意灭绝大宋，使辽兵高兴，故此申请圣上依法查办，叩拜杨延昭。寇准心想，如果这个杨延昭说的话都是真的，5000宋军被困两狼山虎口蛟阳峪，潘仁美按兵不动，就把这5000宋军都断送在这里，啊，这罪可就不大了。可是又一想，娘娘这个礼怎么办？娘娘这个礼送到这儿来了，我把它收下，我把它收下，我不成贪官了吗？不收，不收我送给谁？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是娘娘送来的，我再送给皇上，那皇上还不跟我急喽？哎呀，这个京官真不好当啊！寇准心想，没地方送啊。忽然他想起来了，想起8000岁来了。寇准心想，行啊，娘娘送礼，我再把它转送给8000岁。马上告诉张朝刘盖，给我备一匹马，你们俩跟着我，提溜着这个礼盒，奔往南清宫。这么贵重的礼品我给谁呀？只能给王爷，别人不配接受这的礼物。哦，好。寇准上了马，张朝刘盖两个人提溜着礼盒，随后慢慢的走。寇准的马也不快骑， 到了南清宫了。南清宫十三节汉白玉的台阶儿，门口两旁边都是拴马桩，有两个大石狮子，黑漆的大门，碗口大的菊花钉都是风魔铜的，风越刮越亮。这门关着呢，寇准在门前下了马，把这马就拴在那个拴马桩上了。然后呢，张超、刘备两个人提了这大礼盒上台阶，来到府门这儿，叩打门环，一敲门，咕隆咕隆，门开了，里边是一个门官。这个门官呢，姓王，叫王佩。这王佩把门一开，这是八王府啊，南清宫啊，南清宫的那个门官都比别地方的门官都大，都厉害，那派头也足。这门官一开个门，就问：“找谁啊？哪儿的？”寇准一看，好大派头，哦，卑职乃是西太御史寇准寇平中，刚从山西峡谷县调进京城，来求见王家千岁。西太御史，哦，御史老爷，您见王爷，王爷现在睡午觉呢，哎，这个时候不能求见。王爷有个规矩，睡觉的时候谁也不许叫醒，要是醒了，王爷就生气。等着吧，什么时候能够醒啊？什么时候吾臣四五未申，申时吧，申时能醒，等着吧。寇准一听，等着还俩钟头呢，俩时辰呢，那就是四个钟头。寇准一听，劳您大驾，往里禀报一声，就说我是寇准求见王爷，王爷有话在先，说是让我有事到南清宫来找他，我现在有事来找他了，请你传兵。没跟你说吗，王爷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进的，八千岁满朝文武大臣哪个不往这儿来，求办事的多了，求升官的，求办事的，求解决难题的，求王爷恩赐的，这个事儿到这我们就得往里传兵，到这我们就往里传兵。我们这腿肚子跑细了，鞋底磨薄了，谁管我们呢？你们的事儿都办了，我们的事儿没人理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当门官的不那么容易，你呢那么容易呀、啊？王爷要是发了脾气骂我们一顿，我们都得擎着。哦哦，好，寇准明白了，门官南清宫那门都不好进，说了话递给我了，腿肚子跑细了，鞋底磨薄了，我们的事儿都办了，他的事儿没人管了，这意思是找我们要点嘛。寇准心想，我没带着钱呢，一回身把这个礼盒打开，张超、刘备一看，啪，上层打开了四个猫眼，活猫眼呐，那是无价宝。寇准伸手拿起一个来，啊，这位门官，这个东西你见过吧？这是我的学习的礼品，请您收存。啊，他接过来一看，猫眼呐，猫眼石，这个门官可懂得这个珠宝。他一看这玩意儿，他转悠。干什么？看看他是活的是死的？啊，这东西真不错，没有别的，留作纪念吧。给重禀一声，啊，我上里边看看，我看王爷醒了没有。进去了，到里边一见王爷，其实八王爷没睡觉，八王爷在屋里边正看书呢。这王佩一进来，王爷，外边有个人求见。
1: 什么人呢？
0: 他说叫寇准。啊，

准。王爷立时把书本合上了，不但说是降级而接啊，马上就站起来往外走了。寇准在哪儿？让他进来。这个门官一看，坏了，这个求见的这个人跟王爷挺熟啊，这过去我没见过呀。王爷要往外迎接，我得快点跑啊！他急步就跑出来了，跟寇准一说：“快点往里进，王爷迎接你迎出来了。”寇准一听，急步往里走，两个人会在中庭走廊。王家千岁，千千岁！哎呀，寇爱卿，你来了，你来了，快点欢迎！让寇准进屋了，进屋之后落座，寇准坐在那儿了。张超、刘盖两个人提拉着这个大礼盒也进来了，放在了地下。寇准一看，王家千岁，请您坐下。王爷其实这转身在正面坐下了。王爷，没有别的，我是峡谷县的一个小官，到这里来，王爷查清官册把我查出来的，我感恩戴德啊，王爷。没有别的。表达我的心意，给王爷带点些许礼品，请王爷笑纳。打开，张超、刘盖两个人把打开第一个，八千岁一看，翡翠、和田玉、猫眼，接着又打开第二个，夜明珠，啪又打开第三个，大金马驹子。一尺多长，王爷一看这个东西，脸色就沉下来了。寇准，这是你送给孤王的吗？啊，是我送给的，王爷，些许礼品不成敬意，请王爷笑纳。王爷一看，寇准，快点跟我说明白。这个东西哪来的？不说明白，别出我的南清宫。王爷，我瞧这个意思，我要不说明白，还不让我走了啊？王家千岁，实不相瞒，跟你说吧，这个东西不是我送给你的，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又把它转送给你。什么人送给你的？王爷。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王家千岁送给我这些东西的人，乃是西宫娘娘。西宫娘娘，八千岁就知道了。行啊，西宫娘娘，你这事儿干得挺及时啊。这个御史刚上任，还没问案呢，你把礼就送到了。哎呀！寇准呐，娘娘送的这个礼可不薄啊，这都是国宝啊，你在峡谷县看到过吗？没有，我在峡谷县没看到过。别说这个金马驹子，我们峡谷县看到的都是驴，都是活驴啊。哈哈，寇准呐，既然如此，娘娘送给你了，你就把它收下吧。王爷，你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意思让我做贪官，让我贪赃枉法，是不是？我跟你说，王家千岁，我寇准为官一向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我从来不贪图百姓一分的贿赂。到了东京汴梁了，我才发现满东京汴梁的官员全都是贪赃枉法之辈，带头的西宫娘娘都敢这样，何况满朝的文武呢？我知道了，潘阳养两家的案子是因为有娘娘这样的人，才使得这个案子不得审问，不得问清。我寇准早就说过了，我到这里是秉公执法，妄自犯法，庶民同罪。王家千岁，我今天把这个东西给您送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看王爷你能不能答应收下这个礼物。你要让收下这个礼物，说明你也是个贪官。你要是个贪官，我寇准情愿告辞，回到我的山西峡谷县，回家办马子去。王爷，你说怎么办？啊？
寇准，那你说呢？我说的话，这个东西都交给你存着。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寇准把西宫娘娘送给他的贵重礼物带到了南清宫，他把它交给了八王千岁。八千岁开始说了，你可以把它收下呀，娘娘送的贵重礼物你不收吗？寇准说，我要收了我就成了贪官了，我送到这儿来也是想着要看看王爷你收不收，你要收了这个东西说明你也是贪官，我寇准要知道你也是贪官，我就回家抱娃子去，不干了。八千岁听到这番话，心里边暗自对寇准有一番赏识啊。好吧，寇准，依你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王家千岁，这些东西我至于送到这你这里来，我就是告诉你，娘娘在向我行贿，我不打算接受她这个贿赂，但是我又没地方放这些个东西怎么办，我就先放在王爷千岁你这手下，在你的府里头存着啊，存到你这里我可以放一个存条，你证明要是最后潘阳两级的官司审问完了之后，无论如何我再上你这来取，把这个东西再退给西宫娘娘，那个时候可以让当今圣上也知道，怎么样？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孤王这儿就成你仓库了啊，全当仓库啊，在这儿存着吧。说这话，寇准拿出个条来，为什么？这还有存单，条上写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翡翠几块，什么什么和田玉几块，猫眼四块，什么金马驹子一个，夜明珠一个，把条给他了。王爷，请你过目，都在这儿呢。八千岁还真挺认真，因为这都是贵重礼物啊，娘娘送的，将来这都是正物啊。挨个插队，王爷一看不对啊，这猫眼是四颗，这三颗，那颗呢？寇准说，那颗也在你南清宫里呢。啊，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你们这个门官不让我进，我就把那个猫眼给了他了，给了他之后他就往里通禀了，这一通禀才能跟王爷你见着，所以他也在南清宫里的，你找你那个门官去要。王爷一听这句话真来了气了，那个门官叫王佩，他真管你索贿了吗？那不叫索贿，那就要门包，这个规矩我懂的。啊，好，来，八千岁说着话迈步往外就走，寇准随后跟着。八千岁往外一走，有两个从人在后边跟着，王爷你要干什么？做好准备，这个王佩他找死了。来到外头，这王佩呀，从寇准往里一走，王爷往外一接，这种热情劲儿，王佩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心想这玩意儿给我 这玩意我得怎么卖呀、啊？退给他又不对，正在这矛矛盾盾的这个心态，一看王爷，怒气满腔出来了。这门官一看，王爷，满面对笑。八千岁在这一站，王佩，王爷，那颗猫眼呢？在这儿呢，还在手里攥着呢，没敢放。往这一伸手，王佩，你要这门包要了多少回了？王爷，头一回就碰上寇准了，实在对不起。寇准在旁边一看，行了行了，你头一回看着我就行了，要是可攀别人的话，你还接着往下要呢。八千岁可没容过，吩咐手下两个差人来，把这王佩带到后院，给我乱棍打死。这一下子王，哎呀，王爷饶命饶命！这王佩一朝着这两个人过来，就拉着他胳膊就要走啊。寇准马上问：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听我说听我说，王家千岁，王爷。您千千万万别着急，别生气，您暂息雷霆之怒，万动虎狼之威。王家千岁，这个门官呐、啊，他头一回这么办，就是碰见我了，这个下不为例，好不好？再者说了，王爷，你这个南清宫啊，从今往后，我要经常来呀、啊，我经常来，你要是一换人。又换一个要门包的，他不认识我，我又没钱，你说怎么办？就这么一个人，你留着他吧，我再来的时候他好认识我。王爷一听，瞧这个情讲的，啊，留着他认识你，下不为例。八千岁听到这里，我告诉你，王佩，如果再有此事，我就活剥了你的皮。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王爷，我该死，我该死。谢寇大人，谢寇大人，谢寇大人。行了，行了，不用谢我了。你说是头一回，下不为例，这就头一回吧。反正我听你的，我一看你也是个诚实的人，你说的话都是实话。寇准心想，我就给你留个情面得了。这么的，王佩这条命等于让寇准给保住了。寇准呢？告辞，王爷往外走，想上外边解马，可是没想到八千岁跟着一块出来。王爷，不要再送了，我走了，请您留步。王爷说：“不，我跟着把你送到门外。”说个送到门外，八千岁迈不出来了，出来挤的吃了凳台阶下来了。下来之后，寇准，这是你的马吗？啊，对，那就是我的马。八千岁过来，啪啪。马缰绳解开了一千马丝缰，寇准上马，可了不得了。寇准一想，这是什么待遇？就连那个王佩在旁边都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儿个怎么的了？今儿我碰上这么个茬子，这王爷过来把马缰绳解下来，牵着马缰绳让这位上马，王爷从来没送过人，谁往这儿来？走就走，人家王爷在屋里坐着，今天不但说送出来了，还把这个马给解开了，这还得了？王佩看到这儿，心里想：我今儿个是该死啊，我真是死催的，碰这么一位，我找人要猫眼的，这哪挨着哪，这是怎么回事？寇准一看，马上就跪下了：王家千岁，请您把这个马缰绳交给我的手下人张超刘盖，快点把马缰绳接过来。张超过来把马缰绳接过来。王爷，您不用牵着马。王爷在旁边一站，寇准，起来吧，你跪下干嘛？嗨，你我君臣大礼，不必在门口讲这个，上马吗？王家千岁，请您大驾回去。你回去之后卑职我就上马了，怎么的？我要不走你还不上马吗？王爷，你在这里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王爷回去吧。 不，孤王在这要看着你上马。王爷，你非要看着我上马，我要看着你上马。好，寇准这功夫一看王爷在这非得看着他上马呀，寇准在这一搬这个马鞍子，这个脚一认蹬，这个腿刚要偏一抬，这个腿还没等抬，王爷过来一抽他那腿，上去吧，抽他一下，寇准在马上扶在鞍桥上，王爷寇准有罪。嗨，什么罪呀，你是大宋栋梁，孤王如此也应该的，走吧。寇准一看还用说别的吗，王爷这一解马，这一抽我腿上马，这比西宫娘娘送这大金马驹子厉害多了啊，这也说明王爷也关注这个案子。寇准上马回到了御史府，回到御史府之后，寇准的心里边还一直在想着王爷在南清宫里边对他所说的话，也是在南清宫外对他这份的尊重。寇准心想，这个案子必须得把当事人叫来，我得当堂审问看看怎么回事。于是寇准第二天升堂，吩咐先把原告带上堂来。原告是杨延昭，杨延昭上在堂上，寇准一看杨延昭三十来岁的年纪，小伙子长得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五官

旁边有一个羁押之处，这不是监狱，作为犯罪嫌疑人没定案，押在这里。他虽然押在这里了，但是潘仁美受的待遇非同一般。怎么的说呢？一日三餐有人专送，这个想要什么只要一说话有人就给送来了，没有这个坐监狱的那种感觉。尽管如此，潘仁美上得这个大堂上，他得身带着刑具，就手铐子得带着。说这个潘仁美是塞北边关元帅，手铐子还得带着吗？但是今天寇准说了，大堂上那么多衙役告诉我刑具去掉，潘仁美到堂上了不戴手铐子了。尽管是被告，手铐子不戴，堂下边也来了很多人，御史府审案，这可不是老百姓的那个法庭。老百姓的法庭，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法庭都有几层座都坐着，当初那阵儿大堂上面看审案的没有那座，都在那站着。这个御史府呢，就是在那站着的人也都是东京汴梁城里边的各个朝郎驸马、公伯王侯府里边的家人，都在那站着看，听着，听这个御史老爷怎么问这案子。可是今天来的人里边有两个是西宫娘娘派的小太监，打扮成了普通的老百姓来了。南京宫里边也来了两个人，也是乔装改扮到这里来听堂来了。杨延昭讲述完了，原告讲完了，带潘仁美，潘仁美上来了。寇准一看这潘仁美一上来，一看这长相也与众不同。为什么？这潘仁美估计在一丈左右，那个宋朝的尺跟今天的尺不一样，就算是高个吧。两道板刷眉，一双凤眼。什么叫板刷眉？像那个板刷似的眉毛，浓而黑。一双凤眼，说凤眼，说凤凰之凤，不是凤凰之凤，这一双凤眼是门缝之缝，像门缝似的两个缝在这儿。说怎么长这个眼睛？您别看这个眼睛可不简单，潘仁美这俩眼睛，你平素看着他那个眼睛是这样眯缝着的，你看不着那眼球在哪儿。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是这往近一看，你才发现他的眼球在看着你呢，他偷着看你呢，他不瞪这个眼睛都睁不起来。所以这个眼睛显出来他的一种阴险。板刷眉，两道门缝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连背络腮的扎蓬蓬的花白胡须，一看也有点气宇轩昂，不是常人，一看就是大官，而且是军事大官，北路都招讨使啊，那是闹着玩的。潘仁美上来了之后，到堂上立而不跪。寇准一看，我知道潘仁美自觉自个儿官大，他女儿是皇上的媳妇儿，所以对我这个七台御史没放在眼里啊。但是寇准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是奉旨办案呐，皇上有道圣旨，但是寇准把这个圣旨呢供在正面的桌前边，桌前边有一个绸帘把它挡上了，不显这个。寇准一看到潘仁美在那站着不跪，寇准一拍中案，潘公倒在大堂之上因何立而不跪啊？这一问，这潘公把眼睛睁开了，上面是寇大人吗？正是本官。寇大人，我潘洪乃是北路都招讨使，皇帝御典亲封，我乃是一方主将，焉能跪你这四品御史？你往这里看，啪，把这帘一挑，

0: 皇上圣旨在此，还不跪吗？
1: 寇准这一说，潘仁美一看认真，皇上圣旨在那儿呢，赶紧的跪下来，给万岁见礼。因为潘洪这人没有罢官呢，没免职，他还没当罪犯办呢，所以寇准在这儿一拍重案，问声：潘洪，两郎山。 虎口骄阳欲之事，细细讲来。哈哈，讲什么呀，寇大人，您不知道啊。两郎山之战，那场惨败，完全在于杨继业一个人孤军深入，被敌包围，所以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杨延昭在旁边一听，潘洪，你说这话。 心不跳吗？我跳什么啊？那就是杨继业之罪过。潘洪，我问你，两郎山，你不说是派大兵要形成里外包围之势吗？你怎么不派？哎，杨延昭，两郎山之战，那是杨继业贪功心切，领着5000宋军，深入。 敌军的包围之中了，我哪知道他去了？我派几路探马探听消息，不见他们在什么地方。10多天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被困在两郎山虎口骄阳峪。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赶到现场，只看到这断剑残弓、无主的战马四处奔走，说明5000宋军乃全军覆没。
0: 我爹爹碰瓷在李陵碑前，你可见到他的尸首？啊，你爹的尸首，没见着。我看到那么多宋军都死在那里，唯独没有杨令公的尸首。但是据我所知，杨继业被辽军掳走了，还有人说他投降了辽军了。你胡说！
1: 我爹爹怎么会投降辽军？你爹爹怎么不会投降辽军？你爹爹当年是北汉主的手下的将官，大宋国朝宋太祖把他掳过来之后，他不就投降宋朝了吗？当他现在被困在两郎山的时候，辽军把他包围了，他虽然号称金刀杨无敌，被辽军掳走之后，他焉能不投降辽军？你爹爹死了，我怎么没看着他的尸首？
0: 你说这话一说，这寇准在上面一听，怎么回事？马上问不明白呀。寇准心想：我又没在那个边关，我又没在战场上。寇准一拍重案：杨延昭，你所说的你的七弟班兵被潘美士死，可有此事？
1: 杨延昭说：是的，大人，我的七弟闯营。
0: 倒在营中，班兵被潘仁美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他一共射了103箭，有72箭是穿透肺腑的。
1: 潘仁美一听，什么什么？杨延昭，这个你害人可不行这样啊！你怎么说我把杨七郎给射死了？啊，何人为证？杨七郎的尸首现在哪里？
0: 杨延昭说：“我告诉你，潘仁美，你不知道吧？我七弟被你射死之后，你们把他的尸体投放在黑水河中，在黑水河里漂流。我杨延昭后来回朝的时候，在河边上发现了我七弟的尸首，我把他的尸首捞上来，埋在了岸边，我自己做了记号。如果寇大人。” 到边关去，我到那一刻也把他取出来。寇大人，不然的话，你派我回去，我就可以把尸首找回来。寇准说：“不用，不用，你不用回去，你就得在这里盯着这场官司。”寇准心想：“这也是，你说射死了杨彦思，他说没管，没做这个事儿，这怎么算呢？” 寇准反过身来，又看了看
1: 潘宏，潘宏，我再问你，你到底射死杨延思没有？
0: 没有，
1: 无有此事。本官石凤禄当时报王恩，杨延思乃是大宋勇将，我焉能害他一死？如果害他一死，那只有辽军，没有本帅。啊，好好好好好，我再问你，这个杨骏马说他的闯营出来，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把他灌了哑药，有这个事情没有？
0: 没有。
1: 寇大人，你怎么光听他一面之词啊？啊，杨彦州他是罗织罪名，想害本帅于死地，本帅焉能容他？寇准，你听到这里，马上吩咐。好吧，今天此案就先问到此地，原被告一起下去。
2: 原告被告的下去了，
1: 这一堂不了了之，散了。这些个厅堂的，包括西宫派来的、南清宫派来的，大家伙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议论：“
2: 哎呀，峡谷县调来了这么一个官啊，白费劲呐！看来，别看审葫芦问黄瓜行，这个如此而已，而已而已，如此而已。”稀里糊涂糊涂都散了，
1: 他们都散了。寇准怎么想的？寇准想了，这个事儿，在这大堂上问不明白。两狼山虎口焦阳峪那个战场我得去，边关众将官我得跟他们见见，我得问一问他们，了解了解他们。杨六郎所说的他的这个七弟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我得问明白，我到那去开掘去。如果找到他七弟的尸体身上带有箭伤，而且带有箭，从那个箭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潘仁美射的，这就问题搞清楚了。于是寇准转过天来，就到在金殿之上，向当今皇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要求，他要奉旨下边关调查潘娘之案的情况。皇上一听呢，也有道理，这个事情要是问明白什么原因，只有亲自去查访。于是皇帝降旨一道，就给了寇准。这道圣旨寇准领下来之后，告诉张超、刘盖两个人做好了准备，我明日就下边关查访。寇准这准备要下边关查访啊，他可没想到还有一个比他还忙的呢。谁呀？西宫娘娘。西宫娘娘怎么的？西宫娘娘在金殿上听到了皇帝说了寇准要下边关，一听到这个消息，西宫娘娘心情可紧张了。为什么？西宫娘娘感觉到问题严重了，没想到这个峡谷县来的县官他心眼子还挺多，尤其是西宫娘娘对寇准近两日所作所为有所觉察，娘娘知道，因为潘仁美对娘娘交过底儿，娘娘心一查找实情，他爹这个事儿就漏了，他爹这个事儿一漏了，命就保不住了，这还得了？所以西宫娘娘听到这里就觉得寇准下边关此事不好，那么下边关他得走啊。娘娘心想，你既然想下边关查访，在这路上我就派人把你杀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栖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温暖的江有特有的辣味和不一般的去腥本领，以蒜香取胜的烹饪秘诀，让暴脾气的大蒜在菜肴中不可或缺。口感绵密，味道鲜香的各种酱料，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独有的香味，了不起的风味密码。又是一年的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鸡鸭鱼肉、牛羊海鲜，各种主菜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在厨房的角落里，有一些食材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在日复一日的餐桌上却从来不可或缺，看到它们似乎就会感受到故乡的味道。在厨房里，它们可能只能算是群演，却成就了人间风味。一说到姜，无论是南方和北方，谁家的厨房里都少不了它。这样的美食您肯定不陌生，紫姜烧鸡，鸡肉鲜嫩可口，姜味芬芳，入口麻辣适中，绝对是开胃又养身的美食。作为一道经典的海鲜美食，姜汁的微辣和虾肉的鲜美相结合，从外表到口感都让人难以拒绝。一碗热腾腾的红糖姜水，对于风寒引起的感冒、胃寒呕吐等症状有一定的调理效果。这样的古老药材您或许也见到过，古老的炮姜药材，在传统中医药中，它是一味历史悠久

0: 而重要的药材。无论是食用还是药用，姜都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植物。先秦时期，姜的食用已普遍存在，古人以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烹制各种美食。正如《礼记》中的记载，古人会以姜为主要的调味蔬菜，烹制出风味各异的肉类，或是制作出香喷喷的肉干。到了魏晋时期，一些经验丰富的匠人们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姜的另一种特别的功用，他们在米酒中加入姜、蜂蜜和桂皮等，经过发酵后酿制出了风味特别的姜味米酒。细心的贾思勰把这种方法收集记录在了《齐民要术》中，他描述了这种米酒的风味，味道芬芳浓厚强烈，入口轻快，和其他的酒带来的口感截然不同。无论在哪个方面，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一些古老的农业理念传承影响至今，在我国的姜种植地区，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准备好地窖或井窖。新收获的姜经过晾晒，随即被安置在这个特别的家里，之后再被他们盖上一层沙子，这样一来可以保温保湿，还能让姜味更浓厚。古老的农业智慧推动着生姜的种植不断发展，也让更多的人能享用到它的独到风味。今天无论是川菜还是其他菜系，有姜参与的美食可谓数不胜数。在厨师们的眼里，姜早已成为了烹饪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姜究竟如何带来了不一般的风味呢？王兆生，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山东农业大学校工食堂的厨师烹制了几道以姜为主要调味蔬菜的菜肴。新鲜的海鱼洗净，加入姜丝和其他调味料，入蒸锅大火蒸数分钟。简单的食材和烹制方式，却有最本色的滋味和口感。
1: 很香，没有那种这个刺鼻的鱼的那一腥味儿，肉也很嫩。生姜在这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生姜在炒这些菜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除腥除膻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还可以增香，让我们在吃的时候感觉到了生姜那种淡淡的辣的味道和芳香的味道，还可以提味儿。
0: 紫姜炒肉丝，家家户户都可以烹制的家常菜。选择当季的新鲜紫姜切丝，肉丝下锅翻炒之后下姜丝，炒出紫姜的香味。紫姜微辣，肉丝顺滑，绝对是一道鲜美开胃的下饭菜。
1: 这个肉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那么这也与生姜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生姜含有生姜蛋白酶，这个蛋白酶呢，它可以使这个瘦肉嫩化，所以我们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
0: 姜在烹饪中的神奇功效让它成了去腥增香的关键，而我们的日常饮品中也经常会出现姜的身影。自唐宋以来，饮姜茶渐成风气。北宋时期的苏轼对姜食和姜茶非常认同，他曾在《东坡杂记》里记录了一段趣事。在杭州任职时，苏轼在某天前往净慈寺拜见寺内住持。这位住持虽然已年过八旬，但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双目有神，这让苏轼大为称奇，随即问住持究竟用了怎样的妙方才会如此长寿。住持笑称，每日食用生姜已40余年，这让苏轼非常感慨。

原来长寿之方竟如此简单。对于姜茶之饮，苏轼颇有心得，他认为应当选择合适的茶和姜搭配，并且采取相应的煎煮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姜茶的风味和功效。两宋期间，饮姜茶之风盛行一时，姜的各种美食也层出不穷。虽然经历了时代变迁，美好的姜食却传承至今。新鲜的生姜切片，再以糖水浸渍揉匀，让糖分充分进入姜片中，再配以少量的食盐，直至姜片干透后，结晶的糖分与姜片充分结合，平时当作零食或偶有风寒之时食用，甜辣交加，回味无穷。南宋年间，巴蜀之地泡子姜的习俗已经见于史料。陆游写道：孤手出离水，姜芽浅自糟。描写了用盐水加酒浸渍姜芽的制作方法，这与今天川人泡子姜的方式相似，可见四川泡姜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当新一季的鲜姜上市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制作泡姜，鲜嫩的紫姜洗净沥干，再将母水倒入坛中，补充白酒、红糖、盐等原料。代代相传的母水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它是制作泡菜的关键。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古老的风味浸润其中，一周之后泡姜就可以出坛了。川味泡姜色泽鲜亮，鲜嫩清香，酸辣可口，无论是作为烹饪中的调料菜，还是直接下饭，泡姜都会以它独到的口感让人回味良久。对比一下中西方的饮食，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蔬菜人们都在食用。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狂热而贪婪地追求着生姜等香料植物。一位名叫季尧姆·蒂雷尔的法国皇家厨师对中世纪的欧洲经典美食做了系统的整理，并在13世纪出版了一本著名的食谱集。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对几种经典海鲜类食物的烹制感受。切碎的姜末可以神奇地遏制鱼类的腥味，并且放大不同鱼类食材特有的鲜味。这位厨师在不断的尝试中还惊喜地发现，稍微大片的姜和肉豆蔻的配合会让海鲜类炖菜更有滋味。这些延续了传统经验的菜肴为这位厨师赢得了声誉。事实上，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烹饪鱼类还是牛羊肉，都离不开生姜的参与。当然，只有贵族们才能享用到这些价格不菲的调味蔬菜，对于普通的平民，东方的香料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直到15世纪，这种状况才得到了逐步改变。随着打通了驶往印度的香料之路，大批的生姜等原料被输送到欧洲。16世纪以来，随着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的探险家们又把生姜带到了墨西哥等地。姜很快出现在许多种植园中。随着对姜的应用更加广泛而深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它充满了热情。植物学家们则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希望彻底掌握姜的习性，从而能让它在欧洲安家落户并广为种植。1757年，丹麦学者约翰·科尼西前往今天的马来西亚岛，开启了一场科学探险。尽管经历了狂风巨浪的袭击和疾病的威胁，但科尼西从未

0: 或放弃。一年后，科尼西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了欧洲，其中就有在东南亚广为种植的姜。回来不久，科尼西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姜的栽培实验。考虑到丹麦等地的室外环境温度低，科尼西还专门修建了简单的温室。与此同时，他还把一些块茎邮寄给了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们。虽然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一年之后，科尼西还是遗憾地宣布自己的栽培实验失败了，他种下去的几种姜无一成果。坏消息陆续传来，其他地区的同行们也遭遇了失败，把姜引种到欧洲大陆的梦想由此中断了。虽然栽培实验未能成功，但欧洲百姓们对姜的利用却有了新的惊喜。19世纪以来，一种以姜为原料的酒精饮料开始在英国逐步流行起来。除了生姜之外，酿造的过程当中还会使用到蜂蜜或者是甘蔗。这种酒的酿造商离不开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人们称之为姜虫。所谓的姜虫非常特别，看起来如同一块半透明的胶状凝结物，外形很不规则，有点像肉冻一般。188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沃德的英格兰植物学家终于注意到了这种被称作姜虫的奇妙物质。这一年的夏天，沃德前往英国伦敦西南郊的皇家植物园拜访另一位植物学家戴尔先生，不成想一场发现之旅就此展开。每年夏季正是人们酿造姜汁啤酒的时候，这时戴尔的书房里恰好摆着一瓶别人寄来的姜汁啤酒。在阳光下，这瓶啤酒里不断蒸腾出一些气体，这个现象曾困扰了戴尔很久。他询问沃德是否有兴趣解决这个困惑，沃德答应了朋友的请求。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点点分离出姜虫中的各种生物。为了避免污染，他通过火烧煮沸，对每一个烧瓶烧杯都仔细消毒。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从姜虫中获得了2000多种独立的培养物。直到5年之后的1892年，沃德才再次致信戴尔先生，他终于为这个困惑找到了答案。18世纪以来，大量的生姜被带到欧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也能享用到它的风味了。1757年，丹麦学者科尼西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开始了对姜的引种实验。虽然有多位学者参与，但这次实验以失败告终，这让欧洲本土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始终未能实现姜的栽培。尽管如此，一些植物学家们对姜汁啤酒的研究却获得了突破，揭开了啤酒姜虫的神秘面纱。1892年，沃德的这份勤奋、严谨和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发现，所谓的姜虫其实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体，而是数十种微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聚合物。其中有2种生物体对于姜汁酒的酿造至关重要，一种是真菌，沃德称之为梨形酵母；另一种是细菌，他称之为蠕虫状杆菌。关于生姜的种种新发现，再一次推动了人们对姜的利用热忱，一些更有趣的姜类应用也不断出现。1962年，澳大利亚的化学家康奈尔斯最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化学结构的差异，统称为姜酚的物质可以分为6姜酚、8姜酚、10姜酚等等。学者们还发现6姜酚在其中的含量最高，它也是构成了生姜辛辣味的主要来源。温暖的姜带给每一道菜肴不一般的风味，厨房里另一个重要群演却有着火爆脾气，它就是大蒜。自两汉以来， 大蒜已经频繁出现在了多种史料中。学者们认为，在这个时期，大蒜已经在今天山东金乡等地开始种植。分明的四季，丰沛的地下水资源，深厚而肥沃的土壤，为大蒜这样的须根类作物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一些古老的大蒜品种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当时的古籍中还留下了大蒜治疗某些疾病、保护健康的记录，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就记载了名医华佗以大蒜为药治疗咽喉阻塞急症的故事。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天然的良药。伴随着对大蒜的接纳，它的种植技术也日趋成熟。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大蒜所发挥的调味功用尤为重要。它的辛辣味与其他调味料彼此配合，彼此协作，相得益彰。无论是加热或凉拌，都能形成独具个性的复合风味。在烹饪河鲜和海鲜类食材时，它在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方面更是表现不凡。这道川系名菜蒜子鳝段就给出了最好的证明。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厨师们逐步发现了大蒜除腥味、去异味的独到本领，也形成了中华烹饪文化中特有的大蒜使用方式。伴随着大蒜栽培技术的进步，无论在盛唐时期还是两宋年间，大蒜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所爱，它的食用方式也更加丰富。随着对大蒜特性的深入了解，更丰富的大蒜美食也渐次出现。学者们认为，至少在明朝，类似腊八蒜这样的大蒜美食就已经诞生，腌制技艺也完全成型。腌制腊八蒜，这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每年阴历腊月初八开始腌制，人们以米醋和蒜为原料，密封静置，到除夕前后，大蒜就会通体呈现碧绿色。开罐，蒜香和醋酸的味道彼此交融，扑鼻而来。无论是吃饺子还是凉拌菜，腊八蒜都是增香添味的关键。科研人员研究发现，正是通过腌制，使得大蒜中的绿色素得以充分呈现，才会有通体翠绿的状态。科学家们在腊八蒜中发现了多种全新的活性肽，当这些活性肽作用于细菌时，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这个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以天然药物替代化学药物的希望。事实上，在大蒜的驯化史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早已发现了大蒜独特的杀菌效果。当然，除了尝试各种医疗功用，人们还是更喜欢发掘大蒜在烹饪中的无限潜力。中世纪的法国诗人们曾诙谐地赞美，蒜泥蛋黄酱是普罗旺斯阳光的热能、力量和快乐的缩影。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德，就是可以驱赶蚊蝇。每年，普罗旺斯的人们都会精心制作蒜泥蛋黄酱大餐，用丰富多彩的美食迎接夏日的到来。这些大餐包括用新鲜蔬菜、鱼和各种肉类做成的菜肴，所有菜肴都要蘸上或倒上蒜味醇厚的蛋黄酱。人们虽然无法考证大蒜肠究竟是源自何时何地，但是学者们认为是热爱大蒜的法国人推动了这种食物的流行。在14世纪的法国巴黎，一位叫杜艾尔的厨师对大蒜肠再次做了改进，他针对大蒜和肉类的比例做了反复的实验，他甚至对采用哪种大蒜以及蒜泥的研磨程度都做了详细测试和记录，直到一切令他满意之后，他才郑重地推出了大蒜肠，一种美食由此流传至今。尽管如此，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贵族们依旧对大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平民的食物。 然而，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待大蒜的态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温暖的姜有特有的辣味和不一般的去腥本领，以蒜香取胜的烹饪秘诀，让暴脾气的大蒜在菜肴中不可或缺，口感绵密，味道鲜香的各种酱料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独有的香味，了不起的风味密码。分明的四季，丰沛的地下水资源，深厚而肥沃的土壤，为大蒜这样的须根类作物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一些古老的大蒜品种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当时的古籍中还留下了大蒜治疗某些疾病、保护健康的记录，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就记载了名医华佗以大蒜为药治疗咽喉阻塞急症的故事。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天然的良药。伴随着对大蒜的接纳，它的种植技术也日趋成熟。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大蒜所发挥的调味功用尤为重要，它的辛辣味与其他调味料彼此配合，彼此协作，相得益彰。无论是加热或凉拌，都能形成独具个性的复合风味。在烹饪河鲜和海鲜类食材时，它在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方面更是表现不凡。这道川系名菜蒜子鳝段就给出了最好的证明。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厨师们逐步发现了大蒜除腥味、去异味的独到本领，也形成了中华烹饪文化中特有的大蒜使用方式。伴随着大蒜栽培技术的进步，无论在盛唐时期还是两宋年间，大蒜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所爱，它的食用方式也更加丰富。随着对大蒜特性的深入了解，更丰富的大蒜美食也渐次出现。学者们认为，至少在明朝，类似腊八蒜这样的大蒜美食就已经诞生，腌制技艺也完全成型。腌制腊八蒜，这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每年阴历腊月初八开始腌制，人们以米醋和蒜为原料，密封静置，到除夕前后，大蒜就会通体呈现碧绿色，开罐，蒜香和醋酸的味道彼此交融，扑鼻而来。无论是吃饺子还是凉拌菜，腊八蒜都是增香添味的关键。科研人员研究发现，正是通过腌制，使得大蒜中的绿色素得以充分呈现，才会有通体翠绿的状态。科学家们在腊八蒜中发现了多种全新的活性肽，当这些活性肽作用于细菌时，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这个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以天然药物替代化学药物的希望。事实上，在大蒜的驯化史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早已发现了大蒜独特的杀菌效果。当然，除了尝试各种医疗功用，人们还是更喜欢发掘大蒜在烹饪中的无限潜力。中世纪的法国诗人们曾诙谐地赞美， 蒜泥蛋黄酱是普罗旺斯阳光的热能、力量和快乐的缩影，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德，就是可以驱赶蚊蝇。每年普罗旺斯的人们都会精心制作蒜泥蛋黄酱大餐，用丰富多彩的美食迎接夏日的到来。这些大餐包括用新鲜蔬菜、鱼和各种肉类做成的菜肴，所有菜肴都要蘸上或倒上蒜味醇厚的蛋黄酱。人们虽然无法考证大蒜肠究竟是源自何时何地，但是学者们认为是热爱大蒜的法国人推动了这种食物的流行。在14世纪的法国巴黎，一位叫杜埃尔的厨师对大蒜肠再次做了改进，他针对大蒜和肉类的比例做了反复的实验，他甚至对采用哪种大蒜以及蒜泥的研磨程度都做了详细测试和记录，直到一切令他满意之后，他才郑重地推出了大蒜肠，一种美食由此流传至今。尽管如此，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贵族们依旧对大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平民的食物。然而，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待大蒜的态度。1347年到1353年，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面对这场瘟疫，当时的欧洲人采用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防疫方式，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鸟嘴面具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当时，除了鸟嘴面具之外，不少人认为大蒜可以对抗黑死病的死亡威胁，常吃大蒜的人似乎拥有更强的抵抗力。随后有人又翻出了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信誓旦旦地说大蒜包治百病，可以利尿，能够通便，还可以发热御寒。大蒜真的有如此魔力吗？直到19世纪，针对这些困惑的科学探索才逐步展开。1858年，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对大蒜的抑菌性充满了兴趣，他专门为此设计了实验。巴斯德把切开的大蒜放在了布满细菌的培养皿中，几天之后，他注意到每个大蒜周围都形成了一个无菌区。他在当年记录下这个现象，并推测大蒜中的某些物质可以抑制乃至于杀死细菌。不断出现的研究成果让人们对这种熟悉的蔬菜充满了兴趣，学者们都渴望找到大蒜中的关键有效成分，从而彻底揭示大蒜的种种神奇本领。塞姆勒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分析大蒜气味、验证大蒜功效的人。塞姆勒认为，要想解释大蒜的种种功效，首先应当彻底清楚究竟是什么物质导致了蒜味儿。为此，他把大蒜研磨成细细的蒜末，再通过水蒸气蒸馏，最终得到了一些带有蒜味儿的液体，但其中的有效成分太少。为此，塞姆勒不得不调整实验条件，反复测试，终于得到了一些油状物。这些物质中占到很大比重的成分，二烯丙基三硫尼发出的味道和蒜味非常相似。塞姆勒认为这就是导致蒜味的主要成分，这些提取物此后被统称为大蒜精油。1944年，另一位美国有机化学家切斯特·卡瓦利托接过了这项研究的接力棒。这位化学家对大蒜成分同样充满了兴趣，和前人相比，卡瓦利托拥有更先进的研究条件。他通过真空蒸馏的方式得到了一些特别的无色物质，这些物质的气味和蒜味极其相似。进一步的实验证明，这些物质根本不同于之前发现的任何一种提取物。卡瓦利托和同事们按捺住兴奋的心情继续测试，结果发现这些物质非常活跃，而且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卡瓦利托最终将它命名为大蒜素。紧接着，卡瓦利托针对这些物质做了抗菌性测试，结果让大家更加惊喜。大蒜素 对一些普通细菌表现出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它们是否就是人类苦苦寻找的大蒜中的黄金物质，并造就了大蒜的气味和杀菌作用呢？在发现了大蒜的抑菌效果后，学者们也在思考，大蒜的这种功能是否和大蒜的气味有关？所谓的大蒜味又是怎么来的呢？1892年，德国化学家塞姆勒开始了这项研究。他把大蒜研磨成细细的蒜末，通过水蒸气蒸馏，最终得到了一些油状物，在其中他得到了被称作大蒜精油的物质。他的工作开启了关于大蒜成分的科学研究，不过最初的一系列发现却让科学家们陷入了困惑。就在卡瓦利托得到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久，一位瑞士科学家接过了科研的接力棒，他就是化学教授斯特尔。斯特尔正在从事新药的开发，他也注意到了关于大蒜的一系列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着那些尚未得到解释的困惑。为什么蒜氨酸被捣碎后和其他物质混合或者加入水中才会产生新的气味呢？一个灵感很快闪过这位科学家的脑海，这不是和芥末很相似吗？只有把芥末捣碎加入清水，芥末中的芥子酶才会和另一种特有的糖类发生反应，并产生辛辣的芥子油。那么大蒜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酶呢？沿着这个思路，斯特尔立即展开了实验。果然，他在大蒜中找到了一种酶，命名为蒜苷酶。这个发现为缠绕不清的大蒜谜团找到了最终的头绪，一切困惑逐步得到了揭示。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早就发现了大蒜可以消除肉类的油腻，有促进消化的功能。在烹调牛肉、羊肉、鸡鸭等肉类菜肴时，厨师们往往要加入大蒜片共同烹制。正是由于对大蒜素的深入研究，才让这些困惑得到了彻底揭示。随着对大蒜成分的清晰认识，大蒜的更多新功能也被一一解锁，大蒜的抑菌机制也得到了确认。中国烹饪技艺中的蒜爆方法，其实正是以热油煎炒，让大蒜的硫醚化合物充分挥发，才形成了特有的焦香气，也就是所谓的蒜香味儿。当然，在高温之下得到了蒜香，蒜的辛辣味儿却失去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学者们发现，大蒜中的蒜苷酶在高油温加热后会失去活性，油爆后的大蒜也因此失去了火爆的辛辣味儿。因此，要想品尝

来专门制作油炸食品。炸什么呢？酥炸小黄鱼，鱼骨头都不用吐，嘎嘣脆，香喷喷的炸丸子一口一个，还有炸藕盒、炸酥肉、炸麻叶、炸油糕等等各种好吃的。各种备好的食材在油锅中随着筷子的搅动翻来滚去，用不了多久，一盘盘金黄酥脆的油炸食品就这样出锅了。只经过了简单的烹调，孩子们的欢心就能够轻易地被俘获。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在油烟包裹的热闹中，在珍馐美味的香气里，有一样东西始终都在调和着各种味道。在芝麻未传入之前，我国本土最早的油料作物是麻与仁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变得频繁，芝麻这种产自西域的新型油料作物就作为交易的物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在百姓广泛的种植下，芝麻成为了我国最主要的油料作物。宋代繁荣的市民经济使餐饮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大街小巷中不仅有几十家大型酒店，还有无数家形形色色的小饭馆。宋人对于饮食的精细程度，不仅诞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食，而且还研发了不少美食的新吃法。我们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发现了这句话：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宋代人爱麻油爱到了什么地步？四个字概括一下，就是油煎一切。植物油沸点高，加热后温度高，能迅速催熟食物，减少食物中营养的流失，保持食材原有的色泽。于是诞生了像是油炸素夹、油酥饼、花花油饼、肉饼等等各种美食。仅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书中记录的油炸美食就有十几种之多。借助繁荣的餐饮业，热衷美食的宋代人把油炸这一烹饪技法传播到了各地。在百姓的追捧之下，宋代的饮食文化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北宋曾公亮等人所著的《五经总要前集》中记载，撞车赏射撞木，至如炸油撞法，以铁叶裹其手，竹便宜从，似飞梯临城则撞之。由此可知，宋代榨油工具的撞木与撞车的撞木相同，前端都需要承受巨大的撞击力，因此前端都用铁皮包裹，防止其断裂。这种如撞车一般的大型榨油机器，让宋代榨油行业变得繁荣。那么它的效率又如何呢？宋代人使用的是木槽榨油法，将巨大的原木剖成两半，其中一半的内部掏空，做成像船一样的木槽，把油料制成坯饼放在木槽内，从另一侧安放木楔和方形石块，然后榨油工人各站一侧，交替抡锤击打出油。元代以来，木楔式榨油法在不断发展。传统的木楔式榨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整地保留油脂的本味和营养。在榨油前，工人们需要先把炒熟的芝麻碾碎，随后放到炊具上用蒸汽熏蒸，水分和温度的把控全靠榨油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制作坯饼的工序不容失误，用干燥的谷草把油料包裹成饼状，压成薄厚均匀的坯饼，可以让芝麻的出油率得到提升。坯饼整齐码放在榨槽内，在榨槽的一端竖着插进一根长楔木，填满空间。人力

0: 些是榨油的动力保障，高处悬挂的石锤反复地击打着楔木，对榨糖内的坯饼施加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物理压榨的方式下，金黄色的油脂便源源不断地从沟槽中流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陕西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小麦，造就了陕西人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油泼面是陕西传统的特色面食之一，它用料简单，却拥有无穷回味。它鲜香的味道总是能轻易唤醒千万陕西儿女对家的记忆。这样一碗油泼面的精髓，就是这盖在面上的油泼辣子。制作油泼辣子，首先要选取细长鲜红的辣椒，待它自然风干后碾成细碎的辣椒末。辣香浓郁的辣椒是主料，而想要激发出这主料的灵魂，就绝对少不了那一勺烧得滚烫的菜籽油。在烧油时，先用葱姜炼去菜籽油中的菜油味儿，将辅料捞出，静静等待油温至150摄氏度，铁勺一泼，混合着花生碎和白芝麻的辣椒末瞬间沸腾，在红色火光的映衬下，跳动的气泡诉说着这场热辣油香的结合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反应。造就这场奇妙反应的主角菜籽油，是我们最常见的植物油。当粤东型油菜传入中国后，配合南方的水稻种植，开启了轮作。每年的四五月份，油菜成熟，不但可以当蔬菜吃，还可收获菜籽用作榨油原料。凭借着轮作优势，在南方地区，油菜逐渐取代了芝麻的种植地位。明清时期，芝麻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芝麻耐旱，更适合北方种植，南方降水多，反而会造成芝麻减产或者死亡，因此南方芝麻产量少。粤东型油菜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植物油的种类构成，而且使明代油料作物在地理上形成了北方芝麻、南方油菜的基本格局。有了充足的油脂储备，明代的百姓会在节日里烹制时令饮食。油堆是明代的百姓在元宵节里常吃的一种食物，《竹语山房杂布》里记载了它的做法，用白糯米粉加上蜜糖豆沙揉成团，放到锅中用油煎，类似我们现在吃的麻团一类的小吃。这种吃法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在油料作物种类增加的同时，相应的榨取方式也随之发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应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廷赞从吕祖庙回来之后，心里头不安稳，又想起来大夫人，又想起刚才见到那个女子长得怎么这么像端娘，心里不好受。二夫人赶到了，抱着孩子一看啊，知道自己丈夫的心里想念姐姐，肯定是这么回事啊。一时半会儿的打不过去，不过尽可能的让她高兴也就是了。有心要问没敢。后来二夫人走了，到了晚间休息的时间，二夫人偷偷的出来叫过来郑坤。郑坤呐、啊，我问你，你家老爷怎么今天上庙上去回来，我看那神不守舍，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呦夫人，您不知道，从庙上拜完了之后转身往外走，就发现来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特别像大夫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哦，你认识这个女子吗？我认得，十里八村的我都认得，离这不远，四贤庄的，姓福，叫福美玉。她哥哥当过知县，可是她哥哥死了，她没爹没娘，家里还有个嫂子，日子倒挺好过的。哦，你去吧，二夫人贤惠呀。二夫人一想，自己丈夫整天这么愁眉苦脸，自己又无计奈何，干脆派人给说媒，嫁个侯爷，他能不同意吗？让他嫁个侯爷之后了，就顶替了姐姐，我丈夫心里也就痛快了，我呢也去个心病。对，当天的晚上，夫妻躺在床上，素娘呢特别温柔。老爷，今天您。

上吕祖庙是不是碰上一个姑娘，长得像姐姐一样？嗯，你怎么知道？啊，我听郑坤说的。老爷，他如果说长得像姐姐一模一样的话，老爷，咱们打听打听，看看他是否有了婆家。如果没有婆家的话，咱们派人去提媒去。我问郑坤了，他是四贤庄的，姓福，叫福美玉。他的哥哥呢，当过知县。现在他就跟着他的嫂子华氏，家里日子过得还蛮可以的。如果说嫁给侯爷你，武威将军，白袍大力子，我想他一定能够同意。哎，夫人，此言差矣呀。别说你姐姐刚死，刚刚入到坟地里头，尸骨未寒，就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再娶了。我已经30岁的人了，夫人，这件事情就放下吧。另外，夫人，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你姐姐已经出灵了，诸事完毕了，有关咱们家务一切。我应该处理了，苏娘啊，原来你是我的二房，你姐姐死了，我应该把你扶正了，你呢，作为我的长房夫人。苏娘听到这儿，连连摆手，不行，这可使不得啊！为什么？这是情在理中、理所当然的事儿，为什么使不得？侯爷。我姐姐活着的时候对待我就像亲妹妹一样啊，我亲姐姐也不一定这么对待我好。她刚刚死去，我就扶正，马上占了她的位置，我不干。我命中造定是二房，我永远做二房。您纳不纳亲戚，那我就不管了。您再纳第一房呢，我也不反对，本来我就同意。如果说你要同意那个姑娘来，让她可以做您的长房夫人，我还是二房。您对我天高地厚，我姐姐对我天高地厚，我绝不夺她的位置，也就是怎么说也没同意。这一天，家人报，回老爷，京城来人了，啊、哦。什么人来了？天伯杨府来的，谁呢？一个叫杨士气，一个叫杨士明。哦，是杨怀玉的儿子。有请，请进来之后，两个人坐下了，互相都施完礼了，献过茶盏，说：“你到这有什么事儿吗？一定是有事啊，不然哪能？”以为是把自己姑娘给送回来了，不是？我这有一封书信，姑丈您看看，谁的书信呢？祖母写的，龙氏写的。高廷再拿过来打开一看，也和吕祖庙的事儿，龙夫人全知道了。而且龙夫人写的这封信相当迫切，告诉廷赞，无论如何，那个姑娘如果没有主的话，你一定要娶她，你把她娶过来做几房都可以。娶过来之后呢，一个是对你的安慰，第二个对我是安慰。为什么？我女儿死了，我心焦啊，心都熟了。当你回来的时候，把她带回来，她就等于我的女儿一样。我看见她，我就看见多娘了。命令性的，这是谁给去的信呢？年七，你们两个说，我这儿的事儿，京城怎么能够知道？这还不是您二夫人给续的信吗？哦，
原来二夫人说服高侯爷说服不了，最后没有招了，写了一封书信。可看这个人贤惠到什么程度。像一般来说，自己扶为正位置长房夫人，那高兴之极。一夫一妻多好啊，干嘛还让他另外再娶一个呢？他认为的是对自己丈夫安慰，就是自己的最大的幸福。好吧，这件事情就算这么定了，定下来了。明气哥两个转回京城不提，这件事就交给二夫人吧，苏娘你去办吧，就依你之见。人家有了主，可不能强迫人家，听见没有？这您放心吧，我已经派人早就打听明白了，我才写的信。哦，打听明白什么？根本就没有主，24岁未嫁，现在是高门不就低门不娶，有了孩子给人带孩当后娘，他不干，说长好样的，24岁挑水的回头过井了，不行。那她嫁给您，这不是正好吗？让谁保媒呢？让人婆子保媒。这人婆子，这么说吧，从哪到了麒麟村之后，这保媒拉圈现在多了没有？能有60、70、70了。他在中间，说是抹嘴唇呐，是挣钱呐，要这个鞋底儿钱呢。已经攒了不少银子了，作为他说是不少，那要跟高侯爷比，那当然是没法比。二夫人把任婆子找来了，任婆啊，夫人，你去给提个媒啊啊，给谁提媒呀、啊？您说是这么个事儿。福美玉啊，我知道。不是四仙庄的吗？哎呦我的妈耶，我给他说亲说了多次了，什么样的也不行啊。您准备让他许配谁呢？谁家的少爷？谁家少爷也不是，是咱们家你老爷。哦哦哦，哎呦，这还能不成呢？保证能成也就是了。那那他做几房呢？长房夫人，嘿，看起来这个美玉姑娘是真有福气呀，进门就当长房，看见没有，太好了。行了，我去了。这么着，人婆子转身到了四贤庄，到府府有人往里报说人婆子又来了，姑嫂两个人坐在一合堆儿，正在那儿学习扎花刺绣。可是美玉这位小姐呢，心灵手巧，不过就是软弱，软绕无能，她这么个人，而且没有主心骨，嫂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听嫂子的，再加上自己从小没有父母，全凭哥嫂把自己带大的，老嫂比母就像自己妈一样。一说人婆子来了，姑嫂两个人全明白了，那肯定是保媒来了，这就是。请进来。人婆子来到里头之后，哎呦这个乐呀，简直没么着都乐开花了。要说起来的话，我这回来给小姐找了个主，天上难找地下难寻，普天盖下，哎，就这么一个主，这趟到你的身上，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可找不到。谁呀？说起来是我们家老爷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高廷赞啊。姑嫂两个人听完都愣了，这不做梦一样吗？偷着掐自己一把，哎呦好疼。没有，没做梦啊。华氏一听，哦，任婆子，那我先问问你，娶过去做多少房夫人呢？
他以为这高庭赞十房八房的有的是，那可能这不一定排到十几去了。做头房夫人啊，头房夫人，难道说他就一个夫人死了，现在再续一个？不，还有一房叫李素娘。可是李素娘特别贤惠，人家不愿意做正房，你们家大小姐过去就做长房夫人。你看这上哪儿找去？你们家小姐再到年可能就是25了，高门不就低门不娶。我们王爷呢，人家要什么样的没有，有的是。正因为你们小姐长得像我们大夫人模样差不多少，所以说才要你们家小姐，不然你不要，你有主的你都不要。正好没有主，所以说我来给提媒来了。花氏一听相当满意呀、啊，行啊，妹妹，看来你这老实人有点啥福。婚事定了，定下来之后找了一个好日子给夫妻完婚了。结婚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高庭赞呢仔细地品了一品这位大夫人美玉，软弱无能，耳软心活，终无大用。你长房夫人必须拿得起来放得下，男人出去了，比如说出去前街上开兵建仗，有什么公事出走了，出去了家务一切都得要拿得起来，长房夫人吗？可是福美玉服侍不行。高庭赞心里在想，你虽然说位置站得挺正，可是你没有这种福气，没有这个命能够掌握高家的全家的钥匙。就这样又找到了二夫人，两个人都坐在一块儿之后，一个大夫人一个二夫人，高家整个全家来说必须有个好内助能够掌握了钥匙，掌握高家的命脉。美玉啊，你不行啊，你本身也没有这种经验阅历，你看你也是小姐，过门还带个丫鬟来，带个风儿来伺候着你，这都行，你本身一点主见没有，钥匙你掌握不了。这不你姐俩都坐在这儿，把钥匙我要给素娘，一切一切你要听素娘的，你用钱你从他手里的支，你用什么花什么，不管什么东西你跟他说，保证能够达到你的满意也就是了。是侯爷，我记住了，属实真窝囊啊，窝囊得很，就是老实贤惠。这一天突然间从京都传旨官来到，京城又有什么事儿不成？请把传旨官给请进来之后，原来呀、啊、北国造反，调高侯爷马上回京。你家人愿意在家老家住着住着吧，你马上回来是越快越好，北国造反了。高庭赞听完之后脑袋嗡一下坏，国企人真出了事儿了，这怎么办？得走啊，不走不行啊。说说的就这几句话，实际他回家已经2年多了。马上告辞两位夫人，把俩夫人找到一块儿。美玉啊，我给你准备好了50锭黄金，另外还有500两白银，这个干嘛？所谓你花的，是穿个门了，喜欢什么东西了，你可以花这些钱。余者钥匙掌握到二夫人的手里头，有什么事你跟他再说，我想这些钱也够你用的了。
所以让我走，不一定是5年、6年、10年、8年、20年，什么时候回来，那可就没有准了。疆场上作战打起来了，一切家务我都顾不了了。京中到时候把我的俸禄送到老家来，你们就在老家这儿待着吧，就别回去了。哎，我们记住了，俩夫人都要掉眼泪呀、啊。是为什么？丈夫走后说了，10年、8年、20年，不一定多早回来呀、啊。这回二夫人这个担子还重了，担子重不说，愿意离开自己丈夫吗？而且心里的心悬两地，又恐怕丈夫去了平北能够胜利回来，80岁我也等着他，万一要夭折怎么办呢？能不担心吗？最后高侯又提出双印，这个孩子很小，我高家千顷地就趁着一棵苗，将来他给我继承后代香烟。二位夫人，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心都下到这孩子的身上，把孩子像养的胖胖的健壮，让他长大习文练武。也许我早回来，我要晚回来，把习文练武请教师的责任就交给郑坤，是我们都记住了。二夫人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此番你走，孩子就是我，我就是孩子，他命在我，命在他，命不在我，命不在。走。”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镇国侯收拾好了一切，把自己兵人带着盔盒甲包弓箭一切都准备好了，随着奉旨钦差告辞了家下，一句话来到了京城。到了东京汴梁，入了京城之后马匹前进。奉旨钦差是谁呀？前文书我说过，四司八处都总管，姓宁，叫宁佐，这一小子没那么再坏的。他已经被吕国才给买通了。吕国才简直为他，这么说吧，不惜任何代价。皇上那有点什么事儿，吕国才都要知道。皇上放个屁，今天拉屎拉什么色儿的，甚至于吕国才都知道。两人骑着马后，他带着队伍往前走，正走着呢，突然间路过四门节度使的府，这个人姓佟，叫佟弼。前文书呢，我也说过，他曾经犯罪，打入了监牢。吕国才他的爷爷吕惠卿，硬把他给提了出来了，因为贪财。高君宝在金殿可提过这个事儿。结果皇上没怪，有这么点过节儿。催马正在前进，发现在四门节度使的门前放了一把太师金交椅，在两旁站着两溜家人，中间坐着一个人，撇舌带拉嘴，岁数可不小了，留着山羊虎，美滋滋的眯着眼正往前头看着，这一眼正好看见高廷赞。高侯爷，高侯爷，请您留步留步。老夫这厢有礼了。嗯，高廷赞用眼角一扫，呀，原来是他。本来就不和，从来也不搭理他。高廷赞一想，我还等着接旨意去平北去呢，我搭理你做什么？往日也没什么来往，哎，假装没听见。拨马继续走，刚一越过门，又听见又喊，还喊侯爷，五位大将军，您停步，我有话说。他的意思过去不就得了吗？宁佐把马带住了，侯爷您站住。侯爷，您知道那是谁叫您吗？

0: 不是四门节度使了，现在是太师爷了。太师爷是啊，他家大女儿牡丹已经入宫当了妃子了。你说他不是太师爷，他什么？哦，原来如此。他跟您说话，您过去应付差事也得说几句话呀，哪能不吱声呢？高廷尉一想，我这叫说我诚心不搭理他，这不合适，干脆我就说我没听着算了啊，我没听见呢。望回雪马报万兵首，原来是佟大人。刚才您跟我说话我没有听着，多有得罪了。啊，不不不，赶紧往府里请，我特为在此等待。哪成想惹出来一身杀身大祸。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廷赞回到京城之后，正好路过同帝的府。同帝现在已经升为太师了，大女儿牡丹入宫了。实际同帝就在门口诚心等着呢，看见高廷赞头前喊，高廷赞假装没听见，第二次再一喊，宁左都总管提出太师爷请你呢，过去说几句话去。可是高廷赞一想，不过去不合适，现在他上升太师了，是不是我得罪他有什么用呢？得罪是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所以学马回来。哎呦，这怎么说的，你看我刚才没听着，多多恕罪吧。下了马之后再看，同弼站起身来，哈哈一边笑着一边往跟前来，伸手把高廷赞的手给握住了。老朋友了，同殿多少年呐，什么说的也没有，今天正好路过在我的府门前，无论如何到里头凉水温成热水，喝碗茶然后再走。哎，不这可不行，我回来干嘛来了？等着平北呢，北国侵犯中原，主公去旨一调。啊，我知道，哪能不知道，不在乎这一会儿的功夫嘛。来往里请，不我不能进去，我得走。宁左在旁边也连推再拥，走进去，我跟你一块进去，咱一块交旨去，不差这一会儿吗？是不是一路上鞍马牢房，现在我嗓子眼也渴了。就这样入了府，到了待客厅房，老小子吩咐一声，来呀，马上准备酒宴茶盏伺候。茶盏给端上，准备酒宴，高廷赞说什么也不吃，我得走，我得交旨去。宁左说不着急，急什么，吃完再去呗，你喝完肚子不饿吗？是不是早晚咱得吃饭，就跟着吃一顿得了。就这么着把酒席完全都摆上来了，议论议论国事，左一杯右一盏，左一杯右一盏。本来高廷赞本来说应该喝2斤酒，现在刚喝了1斤酒，也就一半，因为他着急，喝的也特别急。这些天气呢已经正当午时过了，准备下午还得上殿呢，是不是不能多喝，就喝在这儿，说什么也要不喝了。最后同弼把酒壶端将起来，最后我敬您3盅酒，喝完就算拉倒，您转身走人，你看这好不好，赏脸赐光吧。好吧，3杯酒给倒上来之后， 高庭三端起来喝了头一杯，第二杯刚一端就觉着脑袋忽悠一下，不对劲儿，怎么回事？这是我怎么脑袋迷糊了？这酒有毛病吧？刚一站身打算要问，哐打躺到地上。原来这壶酒里头装了两样酒啊，转心壶啊，这壶把上有个疙瘩，把这一摁倒出来的是迷魂药酒。原来李国才和童弼，另外还有都总管宁佐，他们早定好计策，就准备把他调回来，把他整死，去眼中之死肉中之钉。如果他要征北成功回来之后，那还了得吗？那没谁了。就今天这一迷倒了，童弼一咬牙根儿啊，姓高的你不成想吧，哎，不成想到杨爷那报道得说是死到我的手里头，怎么整死？把他宰了。不行，宰了弄得满哪都是血，妈得收拾，一旦要传出去这王保办。不宰他噻，哎，有了，干脆吧，咱俩把他掐死就得了。掐死之后偷偷的用软榻一抬，就说家人有病，从花园后门抬出来，把他弄到荒郊野外，找个地方把你埋，这就完事儿。对，说宁锁那怎么教职，怎么教职，那么太好教了吗？早定过好了，这会把人掐死之后马上上殿说我回来了，高庭赞随后就到，与他是半点责任都没有。就这样两个人一块要下手。这说句老实话，这太监宁佐虽然说坏，他下不了这个手，刚一下手手直哆嗦。童弼一看你真完蛋，你给我上阵，上手就掐。赵侯龙一掐那肯定得掐死，他本身也是武夫啊。这个时间就听得厅房的门口外边有女人的声音，住手啊。好，把老小子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谁呀？二女儿荷花。后头有一个丫鬟可没敢进来，为什么？吓坏了。二小姐怎么来了啊？二小姐听家人说，说是高侯爷来了，那我们太师爷留他吃饭呢。二小姐一个是好奇，早就听说高庭赞这个人封为镇国侯，15岁出世，那简直那个厉害，那甭提了，不熬国是他征服的，说他相长三头，尖生六倍，那可了不得。这个人一个是想看看，第二个呢又想起来自己的爹和老高家多少的有那么点过劲儿，我爹是真明白，把他请进府来，是不是喝点酒吃点菜交换交换心理，把这隔膜也就解决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带着小丫鬟来到前厅，一姑娘家家的不能抛头露面呢，偷着往里看，一看，哎呦，相长三头，尖生六倍，哪来这事儿？不过一看高庭赞威武，大将军八面的威风，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真是个英雄。敌人看着能不害怕吗？你看这威风劲儿，浑身上下长了一身渗人毛样，谁看着都有点。

0: 得慌。哎，眼看李子咣当躺下了，哟，这怎么了这是？紧接着宁佐和他爹所说的话都听得真真的，上去要掐了二小姐一步踏进。爹，你这是做什么？这是难道说你们要害人吗？太师回头瞧了瞧自己二闺女，丫头家家的，你管什么闲事，赶紧快走，我不能走，这是忠臣呐，菠萝果谁灭的？不让他能行吗？这是国家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啊。爹呀，你老糊涂了，你身为太师啊，我姐姐入了宫了，这国家难道说你一点责任没有吗？国家要不太平，我姐姐她做妃子能做那么稳当吗？你能当得了太师爷吗？爹，快把这个救醒了。
1: 童璧把牙一咬，眼珠子一瞪，黄毛丫头骗子，你胡说八道啊。哎，你敢管爹我的事儿，你给我滚出去。二小姐当时就急了，爹，你平常办事经常我看不中的，我拦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唯有今天你要谋害忠良，我绝意不会答应你，我告你去。一转身干嘛？上皇姑内院，我告你去。这是二皇姨呀、啊，水涨船就高，她姐姐那作为妃子了，她不是皇姨吗？她这一转身的功夫，老小子当时吓直眼了，知道我大女儿还可以，我这个二女儿是又倔又犟，那简直我说什么不好使，专门听他娘的话，知道他倔强，一旦你要真告诉了，这怎么办？一时束手无策。宁佐抬头一看，这小姐要走了，要告了状，太师好不了，我能不能好得了？我更完呢。这一着急，高廷赞在地下躺着呢，肋下配的宝剑，擦囊把宝剑抽出，揉缝，宝剑飞出，把二小姐扎了个透心凉。从后心进去的，前心宝剑剑尖出来了，苦痛，躺下了，那能不死吗？那个当时医术不是那么太科学呀，马上做手术不好使。二小姐身躯挺了好几挺，绝命身亡，死了。徒弟老小子，哎呀，我的闺女啊！宁佐，我跟你没完呢，我啊，啪啪，上去两个大嘴巴，对三个嘴巴又一打，他是玩命了，这他闺女啊。你不管怎么的，那是他女儿，这是爹呀，他能忍心的吗？过去要玩命，宁佐闪躲在旁边，你别打了，你还敢打？我打你怎么打你？我就玩老命了。你别玩命了，你活不了了。你什么？我活不了了，我女儿都死了。你别看你女儿死，你仇人可解除了，而且你还稳稳当当的做你太师爷啊。你想没想？哎，就你这个女儿，你要不要她有什么用？一个姑娘家家的，你说话不好使，像放屁一样。她还要告你去，她要如果真到皇宫内院了，她进皇宫随便啊，皇姨嘛。她要告了你，请问你能不能好了？你全家能不能好了？好不了吧，而且连我也完蛋。咱们两个搞的阴谋诡计，他这一告，皇上肯定得怪起来。你也别哭也别嚎了，我马上转身走回去交旨，我就说高廷赞随后就到，我走之后你二皇姨的死尸不要动，宝剑不要拔，高廷赞就让他在这躺着，你赶紧上殿，到金殿上击鼓鸣冤，你就说高廷赞他调戏二皇姨，强奸未遂，把二皇。

0: 不活的这方面了，宁左转身走了。这老小子急忙够奔金殿，不赏不夜的。你说这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咚咚咚咚咚，嚓嚓嚓啷咚咚咚嚓啷，金王钟鼓响起来没完呢！我的天，简直没点了。金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这可倒好，什么十八二十八的，叮当就敲啊！ 皇上在皇宫内院一听，啊，这怎么了？这是出大事了！难道说北国的人马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吗？赶紧升殿，所有的文武官员们，哎呀，有的那乌纱都没带正，有的那扣帕都没系好，这都赶紧往金殿上跑。文官武官完全来到金殿上，到了殿上抬头看，皇上坐着呢，没人伺奉杀驾。 那兵临城下没听说呢，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了。大家朝拜已毕，文东武西两方站立。英宗在上的把连往下一沉，好面，这是谁呀？这龙凤鼓随便敲吗？把我催得叽里咕噜跑上金殿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哪一位击打朕的龙凤谷景王忠？有何本章？马上上奏！万岁爷呀，陈冤枉啊！嗯，往下一看，上来的正是佟太师佟弼，连哭带嚎，一把鼻涕是一把眼泪呀。 哭着就上来了，真哭啊！实际事儿是假的，他女儿死是真的，他能不真哭吗？不管任何人看也看不出来破绽呢。到金殿跪倒在地，主公冤枉啊！您给我报仇啊！佟弼，你有何事冤枉？ 当面奏来，回万岁爷呀！今天我正在府门那坐着，我发现高廷赞他回来了。我一想，需要他征北呢，他需要挂帅的，人家是保国的将军。再者，我在府门前遇上了，我哪能不跟他说话呢？我哪能不招待呢？ 结果跟他一说话，他鞍马劳乏，我这到府上吧，摆上酒宴让他吃点喝点啊。再一个，我也打打进步，平时他平常看不上我，不是吗？没成想啊，我女儿过去了。我说女儿啊，为了表示尊重，你给敬酒三杯。我女儿这一敬酒，不要紧的，一把把我女儿就抓住了，把荷花抓住之后，往怀里就搂着。荷花不同意，往外挣扎。我一看不好啊。 我怎么办？我有心过去拉着，又怕他宰了我的肋下胯的剑呢。后来我女儿强挣扎，我在后边拽着她，我女儿窜出去，奔门那一去，结果她急眼了，这宝剑扔出去，从打荷花的背后扎透了前心，给扎死了。啊！高廷赞何在？在我家这躺着呢。
1: 皇上听闻之后不太相信，为什么不相信？高廷赞不是那个人呢？他要打算娶老婆，好汉占九妻，好汉都占九妻，况且他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粒子，是我封的，又是郑国侯啊，要个十个二十个的，那一点也用不着废话，用不着费事啊。 怎么偏偏能到你的府上？哎呀，牡丹长得漂亮，这荷花长得能不漂亮吗？也许是一时喝多了酒了，变性，再加上美人打动他的心理，所以他调戏二皇姨。不能，不能，这人哪能做出这种事情？
0: 二皇爷在何处？二皇爷在大厅里头躺。

0: 去看看就得了。好，现场未动，那没动啊，都给他摆着呢。来，龙居年伺候在朕亲自去看。因为皇上不相信，所以皇上提出来要亲自过府去望。这么着，来到了同弟的府，全家人呢都乱了套了。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了得吗？其他人都不知道啊，就宁佐知道啊。那个小丫鬟早就挠杠子跑了呀。结果皇上进大厅一看，果不其然，二皇爷就在门里那摘着身子躺着，剑还在心口那憋着呢。过来看看剑都，上头有字儿，高廷赞的名字。一看高廷赞在桌子旁边就躺着呢，宝剑广上剑鞘子，剑没了，在二皇爷身上插着呢。看看现场，果真是在酒席宴前，皇上这火灯就上来了。廷赞呢，你可不对呀，你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家的皇亲国戚，你随便调戏吗？你如果喜欢他，你可以派人提媒。你实在不行，你跟我说，我都可以给你从中作媒，赏婚。你怎么能当着他爹的面，你强行无礼？你就这么办事呢？这样成吗？来啊，把他叫醒。啊，回万岁，他喝醉了，喝醉可以把他叫醒，不叫恐怕叫不醒，来用水泼吧。老小子心里明白，喝的迷魂药啊，必须凉水喷他。凉水咵嚓这一倒不要紧，激灵灵打了个寒战，高廷赞慢悠悠的把眼睛睁开，嗯，我怎么躺地下了？抬头一看，万岁也在这站着呢，赶紧不能起来了。万岁，臣见驾。哼，高廷赞，你可知罪？什么？高廷赞心里想，我犯什么罪了？我呀，我没罪呀。万岁，请您明教，臣不知罪。大胆，你顺我手腕滚球。往那么一指二皇爷的死尸，高廷赞一回头，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你跟我装疯卖傻吗？你调戏二皇爷，强奸未遂，你一剑把二皇爷刺死，可有此事？哎呀，万岁呀，没有此事啊，根本就没有此事，臣冤呐。好，宝剑拔下来，带上，随我上殿。你不冤吗？当着全朝文武官员，把此事弄个清楚，究竟你冤不冤吗？太师那不住喊冤呢，冤呐，我冤呐，我呀，我有丈量人呐，我呀。你不用说了，你什么也不用说。那宝剑是高廷赞的，插在二皇爷的身上，那肯定是高廷赞杀的，没错。就这么着带到八宝金殿之上，满朝文武早就乱套了，纷纷在议论呢，能不能有这事？不可能。唯有吕丞相吕国才在那美滋滋的把嘴一撇，心里这高兴，我们早定的计策，扫北怎么非得用你呀？缺你这鸡蛋就不做曹子糕了，缺你这个人，整个朝廷就完蛋了。那不可能，把你除了就得了，你早晚是我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啊，把你除掉了，我好好做人，好好活着，我稳稳当当，心里不虚，有你我总胆粗着呢。大伙议论他不搭话，有的时候别人跟他一说话了，哎呀，这也很难说呀，酒色财气呀，也许喝多酒了，一时 春心动荡，那也背不住，不可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说高廷赞不是那个人，我们大伙都敢下保证。这个时间，皇上已经带着人回来了。到金殿上，皇上往上边一坐，吩咐下去：“来啊，把高廷赞给我架上来，架上来。”咕咚跪倒在地：“圣上，臣冤枉。”“你冤枉？好，既然你冤枉，你哪一点冤枉？”“我没有做这件事。”“没有做？你可曾有证明人？”“有。”“什么人可以作证？”“宁佐。”“来啊，让宁佐到八宝金殿为高廷赞作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寇准当了西台御史，先问了一个葫芦案，这案子呢是高王郑王两个人扮成普通的仆人到这儿来打官司，用这个办法考验了一下寇准的智能。接着回到了二堂，后门又来了个送礼的。这送礼的是谁呀？西宫的太监张九成。这张九成撇着拉嘴到在寇准这之后，拿一个大礼盒。这礼盒寇准一见没见过，他在峡谷县可没见过这样的礼盒，硬木雕刻，镶金嵌翠。此物只能宫中有，人世哪能几回寻呢？这玩意儿找不着，在人间。礼盒打开一层，寇准一看，更是见所未见。这礼盒里头，第一层里头，6块翡翠。上乘翡翠呀、啊，这都是进口货，给皇上进贡的东西。还有2块和田白玉，这是国产的。还有4个猫眼石，猫眼石这是一种宝石，像猫眼睛，它变化，它随着时间，随着光的刺激，它也变化。到正午的时候全打开，到了晚上就一条缝，这就叫活猫眼。这4颗都是活猫眼。寇准一看，我的天哪，这都没见过呀。张九成告诉这小太监打开第二个，啪，这个打开之后第二个出来了，第二个就1颗珠子。什么珠子？这么大个，夜明珠。就1颗夜明珠，价值连城啊。张九成又吩咐打开第3个，啪，第2个礼盒端起来一看，第3个这么长一个欢蹦乱跳的大金马驹子。说欢蹦乱跳的大金马驹子，金马驹子还能欢蹦乱跳吗？金马驹子是金的，这么大个。所谓的欢蹦乱跳，就是他扬着脖，那2条腿抬着，这个尾巴还撅着，瞧那个意思像动弹的一样，实际上是死的，金子的，纯金。纯到什么程度？纯金99.9%，就这么个大金马驹子。寇准一看，我的天哪，这么重的礼物啊！寇准赶忙就说了：“公公千岁，这个东西太贵重了。”寇准呢，娘娘千岁说了， 知道你寇准在峡谷县为官清廉，断案如神，明察事理，善断疑难，所以娘娘说我们大宋国朝有这么一个清官可不容易呀，从这一点有个重重的嘉奖，所以这娘娘送的这东西都是对你的嘉奖，得收下。公公千岁，寇准有何德能，我承受不起呀。这么样子吧，公公千岁，回到宫院里边见到娘娘千岁，就说我寇准把这个盛情已经领了，请公公千岁把这些礼物原封退回。张九成听到这儿，这脸沉下来了，坐那儿不高兴了。寇准呢？怎么着？你想让把这些东西给送回去，想驳娘娘这个面子啊？寇准呢？你是山西峡谷县的七品县令，现在可是四品御史，当了京官了。寇准，知道这个京官得怎么当吗？京官讲究三个字儿。哦，那三个字，对上要顺，对下要狠，对同僚要耿，明白吗？哎呦，这个京官还有这么多奢侈，我不太明白。跟你说，对上要顺，这太重要了。东京汴梁城，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哪个都是你的上司，哪个都可以管着你，所以你就得对上要顺呐，说什么得听什么。尤其是娘娘千岁，寇准，这娘娘有多少啊？正被封为宫院的西宫、东宫、正宫，剩下都是嫔妃。娘娘在这个东京汴梁城里边，这是最大的官职啊。有多少人想攀附娘娘都攀附不上啊。寇准，你这个七品县令到了东京汴梁当了四品御史，居然头一下子你要就娘娘看中你了，头一下娘娘就看中你了，送来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还不要啊？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啊！要了这个东西就等于接受了娘娘这个礼物，就等于赏了娘娘这个脸，娘娘日后在皇上跟前说一句话，讲两句词，就对你是很大的提拔呀。这点道理你都不知道吗？啊，寇准，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你得收下，你要不收下，咱家回去不好交代。你说那话呀，我说不出口，因为娘娘送礼从来没送过，娘娘送的礼我要给带回去，娘娘对我得有责怪。寇准，你照着办吧。寇准听到这里心想，这怎么办？这个礼还推却不了了。好吧，公公千岁，如此说来，这个礼品我就收下，多谢娘娘千岁。那就对了，哈哈，好吧，既然礼品收下了，咱家就走了，告辞了。不过寇准呢，我要走了还得跟你说两句话。娘娘呢没说别的，就说知道你寇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让我告诉你，潘阳两家这两家都是什么人？潘国璋、潘宏、潘仁美，那是大宋朝的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当年绑着宋太祖，曾经夺过大宋天下，那是宋太祖手下的重臣、辅佐之臣呐！啊，杨继业呢？当然也是大宋的重臣，不过呢，杨继业 可不是原来的大宋朝臣，他是北汉主刘崇手下的降将。尽管对辽邦来讲都知道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杨无敌，但是呢他和潘国璋要比较起来，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啊！所以把这个事儿呢，娘娘告诉我，告诉你，传达给你，你呀，问案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啊！说着话，迈步往外走，寇准随后送，宋公公免，再宋公公罢了，再宋公公，不要我送哪去？别送出门去。送出门这是后门，让人看见不好。这公公走了，他走了之后，寇准坐在屋子里边半天没说话。寇准在想，这个京官是不好当啊，刚才他教给我这一套当官的理论，对上要顺，对下要狠，对同僚要梗，梗得怎么梗呢？啊？顺我明白了，对下要狠我也狠不起来呀。啊，看来潘杨两家的官司十分复杂。寇准马上吩咐把潘杨两家的这个档案拿过来。寇准抽出来一条，抽出来什么？杨延昭写给皇上的状纸。寇准一看杨延昭的状纸啊，这是写给皇上的，开头写呈圣上御览，下边写据告状人杨延昭为状告北路都招讨使潘仁美事，潘杨两家本无夙愿，只因潘豹涉累误伤杨府仆人，七郎燕思上台打死潘豹，辽兵进犯，元帅潘仁美，前部先锋杨继业，潘美心怀报复，官拜私仇，两路辽军夹路而上，人马数十万，敌众我寡，难成盛世，但潘美则令先锋冒险出征，家父带五千宋军奉命迎敌，家父陈粟城破厉害，潘美以威敌之罪责之，家父无奈率兵出征，五千宋军出征之时，潘美讲道：我党有众军随后包围，形成里外夹攻之势，家父率兵出征追赶辽军，辽军仰败，家父认真追阻，追到两狼山虎口蛟阳峪，被困其中，潘美按兵不举，不曾营救，家父被围，派七郎燕思闯重围回营搬兵，竟遭潘美绑在百尺竿头，箭射103，透体72，五千宋军被困两狼山中，家父叛兵不到，叛而不归，余趁燕苗毫无消息，80校尉遥望南天，祈想圣主，五千宋军梦游家乡，负荆参南，时长如日，日长如岁，盼救兵，盼穿双眼，望接应，望断肝肠，实不可能，只等孝困兽犹斗，孝韩信背水一战，访项羽破釜沉舟。于是五千宋军毁帐篷，拆锅灶，砸辎重，刺兵器，以死相拼，突击闯围，家父唯恐体弱多病，被敌军包围，所以拨马败回，倒在苏武庙前李陵碑下，面对李陵碑三头碰死，血染黄沙，苍天有眼，当夕 阳门忠烈，神佛有灵，当知潘美奸诈。潘仁美身为主帅，不管敌情，命令先行，冒险出兵，宋军被困，无法营救，射死良将，蛇蝎心肠，毒狠如此。如同使操戈，有意灭绝大宋，使辽兵高兴，故此申请圣上依法查办，叩拜杨延昭。寇准心想，如果这个杨延昭说的话都是真的，五千宋军被困两狼山虎口焦阳峪，潘仁美按兵不动，就把这五千宋军都断送在这里，啊，这罪可就不大了。可是又一想，娘娘这个礼怎么办？娘娘这个礼送到这儿来了，我把它收下，我把它收下，我不成贪官了吗？不收，不收，我送给谁？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是娘娘送来的，我再送给皇上，那皇上还不跟我急喽？哎呀，这个京官真不好当啊！寇准心想，没地方送啊。忽然他想起来了，想起八千岁来了。寇准心想，行啊，娘娘送礼，我再把它转送给八千岁。马上告诉张朝刘盖，给我备一匹马，你们俩跟着我，提溜着这个礼盒，奔往南清宫。这么贵重的礼品，我给谁呀？只能给王爷，别人不配接受这的礼物。哦，好，寇准上了马，张朝刘盖两个人提溜着礼盒，随后慢慢的走。寇准的马也不快骑，到了南清宫了。南清宫十三节汉白玉的台阶儿，门口两旁边都是拴马桩，有两个大石狮子，黑漆的大门，碗口大的菊花钉都是风魔铜的，风越刮越亮。这门关着呢，寇准在门前下了马，把这马就拴在那个拴马桩上了。然后呢，张朝刘盖两个人提了这大礼盒上台阶，来到府门这儿，叩打门环，一敲门，咕隆咕隆，门开了，里边是一个门官。这个门官呢，姓王，叫王佩。这王佩把门一开，这是八万府啊，南清宫啊。南清宫的那个门官都比别地方的门官都大，都厉害，那派头也足。这门官一开个门，就问：“找谁啊？哪儿的？”寇准一看，好大派头，哦，卑职乃是西太御史寇准寇平中，刚从山西峡谷县调进京城。来求见王家千岁。西太御史，哦，御史老爷，您见王爷，王爷现在睡午觉呢，哎，这个时候不能求见。王爷有个规矩，睡觉的时候谁也不许叫醒，要是醒了王爷就生气，等着吧。什么时候能够醒啊？什么时候吾臣四五未申，申时吧，申时能醒，等着吧。寇准一听，等着还俩钟头呢，俩时辰呢，那就是四个钟头。寇准一听，劳您大驾，往里禀报一声，就说我是寇准求见王爷，王爷有话在先，说是让我有事到南清宫来找他，我现在有事来找他了，请你传兵。没跟你说吗？王爷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进的，八千岁，满朝文武大臣哪个不往这儿来？求办事的多了，求升官的，求办事的，求解决难题的，求王爷恩赐的，这个事儿 到这我们就得往里穿兵，到这我们就往里穿兵。我们的腿肚子跑细了，鞋底磨薄了，谁管我们呢？你们的事儿都办了，我们的事儿没人理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当门官的不那么容易。你呢，那么容易呀？王爷要是发了脾气骂我们一顿，我们都得擎着。哦哦，好，寇准明白了，门官。南清宫那门都不好进，说了话递给我了，腿肚子跑细了，鞋底磨薄了，我们的事儿都办了，他的事儿没人管了，这意思是找我们要点嘛。寇准心想，我没带着钱呢，一回身把这个礼盒打开，张朝李怪一看，啪，上层打开了四个猫眼，活猫眼呐，那是无价宝。寇准伸手拿起一个来，啊，这位门官，这个东西你见过吧？这是我的学习的礼品，请您收存。啊，他接过来一看，猫眼呐，猫眼石，这个门官可懂得这个珠宝。他一看这玩意儿，他转悠。干什么？看看他是活的是死的？啊，这东西真不错，没有别的，留作纪念吧。给重禀一声，啊，我上里边看看，我看王爷醒了没有。进去了，到里边一见王爷，其实八王爷没睡觉，八王爷在屋里边正看书呢。这王佩一进来，王爷，外边有个人求见。
5: 什么人呢？
4: 他说叫寇准。啊，寇准。王爷立时把书本合上了，不但说是降级而接啊，马上就站起来往外走了。寇准在哪儿？让他进来。这个门官一看坏了，这个求见的这个人跟王爷挺熟啊，这过去我没见过呀。王爷要往外迎接，我得快点跑啊！他几步就跑出来了，跟寇准一说：“快点往里进，王爷迎接你迎出来了。”寇准一听，几步往里走，两个人会在中庭走廊。王家千岁，千千岁！哎呀，寇爱卿，你来了，你来了，快点欢迎！让寇准进屋了，进屋之后落座，寇准坐在那儿了。张朝刘盖两个人提溜着这个大礼盒也进来了，放在了地下。寇准一看，王家千岁，请您坐下。王爷其实这转身在正面坐下了。王爷，没有别的，我是峡谷县的一个小官，到这里来，王爷查清官册把我查出来的，我感恩戴德啊。王爷，没有别的。表达我的心意，给王爷带点些许礼品，请王爷笑纳。打开，张朝刘盖两个人扒打开第一个，八千岁一看，翡翠、和田玉、猫眼，接着又打开第二个，夜明珠，啪又打开第三个，大金马驹子。一尺多长，王爷一看这个东西，脸色就沉下来了。寇准，这是你送给孤王的吗？哈，是我送给的。王爷，些许礼品不成敬意，请王爷笑纳。王爷一看，寇准，快点跟我说明白。这个东西哪来的？不说明白，别出我的南清宫。王爷，我瞧这个意思，我要不说明白，还不让我走了啊？王家千岁，实不相瞒，跟你说吧。

个东西不是我送给你的，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又把它转送给你。什么人送给你的？王爷，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王家千岁送给我这些东西的人，乃是西宫娘娘。西宫娘娘，八千岁就知道了。行啊，西宫娘娘，你这事儿干得挺及时啊。这个御史刚上任，还没问案呢，你把礼就送到了。哎呀，寇准呐，娘娘送的这个礼可不薄啊，这都是国宝啊。你在峡谷县看到过吗？没有。我到峡谷县没看到过，别说那个金马驹子，我们峡谷县看到的都是驴，都是活驴，啊！哈哈，寇准呐，既然如此，娘娘送给你了，你就把它收下吧。王爷，你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意思让我做贪官，让我贪赃枉法，是不是？我跟你说，王家千岁。我寇准为官一向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我从来不贪图百姓一分的贿赂。到了东京汴梁了，我才发现满东京汴梁的官员全都是贪赃枉法之辈，带头的西宫娘娘都敢这样，何况满朝的文武呢？我知道了，潘阳阳两家的案子是因为有娘娘这样的人，才使得这个案子不得审问，不得问清。我寇准早就说过了，我到这里是秉公执法，妄自犯法，庶民同罪。王家千岁，我今天把这个东西给您送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看王爷你能不能答应收下这个礼物。你要让收下这个礼物，说明你也是个贪官。你要是个贪官，我寇准情愿告辞，回到我的山西峡谷县，回家办马子去。王爷，你说怎么办？啊，寇准，那你说呢？我说的话，这个东西都交给你存着。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寇准把西宫娘娘送给他的贵重礼物带到了南清宫，他把它交给了八王千岁。八千岁开始说了，你可以把它收下呀，娘娘送的贵重礼物你不收吗？寇准说，我要收了我就成了贪官了，我送到这儿来也是想着要看看王爷你收不收，你要收了这个东西说明你也是贪官，我寇准要知道你也是贪官，我就回家抱娃子去，不干了。八千岁听到这番话，心里边暗自对寇准有一番赏识啊。好吧，寇准，依你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王家千岁，这些东西我至于送到这你这里来，我就是告诉你，娘娘在向我行贿，我不打算接受她这个贿赂，但是我又没地方放这些个东西怎么办？我就先放在王爷千岁你这手下，在你的府里头存着啊，存到你这里我可以放一个存条，你证明要是最后潘阳两级的官司审问完了之后，无论如何我再上你这来取，把这个东西再退给西宫娘娘，那个时候可以让当今圣上也知道，怎么样？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孤王这儿就成你仓库了啊，全当仓库啊，在这儿存着吧。说着话，寇准拿出个条来，为什么？这还有存单，条上写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翡翠几块，什么什么和田玉几块，猫眼四块，什么金马驹子一个，夜明珠一个，把条给他了。王爷，请你过目，都在这儿呢。八千岁还真挺认真，因为这都是贵重礼物啊，娘娘送的，将来这都是正物啊。挨个插队，王爷一看不对啊，这猫眼是四颗，这三颗，那颗呢？寇准说，那颗也在你南清宫里呢。啊，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你们这个门官不让我进，我就把那个猫眼给了他了，给了他之后他就往里通禀了，这一通禀才能跟王爷你见着，所以他也在南清宫里头，你找你那个门官去要。王爷一听这句话真来了气了，那个门官叫王佩，他真管你索贿了吗？那不叫索贿，那就要门包，这个规矩我懂的。

0: 八千岁说着话迈步往外就走，寇准随后跟着。八千岁往外一走，有两个从人在后边跟着。王爷，您要干什么？做好准备。这个王佩他找死了。来到外头，这王佩呀，从寇准往里一走，王爷往外一接，这种热情劲儿，王佩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心想这玩意儿给我，这玩意儿我得怎么卖呀？ 退给他又不对，正在这毛毛顿顿的这个心态，一看王爷怒气满腔出来了。这门官一看，王爷满面对笑。八千岁的一站，王佩，王爷，那颗猫眼呢？在这儿呢，还在手里攥着呢，没敢放。往里一伸手，王佩。 你要这门包要了多少回了，王爷？头一回就碰上寇准了，实在对不起。寇准在旁边一看，行了行了，你头一回看着我就行了。要是可攀别人的话，你还接着往下要呢。八千岁可没容过，吩咐手下两个差人来，把这王佩带到后院。 给我乱棍打死！这一下子王佩，哎呀，王爷饶命饶命！这王佩一朝着这两个人过来，就拉着胳膊就要走啊！寇准马上问：“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请我说请我说，王家千岁，王爷，你千千万万别着急，别生气，您站起雷霆震怒，万动护狼之威，王家千岁。” 这个门官呐，他头一回这么办，就是碰见我了，这个下不为例，好不好？再者说了，王爷，你这个南清宫啊，从今往后，我要经常来呀。我经常来，你要是一换人，又换一个要门包的，他不认识我，我又没钱，你说怎么办？就这么一个人，你留着他吧，我再来的时候，他好认识我。 王爷一听，瞧这个请讲的，啊，留着他认识你，下不为例。八千岁听到这里，我告诉你，王佩，如果再有此事，我就活剥了你的皮，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王爷，我该死，我该死！谢寇大人，谢寇大人，谢寇大人，行了，行了，不用谢我了。 你说是头一回下不为例，这就头一回吧。反正我听你的，我一看你也是个诚实的人，你说的话都是实话。寇准心想，我就给你留个情面得了。这么的，王佩这条命等于让寇准给保住了。寇准呢，告辞王爷往外走，想上外边解马，可是没想到八千岁跟着一块出来。王爷，不要我再送了，我走了。 请您留步。王爷说：“不，我跟这把你送到门外。”说个送到门外，八千岁迈不出来了。出来挤的，吃了凳台阶下来了。下来之后，寇准，这是你的马吗？啊，对，那就是我的马。八千岁过来，啪啪，马缰绳解开了一千马丝缰。寇准，上马！可了不得了。寇准一想，这是什么待遇？ 就连那个王佩在旁边都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儿个怎么的了？今儿我碰上这么个茬子，这王爷过来把马缰绳解下来，牵着马缰绳让这位上马，王爷从来没送过人，谁往这儿来，走就走，人家王爷在屋里坐着，今天不但说送出来了，还把这个马给解开了，这还得了？
1: 王佩看到这儿，心里想：我今儿个是该死啊！我真是死催的，碰上这么一位，我找人要猫眼的，这哪挨着哪，这是怎么回事？寇准一看，马上就跪下了。王家千岁，请您把这个马缰绳交给我的手下人张朝留盖，快点把马缰绳接过来。张朝过来把马缰绳接过来。王爷，您不用牵着马。 王爷在旁边一站，寇准，起来吧。
0: 你跪下干嘛？嗨，你我君臣大礼，不必在门口讲这个，上马吧。孟家千岁，请您大驾回去。你回去之后，卑职我就上马了。怎么的？我要不走，你还不上马吗？王爷，你在这里，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王爷，回去吧。不，孤王在这要看着你上马。王爷，你非要看着我上马，我要看着你上马。好，寇准这功夫，一个王爷在这，非得看着他上马呀。寇准在这一搬这个马鞍子，这个脚一认蹬，这个腿刚要偏，一抬这个腿还没等抬，王爷过来一抽他那腿，上去吧。抽他一下，寇准在马上伏在鞍桥上。王爷，寇准有罪。嗨，什么罪呀？你是大宋栋梁，孤王如此也应该的。走吧。寇准一看，还用说别的吗？王爷这一解马，这一抽我腿上马，这比西宫娘娘送的大金马驹子厉害多了，啊！这也说明王爷也关注这个案子。寇准上马，回到了御史府。回到御史府之后，寇准的心里边还一直在想着王爷在南清宫里边对他所说的话，一直在南清宫外对他这份的尊重。寇准心想，这个案子必须得把当事人叫来。我得当堂审问，看看怎么回事。于是寇准第二天升堂，吩咐先把原告带上堂来。原告是杨延昭，杨延昭上在堂上，寇准一看，杨延昭三十来岁的年纪，小伙子长得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寇准心想，一看就是个武将。听杨延昭讲述了一下他的遭遇，当然，杨延昭就把他那状纸上所写的那个情况，跟寇准讲述了一遍。寇准心想，现在的问题是得要原告、被告两人对案。接着讲，待被告潘仁美、潘洪。这潘洪啊，被带到了东京汴梁，羁押在牢房旁边，有一个羁押之处，这不是监狱。作为犯罪嫌疑人，没定案，押在这里。他虽然押在这里了，但是潘仁美受的待遇非同一般。怎么能说呢？一日三餐，有人专送。这个想要什么，只要一说话，有人就给送来了。没有这个坐监狱的那种感觉。尽管如此，潘仁美上得这个大堂上，他得身带着刑具，就手铐子得带着。说这个潘仁美是塞北边关元帅，手铐子还得带着吗？但是今天，寇准说了，大堂上那么多衙役，告诉我，刑具去掉，潘仁美到堂上了，不戴手铐子了。尽管是被告，手铐子不戴，堂下边也来了很多人。御史府审案，这可不是老百姓的那个法庭。老百姓的法庭，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法庭都有几层座都坐着。当初那阵儿，大堂上面看审案的没有那座，都在那站着。这个御史府呢，就是在那站着的人，也都是东京汴梁城里边的各个朝郎驸马、公伯王侯府里边的家人，都在那儿站着看，听着，听这个御史老爷怎么问这案子。可是今天来的人里边，有两个是西宫娘娘派的小太监，打扮成了普通的老百姓来了。南清宫里边也来了两个人，也是乔装改扮，到这里来听堂来了。杨延昭讲述完了，原告讲完了，

0: 这一双凤眼是门缝之缝，像门缝是两个缝在这儿，说怎么长这个眼睛？您别看这个眼睛可不简单，潘仁美这俩眼睛，你平素看着，他那个眼睛是这样眯缝着的，你看不着那眼球在哪儿。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是这往近一看，你才发现，他的眼球在看着你呢。 他偷着看你呢，他不瞪着个眼睛都睁不起来。说这个眼睛显出来他的一种阴险，板刷眉，两道门缝眼，蒜头鼻子，大嘴上，连背络腮的扎蓬蓬的花白胡须，一看也有点气宇轩昂，不是商人，一看就是大官，而且是军事大官。
1: 北路督招讨使啊，那是闹着玩的。潘仁美上来了之后，到堂上立而不跪。寇准一看，我知道，潘仁美自觉自个儿官大，他女儿是皇上的媳妇儿，所以对我这个七台御史没放在眼里呀、啊。但是寇准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是奉旨奔案呐、啊，皇上有道圣旨。 但是寇准把这个圣旨呢供在正面的桌前边，桌前边有一个绸帘把它挡上了，不显这个。寇准一看到潘仁美在那站着，不跪，寇准一拍中案：“潘公，倒在大堂之上，因何立而不跪？”啊！这一问，这潘公把眼睛睁开了。 上面是寇大人吗？正是本官。寇大人，我潘洪乃是北路督招讨使，皇帝御典亲封，我乃是一方主将，焉能跪你这四品御史？你往这里看，啪，把这帘一挑。
0: 皇上圣旨在此还不跪吗？
1: 寇准这一说，潘仁美一看认识，皇上圣旨在那儿呢，赶紧的跪下了，给万岁见礼。因为潘洪在这没有罢官呢，没免职，他还没当罪犯办呢，所以寇准在这儿一拍中案，问声：潘洪，两郎山。
0: 虎口骄阳欲之事，细细讲来。哈哈，
1: 讲什么呀？寇大人，您不知道啊，两郎山之战那场惨败，完全在于杨继业一个人孤军深入，被敌包围，所以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杨延昭在旁边一听，潘洪，你说这话。 心不跳吗？我跳什么啊？那就是杨继业之罪过。潘洪，我问你，两郎山，你不说是派大兵要形成里外包围之势吗？你怎么不派？哎，杨延昭，两郎山之战，那是杨继业贪功心切，领着5000宋军，深入。
0: 敌军的包围之中了，我哪知道他去了？我派几路探马探听消息，不见他们在什么地方。10多天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被困在两郎山虎口骄阳峪。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赶到现场，只看到这断剑残弓、无主的战马四处奔走，说明5000宋军乃全军覆没。
1: 我爹爹碰瓷在李陵碑前，你可见到他的尸首？啊，你爹的尸首，没见着。我看到那么多宋军都死在那里，唯独没有杨令公的尸首。但是据我所知，杨继业被辽军掳走了。还有人说他投降了辽军了。你胡说！ 我爹爹怎么会投降辽军？
0: 你爹爹怎么不会投降辽军？你爹爹当年。

0: 是北汉主的手下的将官，大宋国朝宋太祖把他掳过来之后，他不就投降宋朝了吗？当他现在被困在两狼山的时候，辽军把他包围了，他虽然号称金刀杨无敌，被辽军掳走之后，他焉能不投降辽军？你爹爹死了，我怎么没看着他的尸首？你说这话一说，这寇准在上面一听，怎么回事？
1: 马上漫不明白呀、啊！寇准心想：我又没在那个边关，我又没在战场上。寇准一拍桩案：“杨延昭，你所说的你的七弟班兵被潘美赤死，可有此事？”
0: 杨延昭说：“是的，大人，我的七弟闯营，倒在营中班兵被潘仁美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 他一共射了103箭，有72箭是穿透肺腑的。潘仁美一听，什么什么？杨延昭，这个你汉人可不行这样啊！你怎么说？我把杨其郎给射死了？何人没证？杨其郎的尸首现在哪里？杨延昭说：“我告诉你，潘仁美，你不知道吧？” 我七弟被你射死之后，你们把他的尸体投放在黑水河中，在黑水河里漂流。我杨延昭后来回朝的时候，在河边上发现了我七弟的尸首，我把他的尸首捞上来，埋在了岸边。我自己做了记号，如果寇大人到边关去，我到那就可以把他取出来。寇大人。 不然的话，你派我回去，我就可以把尸首找回来。寇准说：“不用，不用，你不用回去，你就得在这里盯着这场官司。”寇准心想：“这也是，你说射死了杨彦思，他说没管，没做这个事儿，这怎么算呢？”寇准反过身来，又看了看潘宏。 潘宏，我再问你，你到底射死杨延思没有？没有，无有此事。本官是俸禄当司报王恩，杨延思乃是大宋勇将，我焉能害他一死？如果害他一死，那只有辽军，没有本帅。啊，好，我再问你。 这个杨俊马说，他的闯营出来，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把他灌了哑药，有这个事情没有？没有。寇大人，你怎么光听他一面之词啊？啊，杨延昭他是罗织罪名，想害本帅于死地，本帅焉能容他？寇准，你听到这里，马上吩咐，好吧。 今天此案就先问到此地，原被告一起下去。原告、被告的下去了，这一堂不了了之，散了。这些个厅堂的，包括西宫派来的、南清宫派来的，大家伙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议论：“哎呀，峡谷县调来了这么一个官啊，白费劲呐！看在。” 别看沈葫芦问黄瓜行，这个如此而已，而已，如此而已，稀里糊涂的都散了。他们都散了，寇准怎么想的？寇准想了，这个事儿，在这大堂上问不明白。两狼山虎口焦阳峪那个战场，我得去。边关众将官，我得跟他们见见。 我得问一问他们，了解了解他们。杨六郎所说的他的这个七弟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我得问明白，我到那去开掘去。如果找到他七弟的尸体，身上带有箭伤，而且带有箭，从那个箭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潘仁美射的，这就问题搞清楚了。于是寇准转过天来。 就到了金殿之上，向当今皇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要奉旨下边关调查潘娘之案的情况。皇上一听呢，也有道理，这个事情要是问明白什么原因，只有亲自去查访。于是皇帝降旨一到，就给了寇准这道圣旨。寇准领下来之后，告诉张超、刘盖两个人做好了准备，我明日就下边关查访。寇准这准备要下边关查访啊，他可没想到还有一个比他还忙的呢。谁呀？西宫娘娘。西宫娘娘怎么的？西宫娘娘在金殿上听到了皇帝说了寇准要下边关，一听到这个消息，西宫娘娘心情可紧张了。为什么？西宫娘娘感觉到问题严重了，没想到这个下不下来的县官，他心眼子还挺多。尤其是西宫娘娘对寇准近两日所作所为有所觉察，娘娘知道，因为潘仁美对娘娘交过底儿，娘娘心一查找实情，他爹这个事儿就漏了，他爹这个事儿一漏了，命就保不住了，这还得了？所以西宫娘娘听到这里就觉得寇准下边关此事不好，那么下边关他得走啊。娘娘心想，你既然想下边关查访，在这路上我就派人把你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例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5: 琳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清淡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阳刚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7: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8: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9: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0: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7: 你这是我应该的。
8: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7: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
3: 出事
0: 了！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没睁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7: 。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宝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

0: 情况，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1: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0: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

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

0: 孤独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啊？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9: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0: 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7: 我帮您找找。
8: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9: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0: 爸妈，
1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七个。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由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7: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4: 还好，
7: 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轮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

0: 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
1: 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5: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 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9: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20: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0: 会的。
2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

0: 零时代，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0: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9: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

0: 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3: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好，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

0: 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星空起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了。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0: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4: 爸爸，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
1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5: 可不可以。
2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1: 好嘞，
5: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25: 木头到了。
2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0: 儿童皮肤娇嫩，
31: 妈妈
3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1: 妈妈，是小金盾。
3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3: 3、2、1，
3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

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的？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0: 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从小就不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Ой.
1: Gentlemen,
0: I want you to go to your way.
1: Oh, gentlemen.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我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板，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6: 嗨，你好。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6: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3: 大妈，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有。
6: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呀，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的。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3: 做女人挺好。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2: 对对对对，
1: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2: 不高兴，
1: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2: 是啊。
1: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2: 对，
1: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2: 是，
1: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2: 哎，
1: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2: 对，
1: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2: 那是，
1: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2: 哎，反正少，
1: 少
2: 说没有。
1: 有啊，
2: 有啊。
1: 哎，不能说没有。
2: 是
1: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2: 有这么一路人。
1: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2: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1: 捧什么样人呢？
2: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1: 那也不然，
2: 怎么不然呢？
1: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2: 没
1: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2: 没那事。
1: 有。

0: 我懂这套啊。
1: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0: 表演？
1: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0: 嗯，
1: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0: 不见得吧。
1: 那样怎么会不见得呀？
0: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1: 你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0: 行行行，咱别开放、啊、咱俩表演表演。
1: 咱表演表演。
0: 表演
1: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0: 我
1: 哎
0: 科长。
1: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0: 行了。
1: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0: 是吗？
1: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0: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1: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0: 咱来来。
1: 咱来啊。
0: 嗯。
1: 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0: 怎么你回来了吗？
1: 我刚下火车。
0: 哦。
1: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0: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1: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0: 嗯、
1: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0: 有什么要紧事吗？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啊。
1: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0: 带东西？
1: 是
0: 啊。不、哦、那样不好。
1: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0: 那样也不太好吧。
1: 啊的话
0: 也不太好。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0: 是吗？
1: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0: 我呀
1: 啊
0: 四十了。
1: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四十的，
0: 还不像。
1: 您长得面嫩呐、啊，长得少将
0: 啊。
1: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0: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1: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0: 没有。这儿的，
1: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0: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1: 哦，您这是眉毛
0: 啊？眉毛。
1: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0: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1: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0: 啊
1: 哎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将。
0: 我
1: 哎对对对
0: 不止了吧。
1: 啊
0: 不止了。
1: 您今年
0: 是四十。
1: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0: 还不像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1: 闹病了？
0: 嗯
1: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0: 啊我病了还好。
1: 不是别的呀。
0: 啊
1: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0: 没看出来？
1: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0: 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不过我这病好了。
1: 好了好啊，
0: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1: 好。
0: 嗯
1: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0: 时间这次很短
1: 啊啊，
0: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1: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0: 好啊，
1: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0: 啊，
1: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0: 是
1: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0: 我说您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1: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1: 可不是吧。
0: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1: 啊是啊，
0: 啊
1: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0: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
1: 的？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 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0: 内容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1: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0: 好，
1: 嗯，
0: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1: 啊，
0: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0: 好，
1: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0: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0: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物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0: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0: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0: 对，
1: 好，
0: 嗯，我
1: 啊，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呐，科长
0: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他也醉不了。
0: 对呀，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要换个大铁板，您不是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了。
0: 是，
1: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0: 是
1: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的话，科长，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0: 不错。
1: 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吗？哦，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怎么又黑
1: 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
0: 好，
1: 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的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您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0: 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
0: 好，好极了。是吗？
1: 嗯，
0: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1: 是可爱吗？
0: 嗯，
1: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0: 机灵
1: 啊，
0: 好打架。
1: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0: 好，好吗？
1: 好，
0: 他还好些击拳。
1: 哦，
0: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啊，
1: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啊，
1: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 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0: 啊，那倒是啊，我父亲他也好练
1: 啊。怎么样？嗯，我没说错吧？
0: 是
1: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

0: 的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
1: 科长。
0: 嗯，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啊，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
1: 好，
0: 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1: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3: 为什么呢？
2: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3: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2: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3: 姐姐，我才50多
2: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3: 对，
2: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3: 不，您是姐，您逗哏。
2: 啊，不，您逗哏。
3: 您逗哏。
2: 您逗哏。
3: 我逗哏。
2: 你真逗哏吗？
3: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2: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3: 对，
2: 说到这个唱，
3: 那我就最在行。
2: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3: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2: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3: 那是。
2: 掌声响起来。
3: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2: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对，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
0: 哇！
1: 哎，老师来，
0: 扭起来。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

0: 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
0: 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1: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1: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1: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
1: 到了，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0: 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呀， 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可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拽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哎，
1: 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也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2: 是啊。
0: 那这样啊，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
2: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1: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这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1: 谁？
2: 您爱人。
1: 我媳妇 Very 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

0: 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伟的，
0: 我今天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1: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1: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1: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1: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1: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儿，埋怨我了。
2: 哎，不对呀、
0: 啊！哎，那个大妹子，你坐下 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哎呀，
0: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本
1: 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我们冷。
0: 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1: 耶！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1: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
2: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对，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2: 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0: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

0: 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1: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雇的 Morning 吧。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1: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说是这儿啊。
2: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2: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我妹儿，你挺有劲呐。
0: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温暖的姜有特有的辣味和不一般的去腥本领，以蒜香取胜的烹饪秘诀让暴脾气的大蒜在菜肴中不可或缺，口感绵密，味道鲜香的各种酱料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独有的香味，了不起的风味密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陕西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小麦，造就了陕西人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油泼面是陕西传统的特色面食之一，它用料简单却拥有无穷回味，它鲜香的味道总是能轻易唤醒千万陕西儿女对家的记忆。这样一碗油泼面的精髓就是这盖在面上的油泼辣子。制作油泼辣子，首先要选取细长鲜红的辣椒，待它自然风干后碾成细碎的辣椒末。辣香浓郁的辣椒是主料，而想要激发出这主料的灵魂，就绝对少不了那一勺烧得滚烫的菜籽油。在烧油时，先用葱姜炼去菜籽油中的菜油味儿，将辅料捞出，静静等待油温至150摄氏度，铁勺一泼，混合着花生碎和白芝麻的辣椒末瞬间沸腾，在红色火光的映衬下，跳动的气泡诉说着这场热辣油香的结合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反应。造就这场奇妙反应的主角菜籽油，是我们最常见的植物油。当粤东行油菜传入中国后，配合南方的水稻种植开启了轮作，每年的4、5月份油菜成熟，不但可以当蔬菜吃，还可收获菜籽用作榨油原料。凭借着轮作优势，在南方地区油菜逐渐取代了芝麻的种植地位。明清时期，芝麻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芝麻耐旱，更适合北方种植，南方降水多反而会造成芝麻减产或者死亡，因此南方芝麻产量少。粤东行油菜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植物油的种类构成，而且使明代油料作物在地理上形成了北方芝麻南方油菜的基本格局。有了充足的油脂储备，明代的百姓会在节日里烹制时令饮食。油堆是明代的百姓在

在元宵节里常吃的一种食物。《竹雨山房杂布》里记载了它的做法，用白糯米粉加上蜜糖豆沙揉成团，放到锅中用油煎，类似我们现在吃的麻团一类的小吃。这种吃法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在油料作物种类增加的同时，相应的榨取方式也随之发展。明清时期，花生开始传入中国，它和大豆一起丰富了我国油料作物的品种。但由于传统压榨工具的限制，花生和大豆这类的大颗粒作物并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因为落后的人力压榨技术无法实现自动化，植物油的产量一度停滞不前。1795年，英国的发明家约瑟夫·布拉玛制造出了第一台机械液压机，这是一种利用液体压强传动的机械，用于榨取植物油，并获得了专利。自此，西方的油脂提取技术从手工提取进入到了工业化的时代。数千年前，烤肉之中滋出的油脂让人类发现了这种美味。人类用油调和万物，让餐桌更加丰富多元，也探索着用愈加丰富多样的油脂创造出更多美味佳肴。如今油的品种极大丰富，麻油、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小磨香油、玉米油、橄榄油等等。新春佳节，阖家团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之前，品尝着美味的佳肴，享受着团圆时节的天伦之乐。丰盛的菜肴之间，却总是少不了一种特殊的食材所具备的香气。它既能与食材搭配，成就味觉上的碰撞，制造出一道道精致可口的珍馐美味，又能一枝独秀，以独特的风味和口感成为人们垂涎欲滴的佳肴。这就是餐桌之上独具一格的酱。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偏爱的酱的品种。东北地区肥沃的黑土地造就了圆润饱满的高品质大豆，咸香清爽的豆酱就成为了人们的最爱。华北地区则除了黄豆之外，也对小麦十分情有独钟。小麦在发酵后达到的咸甜适中的结合，俘获了人们的味蕾。川渝地区潮湿的气候造就了它们嗜辣的特性，辛辣刺激的辣椒与黄豆的有机结合，为人们带来了豆瓣酱的美味享受。风靡全国的辣椒酱、鲜美独特的菌菇酱、咸香回甘的西瓜豆酱，酱为人们带来多种不同的味觉体验。吃法多种多样的酱料在全国各地的年夜饭餐桌上呈现着异彩纷呈的佳肴。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酱的种类也是千变万化。即便是到了沿海地区，人们在饮食上讲究清淡，但同样也离不开酱的存在。到了广东，吃烧鹅的时候一定要搭配酸甜解腻的梅子酱。到了汕头，鲜嫩美味的潮汕牛肉火锅热气扑鼻，鲜嫩的牛肉最好是蘸上普宁豆酱来吃。要是到福建人家吃当地菜，人家肯定会推荐试一试沙茶酱。所以大江南北可以说没有地方不吃酱。酱这种虽然毫不起眼，甚至在严格意义上讲都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道独立菜肴的食物，却能够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之中，令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它的风味所征服。豆酱也称黄酱，是一种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酱料。到了年夜饭的时候，餐桌上总有这么几道金黄亮眼的菜肴。

节日的氛围在顷刻间就被烘托出来。秋收冬藏，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将大豆滋养得圆润饱满，金黄的大豆从豆荚里掉落，开始了它除了作为种子之外的另一个使命。人们聚在一起，准备制作来年一年全家人要吃的豆酱，精心挑选出达到制作酱料标准的豆子，符合条件的豆子则要准备在锅中褪去青涩的味道，成为软糯可口的制作豆酱的原材料。饱满圆润的大豆在水汽的蒸腾下变得膨胀，褪去外皮就可以均匀地裹上面粉，与大量的盐一起进入密封的酱缸中。吸饱了水分的大豆在蛆的催化下慢慢产生变化，在时间的作用下发酵沉淀，大豆里面的大豆蛋白被逐渐分解，产生了独特的与新鲜的食材截然不同的风味。美味的酱料往往需要耐心的等待，从酱料进入酱缸的那一天开始，就背负起了全家人的期盼。人们开始格外关注天气的变化，防止酱料渗入雨水而腐败，被阳光直晒而变质。在漫长的时间沉淀中，年夜饭前揭开盖子的酱香四溢，让任何等待都变得值得。中国人含蓄包容的内涵也造就了这种需要时间才能成就美味的食物。浓郁的酱香仿佛能够飘香千里，伴随着人们对于阖家团圆的期盼，召唤远行在外的家人。黄酱在东北和山东等地经常用来搭配新鲜的时蔬，东北人擅长使用干香的豆腐皮与新鲜的萝卜、黄瓜等蔬菜搭配，将新鲜的蔬菜与咸香的酱料用豆腐皮包裹，就完成了一道简单却美味的菜肴。山东地区出产的葱甘甜清脆，减少了辛辣刺激的口感，与酱料的搭配也能产生绝佳的碰撞。到了华北地区，进入了北京人的餐桌，则摇身一变，变成了另一道家常美食——炸酱面。咸香的黄豆酱与甜面酱搭配，每个家庭都有着独特的比例配方，再与新鲜的肉丁一起搅拌翻炒，酱料在高温和油脂的催化下释放出浓郁的酱香，在火焰的炙烤下，所有的原材料充分的融合，香气交织，此时就完成了炸酱面的酱料。香气浓郁的炸酱放入各式面码，配合着筋道爽滑的面条，在充分的搅拌下，酱料沾满了每一根面条，就完成了家庭当中最简单而又最美味的一道面食。而为炸酱面提供浓郁香气的原材料，不只有咸香的黄豆酱，也有另一种酱料的功劳，那就是甜面酱。除了炸酱面，北京地区最具特色的菜肴便是北京烤鸭，它同样少不了甜面酱。北京烤鸭外皮油润光滑，红褐色的喜庆颜色使得它成为了许多人年夜饭菜肴的首选。将风干好的鸭皮放到炉中炙烤，可以分成两种炙烤方法，焖炉烤鸭和挂炉烤鸭，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最后在果木炭的协助之下都能成就带有独特风味的佳肴。烤鸭烤制完成后，首先要将鸭皮和鸭肉细细片下，鸭皮富含丰富的油脂，很多人更喜欢搭配白砂糖，甘甜的糖可以充分地释放鸭皮中的油脂香气，而鸭肉的绝佳搭配则是甜面酱。甜面酱咸香甘甜的口感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鸭肉的香气，鸭肉散发着烤制时染上的果木炭香气，紧实的肉质与丰盈的脂肪搭配葱丝、黄瓜丝等新鲜时蔬，在甜面酱的注意下

0: 平衡。香气四溢的菜肴将春节的节日氛围烘托到极致。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期盼。大豆在巨大的酱缸中发酵，在时间的催化下逐渐改变，在盐和曲的帮助下释放出浓郁的酱香风味。与此同时，一种奇妙的液体也在日晒夜露的过程中悄然诞生。全国各地都有着不同的制作酱油的方法，四川地区的人们就靠着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环境酿造出了美味的酱油。这些大豆需要在酱缸中静静地等待三年，日晒夜露的沉淀使得大豆逐渐改变质地，也让酱油这种鲜美的液体从原料中脱颖而出。鲜香的酱油为人们的餐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一系列色香味浓的红烧菜系都少不了酱油。鱼肉鲜嫩爽滑的口感使得它一度成为了红烧做法的绝佳选择之一。新鲜的鱼洗净去除内脏后，在干爽的鱼皮表面沾上一层薄薄的淀粉，就可以进入烧热的油锅中煎炸。温度和油脂使得鱼皮迅速紧缩，这样才能保证整条鱼在菜肴烹制完成后还能保持完整的形状和紧致的口感，并且能够去除其中的鱼腥味。对于鱼这种特殊的食材来说，保持一个美观的形状也是烹制菜肴非常关键的步骤。经过数道工序的鱼肉在糖色和酱油的帮助下逐渐染上喜庆的红色，翻炒炖煮的过程中完成一次华丽的蜕变。在我国还有一种酱料使用的原材料并不是植物，而是肉类，比如鱼酱、鱼肠酱。齐民要术中记录，汉武帝追逐夷人来到海边，突然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于是就派手下人四处寻找。手下们找了半天，发现香味居然是从渔夫埋鱼肠子的坑里传出的，于是就找渔夫讨要了一些。细细品尝过后，发现味道极其鲜美，因为是在追逐夷人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所以汉武帝就给这种食物赐名为竹夷。书中详细介绍了鱼肠酱的制作方法，把石首鱼，也就是黄花鱼，还有鲻鱼的内脏取出之后放入坛子之中，加上盐，经过腌制发酵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天气炎热的夏天大概十几天就可以做成，春秋之际则需要50天，到了冬季恐怕得用上10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除此之外，齐民要术还专门写到了其他鱼肉酱的制作方法。不仅海鱼可以制作成鱼酱，就算是鲤鱼这种常见的河鱼都可以制成鱼肉酱，制作的方法也并不困难。对于嗜辣的人来说，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金牌配角就是辣椒，不仅刺激着人们的口味，同时辣椒鲜红亮丽的色泽也是视觉上的盛宴。四川地区色泽艳丽如火的二荆条辣椒赋予了豆瓣酱独特的香辣风味。二荆条辣椒经过清洗、晾晒、捣碎，最后留下的只有干香的辣味体验，与豆酱的结合缔造了豆瓣酱独特的美味。到了海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黄色辣椒则将人们的味蕾牢牢拴住，黄灯笼辣椒像是一个个小巧而饱满的元宵灯笼，与另外一味香辛料蒜一起在盐的协助下发酵，最终完成带有独特发酵香气鲜辣适口的黄灯笼辣椒酱，装点着人们的餐桌。全国各地有着几十种毫不相同的辣椒品种，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口味，也让人们对辣椒酱有着不同的偏好。 但永远不变的就是人们对于辣椒酱的喜爱和执着。地道的四川豆瓣酱是川菜菜系不可或缺的调味料。优质的蚕豆要先清洗浸泡，然后在锅中煮熟，再精心地去除蚕豆的外皮。蚕豆的外皮偏硬，会影响豆瓣酱丝滑细腻的口感。在传统的四川做法之中，去除外皮的蚕豆要以当地一种独特的、具有浓郁香气的植物黄金条的花朵覆盖，并且通风致蛆。黄金条独特的香气也是当地豆瓣酱独具风味的来源之一。将新鲜的二荆条辣椒剁碎，与制蛆完成后加入白酒的豆瓣搅拌在一起，在盐的催化下，豆瓣酱开始慢慢诞生。最极致的美味依然需要漫长的等待，酱制数月，每日翻搅。酱制完成后加入适量油，可以保存数年之久。根据郫县县志的记载，公元1688年，清康熙年间，有一个叫做陈义仙的年轻人从福建举家迁入四川。从福建到四川路途遥远，又不好携带太多粮食，于是便随身携带了很多蚕豆用于充饥。然而四川地势低矮，一年之中阴雨连绵的潮湿天气很多，连日的阴雨使得陈义仙所携带的蚕豆被潮气侵染，有些发霉受潮。但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陈义仙不舍得将受潮的蚕豆丢弃，只好收起来，准备等到天气放晴、阳光充足的时候拿出来晾晒干净继续食用。可是连日受潮的蚕豆即便再拿出来晾晒，也依然与原本的风味不同。于是陈义仙只好用盐和辣椒与发霉的蚕豆瓣搅拌在一起食用。结果正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反而令陈义仙偶然发现，这样搅拌在一起的蚕豆瓣和辣椒产生了别样的美味。新中国成立以前，酱的制作大部分仍然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加工，以大豆、面粉等为原料，利用天然蛆种，在室外瓦缸中日晒夜露，经过发酵制成黄酱。即使工厂也是采用手工方式再生产。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变了原来利用野生霉菌制蛆的方法，改为用人工培养制蛆代替天然霉菌的种蛆制造，将原来日晒夜露发酵制酱改为人工保温发酵，制酱不再受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制酱的规模和数量。姜、大蒜、油料、酱料等等，这些厨房里的金牌配角，传承千年，种类丰富，它们为中国人的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和色彩，缔造着令人垂涎欲滴的各色菜肴，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对团圆与节日的美好期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美酒流芳，岁月如流亦如歌，又是一年人增寿，不知不觉又迎来了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回家吃团圆饭成了所有中国人一年当中最期盼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节日里，不论你是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饭桌前，还是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的宴席上，再好的美味佳肴若是少了酒的助兴，喜庆的气氛也就打了折扣。在中国，谈酒必谈节，谈节必谈酒。俗语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俗，尤其到了春节，亲朋好友齐聚一堂，举杯祝福，把酒言欢，正所谓多少岁月一相逢，举杯祝贺百福真。

0: 其对酒的记忆啊，我第一次尝到它的滋味的时候，也是在过年时节。当时大概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家里大人有一瓶好酒，一直舍不得喝，放在柜子里啊，已经放了好久。直到过年这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啊，才拿出来。看到大人们拿它当宝贝一样，边喝边说，哎呀，真是好酒。我也伸出手来表示啊，自己要尝一尝。大人们抿着嘴笑了笑，用筷子头蘸了点杯子里的酒啊，让我尝。这一尝不要紧，辣的我是啊，龇牙咧嘴，直伸舌头，再也不嚷嚷着要尝酒了。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很好奇，酒这个东西好喝在哪儿？这么辣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呢？而且逢年过节，只要啊这饺子一上桌，大人们就会一边倒着酒，一边重复着说，哎，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现在啊，咱们要是认真探究起来，关于酒的故事还真是说来话长。趁着又到了过年的好日子了，不妨大家伙呢就端起手中的酒杯，咱们呢边喝边聊。
1: 酒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必然成为春节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远在西周初年，人们就有年中饮酒的庆贺方式。诗经有八月播早，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戒梅寿这样的诗句。人们把多余的粮食酿成梅酒，待开春之时欢饮，以祈愿身体健康长寿。年末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聚在一起举办宴饮，在庆祝丰收的同时，也祈祷来年一切顺遂。
0: 除夕夜守岁的民俗啊，由来已久。古人将除夕夜喝的酒啊，叫做分岁酒。这过年的酒，除了和自家人喝之外啊，走亲访友那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北宋的时候啊，过年一般要喝两遍酒。除了晚上自家人团坐在一起喝酒守岁之外啊，白天邻里之间还会互相宴请对饮。当时的人管这种习惯叫别岁，告别的别。除了相邀饮酒之外，这邻里之间呢还会互相馈送酒食，称之为馈岁。那么问题来了，古人在春节期间欢饮达旦，他们喝的酒到底是什么酒呢？
1: 要说到过年喝什么酒，今天的餐桌上可谓是五花八门。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各家有各家的喜好。而古人在辞旧迎新之时，通常会喝带有驱邪保健功能的药酒。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王安石写的诗歌《元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春节时家家都会放爆竹、换桃符、饮用屠苏酒。屠苏酒是一种采用屠苏草等多种原料浸泡而成的药酒。晋人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记录了数种避瘟疫的方子，屠苏酒就是其中之一。屠苏酒法令人不病瘟疫，饮之于冬相，药至井中，能盈岁，可视无此病。药方中含中药七味：大黄、川椒、白术、桂心、桔梗、乌头和拔掐。将这七味中药在除夕之夜放在袋子里装好，浸到井中，等第二天再捞出来，掺在酒里饮服，可预防一些疾病。
0: 这历史上有关屠苏酒的记录啊，最早见于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茭白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意思就是说呢，春节时分，这男女老幼都要穿戴整齐，按照由幼及长的顺序啊，饮用几种不同的饮料，有桃汤、屠苏酒，还有茭白酒。 这里面除了包含祝愿孩子茁壮成长的寓意之外，也有汇聚年轻人的祝福，为长者增福增寿的意味。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屠苏酒，这里面说的交白酒又是一种什么酒呢？按照汉代《四民月令》当中的记录啊，这交白酒是用焦花和百叶浸泡出来的一种有药用性质的保健酒。汉代人们过年时啊，喝的就是屠苏酒、交白酒，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风俗一直都很盛行。
1: 了解了屠苏酒和交白酒的做法之后，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被解答，那就是在制作这两种酒的时候，用来泡这些药材的酒又是什么酒呢？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酒又是谁发明的？关于酒的起源，中国古代历来有很多种传说，不论是皇帝酿酒、夷狄酿酒、杜康酿酒，甚至上天造酒之说，都缺乏可信的依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酒中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其化学名是乙醇，许多物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为酒精，例如葡萄糖可在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转变为酒精。而变幻多端的大自然完全具备产生这些条件的基础，所以酒并非人类发明的，人类只是在大自然中发现和利用了酒而已。那么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啊，是从模仿大自然的杰作开始的。在农业尚未兴起的远古时代，水果是人类经常采集的食物之一。野果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果糖这些发酵性的糖分，与空气当中的酵母菌一旦相遇，在合适的条件之下，就会自然发酵成香气扑鼻的含有酒精的果酒。在我国的古代典籍当中，还有所谓元酒、猴儿酒的记录。这种元酒呢，是猿猴储存的水果自然发酵所生成的果酒。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紫陶轩杂坠》一书当中啊，就提及，哎，黄山上的猴子啊，在春夏之际会将这花朵水果采集之后啊，藏在树洞、石洞当中，时间一长，天然发酵之后啊，就变成了酒，香气四溢，百步之外啊都可以闻得到。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早期人类能够接触到的食品当中啊，还有一类是极容易发酵成酒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某些动物的乳汁，比如说马奶。这个马奶呢就很容易发酵，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啊，自然就变成了乳酒。因此讲，能够天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和乳酒啊，就是我们人最早喝的酒精饮料。所以啊，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跨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就开始有意识地酿造这两种酒了。
1: 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埋藏在河南省贾湖村村头荒地泥土下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现世间。在距今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贵的文物里，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的一些陶制碎片上居然含有稻米、山楂、蜂蜜、蜂蜡、葡萄单宁酸和酒石酸的沉淀物。经过专家的严密考证，认为这就是古人用采集到的山楂和其他水果蜂蜜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初步发酵之后，又加入精米密封后再进行二次发酵而制成的酒。贾湖村的考古发现，把人类开始酿酒的时间至少推到了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的马家沟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大量的杯、瓶等酒具，这些物证都能证实人类酿酒至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0: 中国传统酿酒的启蒙时期，根据考古证据表明啊，是从仰韶文化早期到夏朝初年开始的。 这个阶段呢，

0: 开始用粮食原料来进行酒的酿造了。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当中有过这样一句话：“清盎之美，始于耒耜。”八个字儿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喝到的酒啊，这项技术就是来源于对田地的耕种。那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谷物自然发酵酿酒学说的人是近代的姜统，他在《酒告》当中写道啊。有饭不尽，委于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方，本出于此，不由其方。宋代人撰写的《酒经》一书当中啊，也有类似的看法。空桑会饭，运以寄麦，以成醇醪，酒之食也。大意就是说呀，这酒是怎么来的呢？古人无意当中将吃剩下的米饭麦饭放入到了桑树的树洞里，日子久了自然发酵，它就变成了芬芳的美酒。那么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啊，剩饭里面富含淀粉，淀粉在微生物分泌的酶的作用之下逐步分解成了糖分、酒精，自然就转变成了浓郁的酒。这段话呀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吧，又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对不上。我们平时也会有剩饭，咱吃剩下的剩米饭、剩面条放久了，它怎么不会变成酒，不会散发出芳香的酒的气味，反而是一股腐败酸朽的气息，上面还会长满了或黑或绿的毛。这是因为啊，谷物当中的淀粉并不能够像水果中的糖分那样直接发酵转化成乙醇，所以粮食酿酒就要比果酒乳酒多一个糖化的工序，必须先糖化再酒化。糖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微生物啊，把粮食当中的淀粉转化为麦芽糖、葡萄糖等单糖。那酒化呢，就是通过各类酵母菌为主的微生物啊，将已经形成的糖进一步分解，最终转化为乙醇。
1: 完成糖化任务的方法也有多种，在古代最常见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利用人的唾液中含有的糖化酶，将谷物中的淀粉糖化，这样的酿酒法又叫口诀法。首先在口中先喝一口清水，接着放入一把大米，在口中慢慢的咀嚼，然后再吐到一个木质的小罐子中，将其保存起来。最后经过自然的发酵，就变成口诀酒了。第二种方法是给谷物加水升温，让谷物发芽。芽中所含的糖化酶也可以使淀粉转化为麦芽糖，利用这种方法酿制的酒最常见的是啤酒。第三种是利用某些可分泌糖化酶的霉菌，使谷物淀粉转化为糖类，这就是由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曲蘖法，又称酒曲酿造法。
0: 粮食虽然不能自然发酵成酒，但是麦子、稻子一旦受潮发了芽，为了给它的生长提供营养啊，这个谷物就会分泌出一种糖化酵素，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而麦芽糖一旦生成了，在与空气当中漂浮的那些酵母菌一接触，就很有可能会产生酒了。人们呢，就是按照这一自然过程，掌握了先使谷物生芽糖化，再利用酵母菌发酵酿酒的技术。这种酿酒方法最早啊，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地区的，后来呢，就传播到了欧美等地。我们国家的古代先民呢，也曾经利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很快，我们啊，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发展出来了曲蘖发酵法。因而啊，这种方法就被淘汰了。采用酒曲法酿酒，就是把造酒的两个过程合并起来同时进行，这显然要比前面两种方法更高明。但是说了半天，中国古人发明出来的曲蘖酒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节庆宴饮里酒总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的祭祀典礼到日常生活，

0: 酒变成了人们促进交流、传递情感的使者。最初的酒是大自然机缘巧合之下的造物，而人类也从中获得了灵感，从容易发酵的水果乳制品中得到了水果酒、乳酒。而曲蘖酿酒更是中国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曲蘖也叫酒曲，用来制作曲蘖的原料都是谷物。最早的曲蘖就是泛指发霉发芽的谷粒，用它可以直接酿酒。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进步，曲蘖的意思也有了变化。实践中发现，发霉的谷物和发芽的谷物在发酵能力上不尽相同，发霉谷物的发酵能力更强大，酿出的酒也更加浓郁。于是从汉代开始，曲蘖才分为曲和蘖，发酵能力大的发霉谷粒叫曲，曲又分为酒曲、酱曲、豉曲，蘖则专指谷芽发酵能力弱。但此后曲蘖又往往是酒曲的同义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多次出现的曲蘖仍泛指酒曲。
1: 几千年来，酒曲一直是咱们中国酒酿造的秘诀所在，用它酿出来的酒啊，甘甜芳香，回味绵长，所以直到今日，有人还将酒曲称之为酒之骨、酒之魂。我们中国人掌握的酒曲酿酒法，后来还传入到了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各地。1892年，法国的学者卡

0: 的方法称之为淀粉发酵法，又称阿米露法。毫不夸张地说，曲镍酿造法是中国人对于人类酿酒业的重大贡献，是酿造史上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1: 在古代酒曲酿酒方法发明之前，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一种稀有的珍贵物品，用于祭祀神明和祖先，以表示尊敬和诚意。到了殷商时期，因为酒曲酿酒术的出现，使得酿酒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专门管理酒的机构，还制定出了酿酒的具体工艺流程。从殷商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出现了许多做工精巧、系列成套的酒器，诸如尊、壶、壶、甲、爵、盒等等。从盛酒、斟酒到煮酒的器具，乃至喝酒所用的器皿，可谓应有尽有。这足以证明殷商时期酿酒业的发达。不过那时的酒尚属奢侈品，一方面在祭祀时大量使用，一方面供贵族享用，故此留下了酒池肉林的传说。
0: 周代初期，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军，管理那里的商朝移民。他告诫康叔啊，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耽于酒色，以致败国丧家。周公写成了《酒告》一篇，赠与康叔，借以提醒他警惕饮酒的危害。在整个周代，由于农业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巨大进步啊，酒也终于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年节庆典当中了。《诗经》当中的名篇《冰封七月》里就有“九月肃霜，十月涤肠，朋酒思想，月煞羔羊”，大意就是说呀，九月寒霜消肃，十月清扫打谷场，用美酒敬献宾客，还要宰杀羔羊。可见呀，在年节之际，丰收之时，劳动之余，周朝的普通人呢，也可以在欢聚庆贺的时候，借助酒兴畅饮一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翻影，到航海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每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都承载人民幸福梦想，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交通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样板工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运行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C919 大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正式启航，中老铁路打通国际运输大通道，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交通运输装备加快推广，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拓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而这一愿景实现的背后，是中国人不懈的奋斗。夏庄巷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曾经的真实写照。那时村民们进出村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绝壁上的羊肠小道。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一个个新地标见证了新时代的人间奇迹。坐落于贵州省水城区与云南省宣威市交界处的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横跨北盘江江面，目前为世界第一高桥，全长1341.4米，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565米。
6: 我叫马显金，大家都称我小马哥，我家就住在世界第一高桥的正下方。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天赋山之前，地赋山之偏，人赋山两营，是我们的这里的真实写照。
5: 2016年建成通车的北盘江大桥打通了出山路，更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发展思路和门路。由于家门前就能欣赏大桥的壮观景象，2019年马选军利用新修的房子开了小马哥农家乐。
6: 白盘江大桥建设开通以后，特别改变了我的自己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家乡的这整个面貌。现在你看修了高桥，以前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买到车的，现在我车也